0: 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4: 每一天从
5: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早安每一天节目时间，我是李佳。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下方公屏上弹幕打卡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前两天的时候呢，有这个在路边啊碰到了很多这个好朋友们
0: 啊，
1: 然后大家说，哎，我知道你就是那个什么敏
0: 啊，
1: 所以下次就是你说你叫李想的时候，我得换一下
0: 啊。
1: 大家好，我叫高高
0: 啊，高高
1: 对，然后大家就是这么，我先这么说高高。说上半个月
0: 啊，
1: 然后下半个月
0: 啊，
1: 我说我叫敏敏，
0: 你叫敏敏哈，
1: 对，所以说下次大家碰见我的时候，哎，你是、啊、就是半个月，你是换人了吗？
0: 啊，有意思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早间时刻的早安每一天当中，有很多内容等着大家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你啊啊。关注一下来自于有位朋友逗号说大拇指666，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啊，谢谢您。
1: 早上好，早上好了，宝贝们。
0: 对，刚才呢跟敏敏我们在探讨关于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说实话哈，真的是一个手机达人呢、啊、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
1: 不是啊，我真觉得这事儿应该大家都知道呀。
0: 啊，
1: 就是
0: 不一定吧。
1: 我没有想到就是理想竟然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呀。
1: 咋回事啊，
0: 我就不信那么多人都知道。
1: 你对你手机开发程度不足10%。
0: 哎呀，是，那确实是，我承认
1: 了。所以说想问一下各位，你平常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大家会就是刷的觉得它有点慢，直接给它调2倍速的，
0: 是
1: 有没有？
0: 对，肯定会有人有吧。
1: 对，然后那个
0: 没想到在旁边是可以这样的。
1: 对，二倍速是咋调的？是点击中间，然后唤醒出这个提示栏，然后在里面倍速里面点2倍速，还是说直接把手指长摁这个屏幕的这个右侧或左侧两边这个栏里？
0: 嗯，
1: 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说你是把中间点开调出来那个，来给我们扣个一。
0: 哎，
1: 如果说你直接来摁住那个边边的那个边框，让它直接来进行2倍速，
0: 对，
1: 来给我们扣个2，让我们来知道一下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功能呢？
0: 是的，各位赶紧来投票一下，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每次都非常标准，都会长按，我出现了，你可以选1.5、2.5，我会这样选，我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1: 哦，那你看这个叫什么？
0: 嗯、
1: 看短剧的时候呢？
0: 看短剧的时候，我也是专门从右上角，它可以选及1.5。
1: 短剧也可以直接就是倍速。随时觉得哎，精彩的来了，手放开，它就不倍速了。啊，好吧，
0: 也在边边吗？
1: 也在边边，同样的位置。李湘老师又是刚刚知道呢啊。
0: 你看，
1: 所以
0: 波波也是一，他跟我一样，他对手机开发的功能都不如我，他真的不如我。
1: 啊、波波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是吧，这是一个很偷懒的一个环节呀。
0: 啊，
1: 就是你直接可以一摁，然后呢它这个倍速直接就开始调开了，但是直播间是不可以的。你等会儿滑出直播间，你稍微往下滑一个任何一个视频，
0: 对，你别出去再回来。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滑摁到这个手机边边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然后它就直接会进入到一个2倍速，左边右边都可以啊。
0: 所以就是2倍速哈，可是我喜欢1.5倍呢。
1: 1.5倍的话，那你可能就得稍微这个调整一下自己了，就是按中间嘛。 按中间用老办法啊。
0: 好，提到玩手机了，跟您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来自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人民日报又开始给您科普了哈，说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呢？是用整个手掌握持手机呢，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了呢？
1: 小拇指这样。
0: 哎，你看好像我外默认随便拿一下我自己的。哎，我不，我还好。
1: 哎，你不是吗？
0: 我不是，
1: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背面其实是有3个手指，大拇指在这儿，
0: 我
1: 的小拇指被我藏下来
0: 了。哎，我是这样的，就
1: 我真的是
0: 因为我曾经试过，我发现我这个肉好像
1: 有，我也是啊，他这种感觉已经出死皮了都。
0: 对对对哈。
1: 然后但凡拿手机，这个小拇指一定是在这里撑着的。
0: 目测想个身高1.78米，你好好的来，我这样让你看一下。
1: 看一下。嗯，我这个环节不是哥，你把裤子往下抓一点，就是这个环节我就不参与了，因为我一站起来就暴露了他的真实身高。他的真实身高，你再猜一下吧，老包，你猜错了啊！
0: 好好猜一下，
1: 好好再猜一下。然后呢，这个是得猜净身高还是穿鞋身高？
0: 这个无所谓吧，我这件鞋又不是很高，很厚的。
1: 对啊，人家一般大高个从来都不在意穿那些个什么增高啥的哈。
0: 对，从来不考虑那些。我还有时候还特别喜欢说穿的稍微厚一点吧，因为我脚小嘛，只要显得小，脚比较厚实一些，脚踏实地
1: 啊，明星。啊，然后呢？一答说1.5米，
0: 对，差不多，
1: 也差一点啊。还有没有朋友知道答案的，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能够猜对的？
0: 啊，
1: 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做个这个演示吧。
0: 啊，
1: 首先来说一下高敏净身高165，
0: 165，
1: 然后来给做一个参考参照啊，来吧，
0: 来了，行，
1: 来吧。
0: 165是真165吧？有水吗？
1: 有水，因为今天穿这些鞋大概有稍微高一点，所以我给大家报了165。平常拖鞋的话，那163呢啊？
0: 行吧，那你就站吧。
1: 不是，
0: 我看后边那弧度
1: 你不来吗？
0: 多少？

0: 来吗？
1: 你这样，咱们不要一起站，那就没有意思了。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65身高的姑娘啊，敏敏是165，她站过去了。那么请猜我是多少？我差这么多呢？我刚才都没咋觉得，这么一对比的话，我都到上那上沿了，我那个弧度的。
0: 比一下呗，我很好奇，真的差那么多。
1: 你看好你屏幕，然后你回来，
0: 啊、
1: 你可不可以换着来？
0: 好
1: 啊，
0: 我在那个广播的播上面露半个脑袋啊。啊，广播的播在你的肩膀呀。平常咱俩站一块，我也不觉得呀。然后大家有没有人能猜对的啊？已知高敏身高165，然后呢，理想身高是多高？
1: 你就这么想吧。你看咱俩站上那感觉，你再想想卓然。
0: 卓然应该在那个广播的播那儿。
1: 他敢去站吗？他也敢去站啊。
0: 那个播应该，那个播刚不是说在，我还得超出半个头吗？
1: 是。
0: 卓然到那儿就是他头顶刚好是那个播啊。
1: 啊，你看我家有只小蝴蝶，他说183左右，太棒了你。
0: 哇哦，一大对你非常抱有期待。
1: 没有187了。
0: 187。
1: 那太夸张了。
0: 187，你以后进咱直播间这门你都得
1: 对，
0: 都得就是低个头啊。
1: 对，感谢大家的热情的参与哈，辛苦大家了。我们继续回到说手机这个事儿了啊。
0: 嗯，
1: 说如果说你现在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就千万要注意了。您听好哈，说是有一个真的事儿，山东的滨州哈，一位00后的女子因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关注了。这位孙女士呢，是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的，每天使用手机长达6到8小时，已经持续多年了。近一个月呢，他的手指疼痛急剧严重了，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了。他得多疯狂啊！
0: 不是，你前头说玩6到8个小时，我当时有点震惊，因为我每天基本也玩这么多长时间呢。
1: 他用根部顶，你是用，咱们是用尖儿，
0: 用尖儿顶，
1: 你是用中段。他是用的根部，
0: 左手我一般用根部顶，然后呢，右手一般是尖儿。哎呀呀呀，这整的我以后得双手这么乖乖巧巧的玩手机了哦，
1: 是吧？然后说，经过诊断呢，孙女士被确诊为了小拇指腱鞘炎啊，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坦言，治疗过程相当的痛苦，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手指关节，好吗？
0: 各位朋友们，咱们的小拇指啊，长时间的拖手机。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
1: 腕管综合症，
0: 都会找上门来。而且呢，像是复旦大学附属这个中山医学院的这个 doctor 呢，就提醒了啊，就说长时间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一个疼痛不佳。我说实话，就现在我小拇指已经形成这种肌肉记忆。然后如果说假装抓握东西，它这个小拇指的位置会自动的往前。自动的往前，为啥呢？就拖着呢，等着拖东西呢，小拇指已经被驯服了啊。
1: 对，他们说这个主要原因说是刚才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手机的大部分的重量都作用于您的小拇指眼结指骨哈，从而对小指、手、腕呢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了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是挤压，这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这个疾患哈，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啊、腕管综合症等等，从而导致您的手指疼痛啊、关节僵硬啊、手灵活性下降啊、手指变形等等，如不及时调整该不良姿势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0: 没错啊，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话，我们可以直接叫它就叫手机手啊。
1: 手机手
0: 就是目前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研究明确手机手症状出现多久之后
1: 啊，
0: 它才会发展为我们刚刚说到的手部结构的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但是您今天既然听到我们的广播了，咱就提前来进行这个症状的一个改善，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呢，对于轻度的这种手部疼痛、僵硬的，各位热敷其实是最简单的。40到45度的温毛巾，热敷10到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啊。每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左右，就应该及时的进行适当的一个休息，然后可以对自己的手部来进行一些按摩、揉搓，然后呢进行一些手部的一些运动。手部的运动，比如说各位很经典的8合1。玩过没？
1: 不是，他是枪打什么？枪打4什么？
0: 枪啊，是这样吗？
1: 他是这样，什么8合1呢？是我记得是这样的。你看，4和8嘛，
0: 4和8
1: 啊，然后再变成，
0: 这有点像老年人复健啊。
1: 你试一下来，就是来回的切换，来开始，预备起。哎，你这是大木枪的枪的哈。哎，手指回去
0: 啊。不好意思，
1: 1个是8，1个是4。
0: 不好意思，哎，不是，这测试完之后，腕管综合症我没有
1: 啊，
0: 小脑有点不太对啊。
1: 但是这个，目前我们跟各位分享这个手指操，它是。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1: 你看你速度怎么越来越慢了？
0: 对，
1: 大家可以试着这个手部操，然后包括呢还有这个抓握，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部操。
0: 对，
1: 就大家平常总会觉得说，哎呀，这有点憨吧？你没事的时候，你把手放办公桌底下，对吧？然后你就手就这么抓握抓握。各位，我说实话，你自己去抓。前十下你会你的速度很快，到了10到20下之后，你的速度开始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了。就是你的那个灵活度开始逐渐的一个下降，而且抓的感觉就是你整个人会感觉很懵，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导致的这个手就是反应会越来越慢啊。大家可以去试着玩一下。
0: 是的，哎，欢迎各位赶紧分享互动起来。这是关于说使用手机情况哈，然后其实也提醒各位一下啊，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呗，而就是让你这小拇指休息休息呗。
1: 是的，大家小拇指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变弯吗？
0: 一定会有吧。
1: 有不同程度，这个中间突然间有一个豁凹下去了吗？
0: 一定会有哈。
1: 有的啊，有那个颜色变深，死皮加厚的吗？
0: 对对，颜色变深的都有吧。
1: 有啊，我也有啊。所以说各位，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等到20年之后突然间出现那种手机手，就专门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名词。
0: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下一个事情吧。说这个最近呢，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它最近火了，您看到没有啊？说是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将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不遮挡通行啊。说背包背包一卸，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那么这地铁站的这一角呢，是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的流露啊。
1: 没错啊，这份刷屏城市的安全感也藏着陌生人之间双向的一个默契和善意。
0: 对，
1: 我放心，这个行囊就安放在这里。
0: 对，
1: 然后我也相信路人能够恪守分寸，大家都自觉的去这个依规摆放，绝不遮掩通行。同样的，大家都不相识，但是却彼此体谅。而我们说，这份刷屏的城市的安全感也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
0: 是啊，说节假日呢，是客流激增了，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呢是长龙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付出。若有行李箱拿错了、遗失或突发情况的话呢，总会有工作人员及时跟进帮忙去解决，让游客出门在外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啊。
1: 没错啊，
0: 所以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真的太棒了，是吧？
1: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好像也是看到过一个这个小某书上的一篇帖子和文章啊，就是说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他呢是这个赶飞机，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行李箱确实一时着急没有人帮忙看管，他就直接把这个行李箱呢放在了机场大厅的某一个角落，然后呢他就拍了一张照片，就走了，意思就是说的是有没有哪位好心的陌生人能够帮我看一下我的行李箱，我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紧接着在那条评论区的底下纷纷都是路过的行人说，8:40在这儿呢，放的可好了。8:50说我路过看见了，觉得特别可爱，给你放了个小马。
0: 对对，
1: 9:00我给你放了点零食。最后等到他终于回来拿他这个行李箱的时候，已经挂满了各种被路人投喂的食物和纪念品。就是说我们反而在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没有说的是有这种坏心思，哎，他行李箱在那儿呢，我要不把他带走吧，会不会有好东西呢？反而是想着说我包里有什么呢，给他要不留个小纪念，让这个小姑娘也有一点这种生活的小惊喜吧。
0: 是的，说既要便利也要秩序，既要松弛也要安全嘛。
1: 嗯，
0: 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的底气哈。说不只是武汉的地铁，说辽宁锦州开放了市委大院，为外地游客免费停车提供停车位的哈，还有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呢，同样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呢是整整齐齐的码在了通道的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放心把行李箱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
1: 是的啊，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啊，积攒起来的好感，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分量它要胜过很多很重量级的一些网红景点。
0: 是的，
1: 城市最好的名片就是把游客放心上，然后呢于细微之处去体恤人情，在烟火当中去传递温暖。如果说我们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各位，我相信你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度也一定会大幅的提升。
0: 是的，那么各位您听到这儿什么感受呢？可以把您的观点来告诉我们一下哈。来关注到来自于冬天里的春天，他说既要便利也要秩序。

0: 既要松弛也要安全，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他很喜欢这句话是吗？
1: 嗯，
0: 那必须的。然后耳朵都说，一边是信任，一边是理解啊。
1: 哦，哇哦，是的啊。
0: 放行李箱的人也真的很有素质哎。
1: 对，大家都放得非常的规整整齐，然后集体靠墙，
0: 对，
1: 然后呢方向一致。
0: 是的，特别特别的。
1: 对啊，真的好棒啊，我感觉啊。
0: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这样做，尤其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说出去旅游了确实需要带一个大的行李箱嘛。
1: 嗯，
0: 比方说今天可能说哎呦我今天我就要走了，
1: 退了酒店了，
0: 对，我要走了，我要退酒店，要不然还要多收费的话怎么办呢？放前台的话离地铁站或者是离我的
1: 有点远了
0: 怎么办？就放路上了，还得好好再玩一会儿去。
1: 是的啊，而且像高铁站啊地铁站这些地方呢，是真的啊让人觉得说心里挺暖的，因为包括地铁站会有一些地铁的执勤人员，
0: 对，
1: 高铁的还有我们这个机场这边同样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增值的一些服务。
0: 是的，
1: 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说人间自有真情在，暖心的瞬间其实就发生在这些真增值服务之外的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和交流当中啦。
0: 没错，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位朋友076，他说广播电视台的你好，然后又说
1: 临汾电视台的人
0: 您好。是什么意思？
1: 临汾电视台的人，
0: 您好，
1: 大家好，我叫高敏。
0: 对，我叫李想
1: 啊。对，
0: 二一修心说敏啊，别秀身材了，啥时候秀秀了？
1: 不是啊，我
0: 说站起来，
1: 我刚才没有站起来，我是叉腰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久坐呀，确实啊，这个上班族这个腰椎压力稍大一些。
0: 哎，
1: 我扶了一把自己的腰，他说我秀身材，那我只能说身材太好了，不经意之间突然间展示了一下自己吧，也不是那么刻意啊。
0: 这
1: 从今天开始，我将会。不自这个每天在早间节目当中隔上5分钟不自觉的就腰疼一下啊。希望能够收到大家更多的制止，大家到时候就说高敏呐，你的身材虽然很好，但你能不能不要在那扶了。
0: 是的
1: 对啊，就是大家就是多说一说，我可能就忘了啊，不然的话我老要扶一下。
0: 可以有啊。好，北京时间8:25，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下一个事情啊，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事儿，说乘客开门杀撞人，保险公司是否要理赔呢？这个情况我们也跟来各位来说一说哈。说日常生活当中呢，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了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如果乘车人发生了开门杀了，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呢50%责任的这个赔偿，是合理的吗？咱们关注这个事儿一下啊。
1: 是的啊，然后在6号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呢是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件事儿。首先呢，这位董某，
0: 哎，
1: 他呢驾驶机动车行驶到了某一个路段停车，
0: 嗯，
1: 坐在副驾驶的杜某下车，
0: 哎，
1: 开门的时候呢，跟我们这骑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了一个碰撞。
0: 是的。
1: 然后呢，也就是说副驾和我们这骑电动车的行人发生了碰撞，导致呢我们这个电动车主呢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了10级伤残。而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也就是说主驾和副驾，负同等责任，潘女士电动车驾驶人不承担责任。
0: 对，说涉案车辆呢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3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那么潘女士呢是诉至上海市的人民法院，说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药费啊、伤残赔偿金等等各项损失达到42万余元。不过保险公司也辩称说，商业三者险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的，对吧？
1: 哎，对。然后呢，这个后来呢，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说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点的选取，他是具有一个控制权的。
0: 对。
1: 然后呢，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的时候尽到这个提醒的一个义务。
0: 嗯，
1: 乘车人杜某开车的门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没有谨慎注意，二者的行为它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一个发生。
0: 是的，
1: 构成了共同的一个侵权，也就是说主驾没有起到提醒的这个义务，
0: 对，
1: 然后呢副驾呢开门的时候也没有起到这个观察的一个情况。
0: 而且主要还有主驾你停车位置你选择也是有问题的。
1: 是的啊，
0: 说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了，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其实应该是一个整体。后来相关的这个法院的这个法官说，无论驾驶人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承保机动车 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是受驾驶人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去处理哈。
1: 是的，然后呢，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了70,000余元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0: 哎，各位听明白了吗？好，我们再来跟您分享啊，比方继续补充一下，说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了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哈。来自于比方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提到说，这个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方一方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是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的。那么同时明确说，保险赔偿之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明确说，交强险赔偿之后呢，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去追偿的啊。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跟大家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也期待能够收到更多好朋友们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发来的一个留言信息咯。
0: 是的，欢迎各位，我们马上就回来咯。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 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4: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安！每一天陪伴大家一起在早上的晨间时刻，我是李翔。
5: 大家好，我是高敏。
4: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情况怎么样，是否已经有所好转？那必须是肯定的。
5: 没错、啊，
4: 关注目前只能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都压力大，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我们看来都挺好的，哪哪都挺顺畅的啊。
5: 嗯，没错啊，我们这个早高峰的压力这会儿已经开始逐渐退去了啊。
4: 对对对。
5: 然后呢，大家在出行路上的过程当中，像途经到我们鼓楼环。道呀，您减速慢行，提前打好转向灯，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哦。
4: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了。然后跟您分享，今天的是5月8号了。那么五月份会有很多考试，各位小伙伴如果要考试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比方说有什么考试呢？五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一个时间表啊，注册建筑师的，
5: 嗯，
4: 5月16号、17号、23号要考的，
5: 对，
4: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高级的16号就要考了，
5: 监理工程师15月16号、17号要考的，
4: 对，
5: 上班。

0: 你那个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面试16号、17号要考的，
1: 对，还有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的，5月23、24号就要考了、
0: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高级的，5月23号到5月26号要考了。
1: 对，还有演出经纪人员资格5月30号。
0: 哇，我说实话，这个
1: 你喜欢？
0: 不是，我之前经常在这个小某书上刷到过类似的，说考上一个吧，说不定就能跟自己的 idol 工作了。
1: 是的，可以的哈。精算师5月23号到27号，经纪专业技术资格高级5月30号、还有证券期货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16号、23号。
0: 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考试啊，不知道大家在五月份当中有没有一些考试的朋友呢？有考证的小伙伴吗？
1: 请告知。
0: 有考这个演艺这个经纪人资格证的这个小伙伴吗？能跟我聊一下吗？我还挺好奇的，真的能见到爱豆吗？真的能见到自己的偶像吗？能跟他们共同去工作吗？
1: 然后呢，说过考试以后，我们说下一话题，准备好了吗？
0: 然后呢，再跟大家去说下一个话题。
1: 切个音乐，缓冲一下。这个话题呢，有意思了。说这个顾客用餐盘喂狗了，引争议了，多家店老板开始砸盘子了。
0: 确实，
1: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0: 你光听这个名儿，你就反正就让人有点刺挠了啊！
1: 是，咱们关注一下，说在前不久，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呢，一网友发了个视频，说在广东深圳一家火锅店里头，有顾客带着宠物狗一同进餐。视频当中呢，宠物狗站在餐桌上，服务员发现后呢，也没有劝阻去制止，目击者将此事投诉给了市监局了啊！
0: 来跟大家关注啊，各位，5月1号的时候，内蒙古赤峰市一家烧烤店内，一名顾客在用餐时呢，用这个烤肉的签子，烤肉的签子，给宠物狗干啥呢？撸串儿，喂食呢。
1: 是的，
0: 这视频呢流出来之后，引起了广泛的一个讨论啊。然后呢，这个店主呢直接很明确，停业一天去干啥？销毁所有的旧签子，然后也道歉说，我们两口子啊都快50多岁了，第一次创业，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谅解，不要过分为难啊。
1: 那说目前门店已经恢复营业了，生意暂未受到影响啊。还有4月6号。这个安徽马鞍山花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通报了一起宠物狗在餐厅上桌就餐的情况啊。他们也提到说，这是在4月4号的时候，马鞍山呢是某家店里遇到两名顾客带着两只宠物犬一同入内，起初并未在意，直到后来宠物犬被抱上餐桌了，甚至还一同进食了，实在让人不适，商家也未进行干预这个事儿啊。
0: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宠物狗上桌吃饭这事儿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讨论和这个担忧。
1: 对，
0: 然后呢，不少呢，这个餐饮的老板呢，直接就采用了很极端的手法，就直接把餐具砸了，把食材丢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消除影响，挽回声誉。然后也有饭馆老板呢，是被迫停业消杀。
1: 是的。那么相关的这个新闻也指出说，如此类的新事件哈，形成了权责严重失衡了，那么责任逆向转嫁的畸形局面，就是你看，餐饮店家扛下了这个餐具报废、食材损耗、停业损失、商誉的受损等全部代价了，一旦被扣上了说盘子喂过狗的标签，那么轻则客流锐减，重则是濒临关门啊。而真正的过错方呢，宠物主人却常常零成本脱身，无需为自身失范的行为买单呀，对吗？
0: 没错啊。受恶者难承担责任，受害者却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人。表面上的这个狗舔盘子的情节之轻，事实上却是餐馆为了挽回声誉，需要销毁整套餐具的一个责任之重。
1: 对，
0: 最终呢，固化了顾客闯祸、商家买单、监管缺位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要打破这种责权失衡的一个僵局，只能靠道德的呼吁和舆论的一个谴责，
1: 对，
0: 而是要补齐短板的一个制度方面的一个短板，压实执法的责任，来畅通我们维权的渠道。
1: 是的，央视网也评论了说，不要让更多的老板去砸盘子了，这砸不出文明，也砸不出长效机制的。解决这道之道呢，是将外部的成本内部化，但需要法律、行为、社会多方协同发力，理清公共空间人宠行为的边界。各位，你咋看？请告诉我们答案。如果说你发现某个餐馆确实有狗狗这么拿用你的盘吃饭了，那你还去吗？我肯定不去了。
0: 我肯定也不去，
1: 对吧？
0: 说实话。而且因为什么，就是首先从这个狗它上桌那一刻开始，店管我们就是首先说
1: 也不是说上桌吧，我会认为它进那个屋开始。
0: 哦，就已经，
1: 因为狗狗总是会掉毛呀。
0: 是的，在饭馆里的话，你确实很难那个啊。逛商场的话，我们说戴好嘴套、做好保护措施的一个情况之下，
1: 对，
0: 还能够去觉得说的是，哎，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嘛，可以去尊重。但是在餐馆的话，我确实，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餐馆，他们会把小狗直接拴在门口，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大家吃饭时间应该不会很长。
0: 是啊，
1: 去小餐馆吃个饭，
0: 嗯，
1: 然后吃个这个，咱们就说吃长一点，
0: 嗯，
1: 吃上俩小时，
0: 嗯，
1: 总够了吧？
0: 是的，
1: 对吧？你吃碗面的话，十来分钟就行了。
0: 嗯，
1: 那小狗呀什么的，在外头稍微待一待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
1: 影响不大的。
0: 是我们有时候也承认说，您跟您家的宠物啊，这个感情非常的深厚，
1: 嗯，
0: 对吧？可是您总觉得是您对于您个人而言确实感情深厚。对其他的食客来说的话，它就是一条宠物，甚至就是它就是一个畜生。
1: 对，
0: 他们总会认为人和畜生是有区别的。
1: 是的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是说不，而且咱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算是搁您家里，
0: 嗯，
1: 让这小狗上桌吃饭这事儿，
0: 嗯，
1: 它也不合适，
0: 非常不合适，
1: 对吧？我们说，虽然说您说我们家狗打疫苗了，
0: 嗯，
1: 我们家驱虫呢，可干净了，
0: 哎，
1: 宝儿，咱还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哎，
1: 咱们疼爱他们，宠爱他们，但是呢，稍微有一个边界感，对不？
0: 嗯，
1: 人跟畜之间，他们这个。关于这个饮食，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些餐盘呐，
0: 对，
1: 这些这个餐具还是得做稍微区分的，
0: 哎，
1: 狗狗要有狗狗碗，人类又有人类自己的餐具嘛。
0: 而且狗狗碗不能上咱们的餐桌，
1: 是的，
0: 就放地上就好了。
1: 包括很多家人其实会介意说，狗狗碗都不能跟这个大家这个餐具进同一个洗碗机，
0: 不，肯定不行。
1: 对，很多家人都会很明确说狗，洗狗狗的这个餐盘的时候是不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洗碗的池子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您在这些方面的时候稍微的了解一下，知道咱们感情好，嗯，但感情的好，我们要有一些边界的一个维持，包括呢，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多多在乎一下周边人的一个想法，对不？
0: 嗯，
1: 但是咱就又话说回来，餐馆一旦发现有这个顾客带着狗狗进这个饭店，
0: 嗯，
1: 是不是首先第一时间可以去制止？
0: 是的。
1: 第二，如果第一时间忘记制止了，那么当您发现咱家小狗已经开始站上了这个凳儿，紧接着往这个桌上准备趴的时候，
0: 嗯，
1: 咱要不然还是制止一下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可以在好多环节去进行这个避免此类情况的一个发生啦。
0: 对，关注一下各位的观点，来自于我爱我家说，最讨厌这种公共场合带宠物狗进去还用餐具喂食的人，跟宠物狗随地大小便然后呢一走了之有什么区别呢？万一咬人咬伤了呢？别说狗不咬人没病毒，建议立即禁止公共场合带宠物进入公共场所的餐厅，如果有人用公共餐具喂食，商家有权报警和索赔的哈。
1: 嗯，不能产生畸形的爱，啊，
0: 对，你看，
1: 而且咱换个角度，哥，
0: 哎，
1: 你家养过小狗吧？
0: 我没有，
1: 反正见过吧，总
0: 啊，对，见过。
1: 那小狗吃东西可干净了，
0: 嗯，
1: 它用不用盘子其实意义不大，
0: 是的，
1: 你给它放地下，它吧唧吧唧吃完了也挺干净的，
0: 是的。然后有人说，你看带狗用餐，自备餐具，不上餐桌，不上餐椅，对吧？
1: 哦，
0: 然后呢，就有人说这种主人真的是很无语，啊，养狗要注意文明的，然后能不能用一次性餐具喂食啊？和小狗没关系，纯纯主人素质不行的，
1: 嗯，
0: 对吧？说昨天好朋友刚被路过一条狗咬了，要打五针疫苗，
1: 哎，
0: 一阵破伤风了。
1: 天哪，天哪啊！
0: 嗯，
1: 免疫球蛋白那个真的很疼啊。
0: 是的，各位您怎么看？请告诉我们您的观点。
1: 嗯，
0: 北京时间8:46进入到新闻早班车。来吧，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首先来了解到要闻信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
1: 再来关注，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1: 7号，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1: 再来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再来关注，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执证上岗。

0: 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了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
1: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
0: 关注人民声音来了解，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的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球桌，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整套系统背后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1: 同样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来了解国考信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1: 吉林省发布通告，16号起全面禁渔。
0: 亲爱的朋友，今天是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的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吧。新的一天，各位
1: 早安。
0: 微笑日，你微笑了吗？
1: 没错啊，突然间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啊，你关注这个了是吧？我只想知道广西两头蛇长啥样。
1: 就两头蛇，我刚刚也在好奇这件事儿啊。世界微笑日，你不觉得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候吗？就出门的时候，大家笑一下，笑一下说，你知道吗？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我相信对方一定会说一句啊，你这人在搞什么笑？但是呢，他一定也会很开心的笑一下。
0: 问两头蛇，他从哪儿拉出来呀？
1: 啊，真的是两头吗？
0: 真的是两头。
1: 哦，就是两边就是头和尾都是头。
0: 嗯。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天哪 ！Oh my god！
0: 吓人哈！
1: 哪个是他脑子呀？
0: 不知道吗？
1: 所以他是会像蚯蚓一样，断了一半还能自己。
0: 啊，他说是一种头尾相似的蛇类。
1: 哦，
0: 它不是真正的那个头吧？应该不是真正的，就是它很像，
1: 很像尾巴，很像脑袋。
0: 它并非长了两个头，是。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

0: 免费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两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0: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那么此时此刻呢，你都在做些什么？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要跟大家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之外呢，还要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我们这个水资源的一个节约用水啊，还有

0: 就是水资源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啊，作为我们临汾人来说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水源充足的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节约用水，或者是说呢您有什么样的小妙招，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一位嘉宾啊，稍后会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1: 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出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就叫做珍惜每滴水，做靠谱临汾人。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2039696、2039697，或者有一种最为简单的互动方式，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在我们的下方直接进行留言，和我们的嘉宾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
0: 那么在稍后呢9:30呢，我们的嘉宾会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也是感觉到阳光明媚啊，但是好像出来温度还是有一点点低，那么早晚的温差还是会有一点大啊，大家要留心一下了。
1: 是的，关注到在昨天呀，这个天气呢一改前天的这种狂风暴雨，昨天呀这个天空呢非常的湛蓝啊，是非常出片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外出呢去拍一张非常好看的蓝天白云的照片呢？截止到昨天下午16:00，全市最高温度是25.7摄氏度，最高的气温的话是25摄氏度啊。那么根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在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我市呢主要天气是以晴为主，午后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最高温度呢会呈一种回升的趋势，在10号的时候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以上。天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干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分。
0: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呢是5月8日，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级，市区温度11到25摄氏度。5月8日的夜间到5月9日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1到28摄氏度。那么我们看到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将会逐步的回升，一天比一天高啊。
1: 是的，那么到了5月9号的夜间到5月1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级，市区温度14到30摄氏度。那么按照之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般到午后的话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建议大家把这个门窗都关好，然后呢不要在一些较大的这个广告牌下呢进行逗留，一定要记住保护好自己。风力较大，如果说有一些易过敏人群的话，大家一定要戴好这个防过敏的口罩，一刮风之后很多过敏的人群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不适哦。
0: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的温度会上升到这个30摄氏度以上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有32、35摄氏度这样的高温，感觉这个夏天就一眼入境是吧？
1: 是的，
0: 就转眼间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那么在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好防晒。说完这个天气情况，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路上的一些状况。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高速公路，其实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施工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有哪些道路。在五一的假期过后呢，省内的高速公路的施工也是陆陆续续的展开了。对于通行的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有像京银高速、还有荣乌高速以及长治的绕城高速。那么打算开车走以上路段的车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您的路线。那么具体的施工的这个时间呢，还有路线，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对，从5月6号到7月5号，封闭 G20 京银高速离石枢纽至均度陕西方向的主线。那么在此期间的话，从太原经过吕梁去往陕西的绥德、宁夏银川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湖北高速、泰嘉高速。同时呢，要提示大家，5月6号到6月4号，柳林东、柳林西两个收费站的出入口呢是全部进行封闭的。
0: 另外呢，5月7号到6月5号期间呢，也是会封闭荣乌高速浑源互通到灵丘收费站，这个来源方向的主线会封闭 S45 天黎高速南榆林互通到浑源互通浑源方向的主线。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大家这个可以来绕行一下广元高速啊，大家要提前来关注一下这边的一个变化了。
1: 是的。那么在5月6号到6月9号封闭的长治绕城高速的官道枢纽到湖关互通安阳方向，那如果说打算从太原经过长治往河南安阳方向的车辆，大家呢是可以绕行 G22 青兰高速。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啊，在我们山西省内的高速公路施工是陆续开展，那么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看有没有修路的一些情况，提早呢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0: 好像在每年的这个天气慢慢热起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施工的高峰的时间段。除了在这个高速上，可能各个路段呀，还有各大这个施工的这个现场都是热火朝天的。

0: 大家也是要留心一下出行的一些变化。那么除了这条消息呢，还有就是在近期呢，很多人在关注国考的补录情况，
1: 对，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消息。那么在国家公务员局的最新信息，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呢，2026年度补录公务员报名啊即将开始，报名的时间就是在今天啊，今天刚刚开始，
1: 对，
0: 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那么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的报名，面试呢会在5月的下旬进行。
1: 是的，那本次呢补充录用总共是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啊有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那如果说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呢，大家呢是可以进行报名的。
0: 那么大家要留心一下，其实每年不管是这个公务员考试啊，这个国考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试啊，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补录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信息，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因为它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如果说一旦错过，可能就错失良机了啊。那么实时关注相关网站发布的最新的消息动态，及时来进行这个报名啊，不要错过了，因为有可能这个补录的信息里面就有中意你的，或者就有你能够得到的一个岗位啊。
1: 对，只有这个不到3天的时间啊，8号、9号、10号，10号的话是截止到18点，大家呢一定要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赶紧的抓紧时间进行补录。
0: 那么另外呢，在近期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县市啊，
1: 对，
0: 举行的一些这个活动，也是吸引到了更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这个临汾。那么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襄汾的荷花小镇啊，在近期的一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你会发现这两天陆陆续续大家反馈就来了。
1: 是，
0: 前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市区的主城区的这个一些活动，还有就是各大景区，像5A级景区的一些这个活动，你看各个县的一些比较亮点的，还有就是比较出彩的一些内容，在这两天反馈也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襄汾荷花小镇都有哪些亮点呢。
1: 是的，那么在这边的话，五一期间啊也是非常的热闹啊。五一这边举办了五一欢乐嘉年华群星演唱会，在晚风当中啊会拉开帷幕，也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呢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美好的夜晚。那么在夜幕初垂的时候，现场呢基本上都是座无虚席，很多人啊都带着家人和朋友前来这边呢进行感受这场音乐盛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演唱会呢会在开场舞中国吉祥这种昂扬澎湃的旋律当中啊恢宏开始，舞者们啊穿着非常漂亮的这种华彩盛装，以矫健灵动的舞姿，整齐划一的动作瞬间呢会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那么中间呢还会有一些明星，比如说像星光大道年度亚军山楂妹登台呢，会演唱一些歌曲，比如说经典的歌曲一壶老酒、中华炫起来，也是赢得了阵阵的掌声。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香港的歌手叫胡洛欣，则是以漫步人生路、千千阙歌等等，也是引起了一代人大家的回忆。那么很多人都会跟随着这样的一个旋律呢跟着哼唱起来，气氛是比较温馨而且比较热烈的。有的朋友就说感觉到这个氛围非常好，感觉自己没有白来一趟。
0: 对，而且呢就是在现场呢，首先呢大家的这个氛围感已经到那儿了。
1: 对，
0: 而且呢还有很多人说没有想到在我们本地还能够看到这么好的节目，因为在刚才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明星老师啊就是到现场，是吧？比如说呢这个蒋大为老师啊也到现场去这个演唱啊，他说专门就是奔着蒋大为老师去的。有一位观众他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他说呢在这个现场当中也感受到了大城市带给他的一些氛围，在我们本地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豪华的阵容啊。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晚会还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也让更多的人你看认识到了我们襄汾的荷花小镇，就在我们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这样一场让大家觉得酣畅淋漓的晚会啊。
1: 是的，那么随着这个现场的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打开这个闪光灯，感觉到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今年五一假期呢，荷花小镇紧扣了欢乐嘉年华这样的一个主题，它着力是打造了一场集生态观光、亲子互动、潮流演绎于一体的文旅盛宴。那么荷花小镇集团办公室的主任刘俊廷就说我们是在这个新字和旗字这两个字上面呢是下了不少功夫，尤其是演艺阵容的升级，邀请了很多的明星艺人助阵，也让舞台呢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活力，不仅吸引了襄汾本地和临汾周边的游客，

0: 有不少的外地游客呀，专门是慕名而来。
1: 你看每年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0: 对，
1: 或者是说呢，不知道哪里有活动啊。你看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景区也好，或者周边的一些像这个荷花小镇，它其实平时的时候人也会去啊，但是好像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活动
0: 是
1: 啊，但是呢，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大家就可以多一个选择啊，不用走远门，也不用呢去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在我们家门口可能就是开车到荷花小镇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就能够感受一场晚会。白天呢在周边逛一逛吃个饭，晚上感受一场晚会，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美啊？
0: 是的，那如果说各位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荷花小镇这边享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民宿。我觉得这个白天呢享受这边的风景，然后晚上的话可以观看演出，然后再晚一些想去休闲，想去住一晚上的话，感受一下这边经典的民宿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比如说像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区，像运城啊，什么晋城啊，来了之后啊，我觉得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些特色民宿，是吧？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临汾呢有100多家特色民宿，除了在市中心呢，还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民宿都非常有特色，
0: 是，
1: 而且价位。

0: 本的师生走进临汾一中第一附属学校，开展了职业梦想扬帆起航主题中小学职业体验活动，就让大家呢都能够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职业探索，为很多学生去打开一扇认知职业、眺望未来的全新的窗口，就让这些孩子可能从在这个中小学的这个阶段啊，就了解到哪些职业是做什么的，可能从小就给大家种下了一个小小的萌芽。
1: 对，在这场活动当中啊，设置了很多特色的体验专区，各个区域当中啊都是挤满了比较好奇的学生们。那有这个中医药体验区，那么在这边的话，学生们可以完成比如说像炼蜜、搓条、成丸等等一些制药的工序。那么看着金黄色的蜜团啊，在这个大家的手中啊化作圆润的山楂丸，大家纷纷惊叹中医药的严谨和精妙。那么源远流长的这种中医药的文化让大家呢是为之赞叹。那么关于科技赋能之下的新兴职业也是让大家心生向往，比如说这边呢有编程面板，那么很多孩子们就看着这个屏幕上的代码块，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参数，然后呢这个自己所操控的机器人，它会完成相应的一些动作，前进、后退或者是抓取。那么看到自己所操控的机器人动的时候啊，现场的很多这个学生们都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有的学生就说，今天的职业体验活动非常有趣，我感觉自己是收获满满，最让我惊奇的呀就是这个机器人的项目，没有想到小小的机器人也是这样的聪明和灵活。
0: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体验之外，比如说像应急的救护啊、金融实操啊、还有动画创作呀等等，这些项目同样也是精彩纷呈啊。就是在急救课上呢，很多学生也是认真的去聆听专业的知识啊，然后去学习了比如说像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等这些急救的这个技能，在反复练习当中也是树立了敬畏生命、勇于施救的这样一个意识啊。
1: 对，
0: 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点钞，哎，点钞实操现场，就是很多孩子也非常的这个感兴趣啊，跟随这个专业人员学习点钞的手法。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支付方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好像就是拿着这个钞票出去买东西的这个环节好像就少了很多啊，就没有以前像我们拿着钞票哎点一点倒是有多少张的这样的一种乐趣。就孩子们现在也是这样，他们也是通过手机支付的这种方式去进行支付，突然拿上一沓钞票这种去点钞的这个体验感，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应景啊。
1: 是，那么穿梭在各个体验的这种场景之间啊，学生们都是比较开心的，热情高涨，脸上的都是有灿烂的笑容。一位学生就说，在银行体验区啊，我就学到了专业的这种点钞的一种方式。经过这次体验，我发现点钞它不仅仅是需要速度，而且是需要大家认真细心，一点都不能够马虎的。
0: 对，得专注起来哈。
1: 对，
0: 一个不小心就点错了，这点错了之后还得从头再来，是吧？
1: 是的。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有温情的，还有趣味的一些体验项目，比如说体验这个怀胎十月，就是特制有一个这个孕肚啊，然后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个母亲怀胎十月的一个艰辛。你看，就是每一个这个体验活动都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啊。
1: 是的。那么另一边啊，比如说还有这个耳穴的探奥妙体验区，叫做探秘体验区，也是比较的热闹非凡。那么他们会用这种生动的语言会讲解这个耳廓和人体肺脏对应的关系。那么这次这个职业体验，就听我们讲，大家都会觉得真的是比较的丰富，而且涵盖面比较广，内容丰富，涵盖了多个领域，比如说提到的人工智能，还有应急救护、金融实务、艺术操作等等各个领域，也能够让所有的这个学生们在亲手的操作还有亲身的实践当中，全方位的能够感受到不同职业它的一些独特的魅力和它的社会价值。那么今天啊，在这边呢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孩子们探索到更多未来的一些可能性，能够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那么这个活动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呢也希望能够举办更多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学生们能够在职业体验当中啊找到自己的热爱，也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应该更多的走进更多的校园，让更多的孩子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哈。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来预告一下，在下个时间段我们将会跟大家进行的内容呢是临汾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的一个专题节目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节约用水工作科的科长王龙。那么邀请王科长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我们临汾目前为止这个水 资源的一个现状，还有日常的节水的管理啊，或者是日常的一些节水技巧。

0: 好啊等等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如果说有您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再或者是说呢您有哪些疑问啊，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交流，搜索听见灵粉抖音平台，在公屏上来互动就可以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准备一下，也希望各位朋友千万不要走开，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邀请我们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稍后再见哦。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

0: 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社保新政关键几条是什么？房产过户线上怎么跑？孩子上学今年啥政策？别自己埋头查，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
4: 您好，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
0: 政策找人，服务上门，正在身边。每周一个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为您权威解读，在线答疑，让正午阳光照亮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行的是今天的特别节目，临凡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专题节目的这个访谈。我们说呢，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对于咱们临凡这样一座典型的缺水城市来说呢，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呢，更是关乎到我们城市的发展、民生福祉的头等大事儿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临汾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节约用水工作科的科长王龙，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临汾啊，目前为止就是水资源的现状如何，节水管理以及呢日常节水的技巧啊等等，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话题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欢迎王科长。王科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通过今天的直播呢，和大家一起交流咱们临汾的水资源管理保护与节约用水工作，也希望能借此机会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临汾的水情，一起参与到水资源节约保护行动中来。
0: 那么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想问一下我们王科长，就是咱们临汾市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管理的工作主要的职责啊，它是有哪些，就是很多市民呢其实呢不太清楚咱们部门具体在做什么，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1: 好的，我们的核心工作呢，就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统筹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具体呢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实施水资源的统一配置，包括流域区域的水量分配、河流水量流量的生态管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的控制、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的统筹保障等等。二呢，是开展取用水的监督管理，包括实施取水许可、用水统计调查和水资源有偿使用等制度，开展计划用水管理、用水定额管理、节水措施管理，并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三是推进水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包括地下水的管理保护、超采区的治理、全域水资源的保护修复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等。四是牵头推进节约用水工作，制定节水政策和规划，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指导非常规水源利用，并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生活等重点领域节水。同时呢，我们也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努力提升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0: 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王科长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就原来咱们的工作覆盖了从水源到这个水龙头的一个全链条啊，确实责任重大。那么说到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临汾呢一直被称为是缺水城市，那么这背后的原因还有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好吗？
1: 好的。从水资源的数据和实际情况来看呢，咱们临汾属于严重缺水城市。水资源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看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缺水标准呢，是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低于1000方，低于500方呢就是极度缺水。咱们临汾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呢只有395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远低于严重缺水的警戒线。再看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因素。我市呢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十年久旱，多年平均降水量仅530毫米，降雨量少导致天然补给不足，水资源总量偏少。二是工程因素，我市的

0: 降雨量时空分布十分不均，六至九月汛期的降雨量呢，占到全年降雨量的70%。由于缺少大型的调蓄水工程，大量的地表水呢，在汛期以洪水形式流到境外，无法利用。同时呢，黄河、汾河、沁河的过境水资源呢，也同样因调蓄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利用。三是人为因素，我们长期的煤炭开采影响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改变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条件，水资源的利用难度呢进一步增大。同时呢，我市作为全省的粮食主产区和重工业基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这个刚需的用水需求呢，导致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多重因素的叠加呢，让临汾成为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和工程型缺水并存的城市。
1: 听完刚才这个王科长的这个介绍啊，也确确实实让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揪心啊，也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如何来节约用水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的这个用水主要是靠哪些水源呢？就这些水源的利用情况目前为止是怎么样的？
0: 我市现状的主要水源呢，有黄河水、汾河水、沁河水，这个主要的地表水，以及岩溶泉水和地下水。其中呢，岩溶泉水呢是我们市区及周边市县的最重要的供水水源，包括龙子石泉、郭庄泉、霍泉三处岩溶大泉。其中龙子石泉呢是市区生活的主要水源，占比在80%以上，同时呢也是瑶都区和襄汾县的重要灌溉水源。今年呢还增加了侯马市的城乡生活用水。霍泉呢保障了洪洞县城和200,000亩农田的用水。郭庄泉汇入汾河以后呢，与汾河水共同支撑了汾河沿线农田的灌溉需求。其次是地下水，全市绝大部分县市的生活用水呢，还是依靠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平川地区呢，也有不少的这个纯井灌区，都是依靠地下水灌溉。再次呢，是黄河水和沁河水，目前呢，咱们已经实现了调水至汾河流域，为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呢，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的利用量呢，也在逐步提升。全市呢，多个工业园区和火力发电厂都利用再生水进行生产。从利用情况来看，咱们生活用水的保障级别呢是最高的，优质水源用于城乡居民生活的覆盖范围呢正在持续扩大，农业用水呢是占比最大的，也是节水潜力所在。我们的农业用水效率呢仍需持续提升，工业用水呢总量呢总体保持稳定，但是高耗水行业的用水管控呢正在持续加强，非常规水利用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从水源类型看，我市的黄河水、沁河水的利用呢还有提升空间，汾河水、岩溶泉水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程度呢都比较高，仍然存在呢局部地下水超采的问题，还需要我们持续加强治理和保护。
1: 其实呢，王科长刚才也是从各个方面给大家做了这个介绍，就是目前为止呢，我们临汾市的主要水源就是地表水、地下水和岩溶泉水三大类，而且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生活用水是怎么样的，农业灌溉的用水是怎么样的，还有工业用水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这个再利用的这个水又是怎么使用的，可能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概念还是第一次听啊。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也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水呀，就是单单这一个字啊，真的是背后有很多人也是付出了心血啊。就是了解了我们目前临汾市的水源的现状之后呢，我们说节水呢就成为了破局的关键。那么我们常常说呢，节水有三大重点领域，那么具体是哪三大领域？王科长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咱们节约用水的三大重点领域呢，分别是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其中呢，农业节水增效就是通过改进灌溉方式、改变种植结构啊，提升管理模式呢，减少农业的无效耗水，提高农业灌溉水利用效率，实现节水加增产加增收。比如呢，实施灌区的节水改造，在田间呢推广滴灌、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实施水肥一体化技术等。工业节水减排就是通过企业的工艺改造、循环用水、中水回用等方式呢，减少工业生产对新鲜水的取用，降低废水和污染的排放，实现用水减量、污水减排、循环利用。比如工业企业的循环用水改造、深度污水深度处理系统的改造，然后冷却系统的水冷改空冷等等措施。城镇节水降损就是针对城市生活、市政公用、水厂管网等用水环节， 降低漏。

0: 减少浪费，提升再生水的利用率，压缩城市无效低效的用水损失。比如开展老旧管网改造，普及节水器具，实行阶梯水价，建设海绵城市等等。
1: 嗯，这个就是刚才呢我们王科长跟我们提到的，就是三大领域的一个这个用水的情况啊。
2: 是你陪在我身旁。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那么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还有对于很多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用水的居民来说啊，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到节水呢？而且市面上的那些节水的器具又能够节省多少水呢？接下来我们来有请王科长呢，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王科长有请。
0: 好的，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呢，很多节水方式都是举手之劳，日常呢可以从以下方面做起，比如按需启用饮用水，带走没有喝完的瓶装水，随手关闭水龙头，避免长流水，洗澡时呢采用淋浴，减少盆浴。
1: 嗯，
0: 浴前的冷水呢可以收集利用，沐浴的间隙呢要及时关水，合理控制用水时长，洗衣时呢小件少量衣物呢尽量手洗，使用洗衣机时呢要坚持这个满载集中洗涤，或者呢根据衣物量呢合理选择水位，清洗餐具时呢要擦去油污，适量使用洗涤用品，减少这个冲淋的清洗水量，冲厕时呢正确使用马桶的大小水按钮，传统马桶呢可在马桶水箱中呢放置一个装满水的瓶子，减少单次的冲水量，灌溉时呢要适量多用喷灌和滴灌，暖瓶剩水、过夜茶水、净水机尾水、洗菜淘米废水等等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于冲厕浇花，选用节水的器具，及时维修更换家中的漏损的水龙头水管，避免跑冒滴漏。关于节水器具方面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家用电器是有能效标识的，其实我们的用水产品水效也有标识，马桶、淋浴、净水机和水龙头都已经实行水效标识管理，大家可以在购买时呢留意一下，那是一个绿白色背景的水效标识，其中呢一级水效呢是最节水的，和传统器具相比，节水器具的节水效益还是十分明显的，节水型水龙头比普通水龙头呢可以节水30%到50%，节水型的花洒沐浴用水量可节少40%左右，传统马桶的单次冲水量呢约在9到12升，而节水型马桶的大档冲水量呢小于6升，能效一级以上的呢会小于5升，单次可节水50%以上，整体看家庭全套更换节水器具每月可节水20%到30%，既能减少水费支出，又能有效的节约水资源。
1: 其实呢刚才王科长呢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个节水的小技巧，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洗手啊洗脸用，以及像厨房的用啊，这个厕所的用水，还有这个平时的浇花用水啊等等，都有很多的一个小技巧。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一些节水的器具，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每个人首先要有节约用水的一个意识，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能够省一部分的水费支出，是吧。还有呢我们说节约用水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儿啊。那么很多市民呢也非常的好奇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词，就是取水许可。那么这个取水许可到底是什么呢？那如果说存在违法违规的取水的这个行为的话，我们会承担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呢？王科长，就这个问题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0: 好的，取水许可制度呢是我们国家水资源管理的核心制度。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单位和个人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呢，需要申领取水许可证，并按照许可的取水量和取水方式取水，依法交纳水资源税。就像开车需要驾驶证一样，除了几项特殊情况和应急情况以外呢，无证取水呢属于违法行为。取水许可的办理流程呢，包括申请取水、批准取水、建设取水工程并试运行、核验发证等环节，具体的办事指南在咱们各级的政务服务网站上呢都可以下载查询。我们省呢对符合条件的民生保障用水和小规模取水呢也有简化流程的一网快办方式。对于违法违规的取水行为呢，

0: 我们的水法、黄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呢，都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未经许可擅自取水，未按照规定的许可条件取水，超定额、超计划用水，擅自转让取水权等行为呢，都会受到咱们水法律的处罚啊。作为我们水行政管理部门呢，首先呢会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啊，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呢，会吊销取水许可证，查封、扣押取水设施，构成犯罪的呢，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呢，违法违规取水记录呢，我们现在也纳入了这个信用评价系统，通过信用中国等网站呢，向社会公开。
1: 那么刚才呢，王科长也是给我们详细做了这个解读啊，也让我们对目前为止呢，我们临汾的像水情、还有节水的工作、还有日常的节水技巧啊等等，都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啊。那么我们直播间呢，也是有一些听友啊，还有这个观众在提问啊，我们来关注一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临汾那么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水资源管理还有节水的方面，还会有哪些重点的工作要推进？也来有请王科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0: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们一方面呢是不断的优化水资源的配置，加快建设水网工程，大力推进各领域的节水，积极释放呢我们全市的一个用水空间啊，在规范大家取用水行为的同时呢，全力支撑和保障我们全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继续强化全域水资源的保护和地下水超采治理，涵养修复水资源。同时呢，也会持续加强节水宣传，让节水护水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也希望呢，每一位的市民朋友能够从自身做起，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共同守护我们的生命之源。
1: 好，非常感谢王科长给我们做的介绍啊。我们今天呢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临汾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专题访谈的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临汾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节约用水工作科的科长王龙。有请王科长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到了很多内容啊，比如说呢我们临汾目前为止的这个水情啊，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节水工作啊，还有就是给大家支了一些小妙招，在生活当中如何来进行这个节约用水啊。我们说呢，节约用水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我们再次来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节目，来给我们大家进行的这个分享啊，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就是我们在抖音平台收看的这个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那么本期的临汾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的专题访谈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那如果说呢，后期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呢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互动和留言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点赞呀，还有就是问到了很多这个问题啊，我们稍后呢也会来一一的来进行回复。那么在后台留言的朋友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进行这个回复和这个内容，就是您把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下，我们之后呢也会跟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个对接。再次来感谢王科长的做客，那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稍后呢，民生派的节目依然继续啊，大家依然可以锁定关注。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诉求已受理。
1: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关于节约水资源的那些事儿。所以说这个节约水呢，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从我们身边开始做起，从今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开始做起啊。
0: 嗯，你看刚才也是有很多这个节水小妙招啊。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会觉得不是很起眼的一些这个行为啊，
1: 对，
0: 大家还是要点点滴滴做起。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们周边有那么多的河，为什么就是我们临汾还是一个缺水的城市？那么听刚才这个王科长的介绍，确确实实我们临汾城它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概念，还有一个这个范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汾城它现在不是说是我们水面上就地面上地表有水它就是不缺水啊，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是水我们都能够拿来饮用啊，能够用生活用水，所以说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也希望大家从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做起，节约用水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啊去帮大家呢去分享之前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些

0: 最新的回复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近期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些话题哦。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这个林汾随手拍的一些这个内容。之前呢，有朋友呢也是在平台上这个跟我们去反馈，有一个蒲县的朋友，他说这个蒲县东关蒲一东街呢，有部分的商铺门口有一些公共的停车位，但是呢，这些停车位呢，它没有是大家都能用，它不是公共的啊，它成了被长期占用的了，所以说呢，导致了这边停车呢比较紧张，没有办法正常停车，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也拍来了几张这个照片。确实在画有停车线的一些地方，有的地方放了障碍物，有的地方呢是停放了一些这个什么三轮车呀等等啊，也是让正常的停车位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0: 是的，那么这位朋友你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和蒲县政府办取得了联系，那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您共同分享。
1: 另外一位朋友呢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呢是提到了，他说到这个临汾来旅游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就是五月一号应该是在这个傍晚的时间，驾车呢途经到了市区的姚贤街还有华州路的十字路口，当时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正常的去直行的，当时呢是在晚高峰的时间段，临近这个人行横道绿灯的路口啊，有一辆车车牌呢是进 L 这个 07F56， 他说这个车辆呢在这个直行的道内没有无视了后方车辆鸣笛的一个提醒，强行的跨线，然后呢去变道了，存在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他说已经把他自己车上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截取现场的图片呀作为证据啊，然后发到了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平台上，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依规核查，然后进行处理，规范一下我们路面的一些行车秩序啊。
0: 对这件事情呢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和临汾市交警支队取得的联系，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已经给出了最新的回复。这位朋友所反映的姚贤街和华州路交叉路口有一辆车，车牌号进 L07F56 车辆，那么跨驶线变道的问题已经收悉，辖区中队呢将会依据您所提供的照片的线索进行核查，如果说有现场的视频的话，大家呢这位朋友你可以和辖区中队去联系补交提交，然后呢便于依法处置，那么辖区中队呢将会依法持续加强路口的秩序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营造安全文明的通行环境。也感谢呢大家对我们临汾交通环境工作的一种关注和支持。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还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反映。
1: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朋友的这个车上，它其实都是有行车记录仪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呢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路上遇到一些这个交通违法的一些车辆啊等等，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来跟相关部门去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平台它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反馈的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关注网站啊，在这个网站上去发送您要发送的图片文字，那么视频呢暂时是不能发送的，那如果说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视频您要留存好，后期呢交管部门也会来和您取得联系啊，那么到时候会给您就是要这个证据，你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呢发给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那么也作为下一步进行处罚的一个证据啊，来取证。
0: 是的，刚好啊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可以在哪里反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大家如果说您打的话比较多的话，文字会超出规定的一些字数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在后台给我们把详细的事情这个发送过来也可以，我们会帮您去进行对接进行处理。那如果说大家也想通过临汾随手拍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是可以的，您可以关注临汾随手拍，或者是呢拨打12345电话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啊。
1: 因为12345呢它就是电话的这种形式啊，不能够让大家实时的把您的这个比如说手机上拍的照片呀、视频呀等等来作为取证的这个证据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刚才给您说的临汾随手拍，您是可以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的一个这个网站，都可以来进行反馈啊，因为它是实名认证啊。
0: 对，
1: 大家是可以来实名认证去反馈问题的，所以说也是非常 的方便和快捷，那么这位朋友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平台来进行反馈就好了。
0: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所反映的关于在锣鼓桥栈道经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在市区锣鼓桥西北侧公厕附近非机动车道上，这边呢长期存在着摊贩栈道经营的问题，严重的影响

0: 影响了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和市容市貌，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那说到在锣鼓桥这个公厕附近，那我们也是关注到这边摆摊设点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尤其是在夜幕降临之后，这边呢基本上是被堵得水泄不通，如果说要进入到这边的这个公园停车场的话，可能会稍微的费劲一点点。那么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是给出了一些最新的回复。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时呢这个反馈了之后，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四中队啊，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对这个路段首先来进行了一下这个巡查。
0: 对，
1: 那么首先呢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摆的，是因为它是政府批设的便民疏导点啊。
0: 对，
1: 已经把这个便民疏导点的商贩进行了规范，因为我们都知道便民疏导点呢它的这个摆摊它是有规定的区域的，
0: 对，
1: 你不能够摆到路上去占道啊。
0: 是，
1: 那么首先呢去进行了规范，并且呢对于占道经营的一些流动的摊贩呢进行了这个清理啊。那么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人既然他设了便民点是因为大家有这个需求，那么既然有便民摊位，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摊位呢停靠的更加的规范合理一些，要不然你看大家逛起来也没有那么顺畅，
0: 对，
1: 还有就是大家出行也带来了一些这个影响啊。我们看到了综合行政执法队也是表示下一步呢也会加强对这个路段的一个巡查管控的力度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啊，来维护好这边的一个经营秩序。
0: 是的，还有一位网友也是反映的关于蒲县这边的一个问题，说是在蒲县蒲城镇党校路建筑垃圾呢占用了公共的道路，垃圾堆呢已经停放了多日无人处理，也希望相关的部门予以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随手拍已经转办给蒲县政府办，那有最新的一些解决的办法，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及时的来解决。
1: 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位置呢是在市区的广宣街和解放路的交叉口，这个位置好像大家有反馈过好多次哈、就中心医院的急诊出口这边，还有就是广宣街的新门楼，就是门诊楼的这个前面，就是这个拐角的这个位置啊。
0: 对，
1: 因为有一些流动商贩会有一些违规占道经营的情况，还有部分的固定的摊贩呢长期的占用了非机动车道，那么人行道乃至部分的机动车道，然后也有一些摆摊的情况，因为现场呢它本身车流量就会比较大，因为周边是医院，旁边呢是升龙啊，然后又是一个旁边还有学校啊，
0: 对，
1: 就是一到高峰的时间段呢就会特别容易造成一些这个拥堵。因为这边首先呢它公共自行车的这个站点取消了之后呢，本来这是放自行车，现在的自行车因为它撤了嘛，
0: 对，
1: 那么很多摊贩就把这个摊儿就摆到这儿了，而且有的地方还摆了桌椅，您说这不是更堵了吗？是不是？这个行人呢只能够在车流当中去穿行，一到高峰时间段就非常的危险啊，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查解决，我觉得这事儿确确实实啊该好好关注一下啊。
0: 对，临汾市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复，那么接到随手拍的网友举报之后，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三中队呢就到这个即刻安排了专业的管理人员呢进行了核实，并且对该处的违规占道经营的摊点进行了清理，那么也是承诺到啊说今后呢该中队也将会继续加强巡查的力度，安排专人值守严查违规占道的现象，也非常感谢大家呢对于他们工作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哦。
1: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前两天正好是一个这个放假的时间，
0: 对，
1: 那么放假之后呢，逛街的人会更多一些，
0: 是，
1: 很多这个摊贩呢也就觉得哎是一个高峰的时间了、啊，就把这边呢摆摊占的比较满。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节点上，我们都应该规范的去经营，因为在高峰的时间段、高峰的路段啊，确确实实一旦有一些违规的占道啊，或者违规经营的情况啊，就会给大家添堵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还有就是一些爱买东西的朋友，咱们到能买东西的地方去买啊。
0: 是的，
1: 咱不能说哎这儿有卖什么东西的，我就停车停在这儿就去买，因为你想站五分钟，他想站三分钟，是吧？这三五分钟我们得过多少辆车呀，是吧？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应该从源头开始制止啊，就从源头杜绝这种现象。那么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摊点，然后不影响其他人的正常出行的一些位置呢进行购买。
2: 当火车开入这座
1: 好了，在节目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安全的那些事儿。其实啊，说完这个随手拍的很多的内容，我们发现路上的这个情况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
0: 对，
1: 但是。

0: 是关注着我们百姓的切身的利益。那么案件常常会涉及到机动车的，比如说像所有人、还有管理人、使用人、还有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那说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开门煞也好，或者是好意同城等等一些这个情形之下，到底应该谁来赔多少的问题，就在5月6号所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伤赔偿案件等一些适用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也是做出了一些规定，也是理清了相应的一些责任哦。
1: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的朋友来说，觉得好像不重要。
0: 对。
1: 但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啊。那么，就是开门煞事故当中呢，乘客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0: 对。
1: 那么，保险呢不能够任意的去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够轻易的去甩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乘车人、驾驶人都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是的。那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开门煞之外，还有这个好意同城，那如果说好意同城出了意外的话，驾驶人到底赔多少？
1: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觉得这个心里不太得劲儿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今天我开车，然后你没有开车，
0: 我搭了你的顺风车，
1: 对，你搭了我的顺风车，然后呢
0: 出了事故了。
1: 就是您说就是巧不巧的是吧，我平时开车都一路顺风啊，但是就偏偏你今天搭乘我的车，然后出了交通事故了。您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交通事故该如何去划分责任呢？如果说是小事故，比如说保险就理赔了，那如果说是稍微大一些的事故，那么这个事情该怎么来认定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0: 对，对于这个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去损害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重大的过失情形之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这种赔偿的责任。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发生事故之后呢，公安交管部门往往呢会对这个事故的责任会认定全责、主责、同责，还有这个次责等等一些认定。那么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的行为，会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会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这个过失。
1: 你看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赔的啊。就是张某他驾车呢顺路搭载了这个工友李某前往同一个地点，但是途中呢张某他突然就犯困了，然后撞到路边的这个树上了，导致了搭乘他车的这个李某受伤了。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这个事故呢是单方的责任，张某呢要负事故全部的责任啊。
0: 对。
1: 李某呢然后诉至法院之后呢，请求张某赔偿医疗费4.65万元。那么审理的法院就认为，虽然说公安机关的这个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全部责任，但是呢张某是无偿搭载李某的，
0: 对，
1: 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么最终的判决呢是张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那么也就是说首先张某他是有责任的，他是犯困了嘛，然后另外呢那么他是好意搭乘，那么不是100%的去赔偿，而是赔了80%。但是由此案例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也是警示着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安全谨慎的去驾驶车辆，这个是最为关键的啊。
0: 是的。那么好意同城这个情形之下，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是有助于弘扬叫做友爱互助、绿色出行的一种社会的风尚。但是呢他也没有说是免除了驾驶人的安全驾驶的义务，这也警示着大家呢应该安全谨慎的去进行驾驶哦。
1: 就是我们在搭乘别人的这个车的同时，因为它是非营运的一些车辆啊，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比如说今天你就困得不行了，然后呢我还要搭你的车呢，这个就要劝导，我就应该劝导不要开车了，咱们一起打车回家，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那如果说一旦路上发生这个事故的话，确确实实啊就是给双方都带来了一些这个影响，是吧？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还有比如说像租车的如果说租
1: 车，
0: 我借车了，你要万一发生了事故的话，到底应该去怎样承担责任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就是谁开车谁担责。但是如果说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着相应的一些过失的话，那么需要 在其的过错范围之内和这个驾驶人呢共同去赔偿责任啊、哦。
1: 嗯，那么就是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嗯、比如说呢这个你明明知道他人比如有饮酒啦，
0: 对，
1: 没有驾驶证啊等等这些不适宜的驾驶情况之下、嗯、仍然把这个机动车交给他人了，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话，那么不仅是有利于这个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把这个强化机动

0: 说所有人还有管理人的责任的这个意识啊，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旦你知道别人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知道你没有驾驶证，然后我还把车驾就是把这个车借给你了，那我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意搭乘或者是关于这个租车借车等等，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对方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行为，或者他本身呢会具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没有驾驶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大家呢尽量不要把这个车借给他们，以免呢发生事故之后就是给自己也造成很多的一些麻烦。
0: 嗯，关键是不安全啊。
1: 对，那么这个道路连接了千万家，安全也是牵动了你我他。那么这一次所发布的司法的解释，它是依法妥当界定了当事人的一些权利和义务，也是引导大家呢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规划意识，还有这个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安全文明的出行风尚，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一个交通环境。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帮助啊，或者是正好的有些问题是达到您的心坎上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9点到10点30分，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啊，大家依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很想，就是忍不住想要把它吃掉，勾起童心。就这些都是，一部分是在网上找的，一部分也是你们自己做过的，对吗？
1: 嗯，对，这图二和图三这个是在网上找的，其实我自己 也做过，但是没有留下特别美的照片啊，所以找了这两个特别有意思的，
0: 这太萌了。然后，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图二跟图三啊，我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可能有朋友在开车不能够来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图三那个毛毛虫和蜗牛，
1: 很立体。
0: 对，就是，其实你觉得很难想到吗？并不难，但是。

0: 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毛毛虫和蜗牛啊，它可以解决孩子不爱吃水果这件事儿。
1: 嗯，
0: 而且这个造型在家里面，我跟你说，随便一个不会做饭不会收拾家务的爸爸妈妈都能够把它弄出来，原料也非常的简单。那这个图片里面还有各国各种姿势，各种吃到呆萌状的小朋友。
1: 对，有一张图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小朋友望到了，可能图片上看不出来他看见了什么，但是他的那个表情已经就惊喜到惊讶到已经心花怒放的那个表情太可爱了。
0: 对，就是小朋友的这种。
1: 这个小朋友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冰激凌模型，就是模型而已。他可能就看到了冰激凌的那个瞬间的表情，被摄影师也是我好朋友记录下来，然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0: 就是比如说到的这
1: 个宝宝，
0: 对，就是你看这我跟你说这个图片啊，就是网友们经常说的，又在骗我生孩子。就不单单是骗你们生孩子好不好，就是还告诉你们怎么养孩子，因为现在小朋友啊，这个吃啊，尤其是吃水果呀蔬菜呀，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刚才李荣说到的这个，只是看到了一个冰淇淋模型就已经心花怒放的小朋友，在第六张图赶紧来看。
1: 哎，我觉得小朋友的食物有一个就是有意思的点睛啊，就是眼睛，当一个任何一个不管你摆成好看与不好看或者怎么造型的，他如果加了两个眼睛，他好像就有生命力了，就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包括像我们之前做活动还把买这种就是幼儿园用的这种眼睛的贴纸贴到水果上面，就水果就什么都不动，比如说一个橘子，然后贴两只眼睛，你就会觉得好有意思，然后把那个两个眼睛贴的稍微近一点，就显得好像对显得好像这个有点更萌一些。特别有意思。
0: 哎，这个刚才李荣提示我们各位爸爸妈妈们，就是有时候啊这个没有时间啊做太多造型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有点睛的部分，
1: 对，
0: 这个一定要做，哪怕就是一块白米饭上面，是吧，用芝麻还是什么的做成眼睛的造型啊，
1: 点个蓝莓也可以，你好大
0: 啊，对对对，蓝莓啊，这也很像。哎，嘴巴用什么比较好呢？米饭上面
1: 红彩椒，红柿子椒，然后
0: 胡萝卜其实也可以，
1: 胡萝卜也可以，
0: 做成嘴巴的造型，不管是嘟嘟嘴还是一个，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做的可能歪一点会觉得更有意思，对吗？
0: 啊，对，好，这个哎，怎么跑偏了呢？是要说毛毛虫的事儿啊。好，这个其实原料真的是很简单，我们先来教爸爸妈妈们来做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很简单，吃水果的事情。
1: 这个是这个毛毛虫的这个底儿是用的芹菜。对吧？芹菜，
0: 哎，我都没有，我看了半天，我都没有看
1: 出来。
0: 对，我在想，这是做了一个蛋糕坯吗？还是怎么样？
1: 芹菜如果要做蛋糕坯，对于一般宝妈来执行起来有点困难，是不是？
0: 哦，原来这不管是蜗牛还是毛毛虫，它的这个身体的底部，就是一节儿。你反正就你自己想做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就是这个
1: 长一点、短一点
0: 啊。好，芹菜。
1: 有一个芹菜，它芹菜本身它是有弧度的，像一个怎么有弧度的一个小碗，
0: 就可以把这个窝起来，
1: 对，窝起来的。然后上面那就好说了，上面毛毛虫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好多一样的圆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哈。那比如说像图上的有绿葡萄，一串六个绿葡萄，这毛毛虫就好长。然后它
0: 青虫这是个，
1: 对，然后它的头再变一个紫葡萄。等于一个紫葡萄一个头，然后后面跟着那个绿葡萄的身体。
0: 大家想象一下好不好？没有看到图的朋友可以马上就想象出来。但是那个触角呢？毛毛虫那个触角，
1: 触角其实也是用芹菜做，就是芹菜剪那么一个小丝儿，因为它比较挺嘛，短短的，然后它可能无法直接扎到那个这个绿体或者紫体里面，但是你可以拿牙签扎一个洞，它就好固定进去了。
0: 这我们为了哄着小朋友们吃水果，
1: 费尽心思。
0: 对，不，但是我很想自己回家试一试。
1: 哎，那这样是不是也能做猫了？就是在嘴旁边扎三个洞，然后一边
0: 可能洞有点多，好不好？你在哪儿扎？你在猕猴桃外边扎三个洞吗？对，这个很有意思啊，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就以这个菜青虫为例啊，菜青虫啊，你就大概五六颗 这个青提啊，提子青葡萄也好、嗯、啊，五六颗圆圆的，你就想象一下吧，它是一颗很圆。

0: 毛毛虫，然后前面呢再用别的颜色，你可以用番茄是吧，那个小红番茄红蹄子都没有问题，做一个颜色的区分，告诉小朋友那就是毛毛虫的头，然后在这个头上面呢用牙签，刚才那个李荣这个办法真的很好，因为我在看图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我说上面这个是捏了两条橡皮泥
1: 吗，这个不好固定住，对，要给小朋友就全部都能吃的嘛，
0: 哦，就是哎，他就整个塞到嘴里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好，然后呢就用牙签扎两个小眼儿啊，这
1: 弄
0: 了一点点啊，撕一点点芹菜，然后弄成触角，这眼睛呢？
1: 眼睛其实这像图上的这个是专门专卖眼睛的一种糖，其实也有这种眼睛的棉花糖，棉花糖可能相对大一点，然后这种就是小糖豆，需要粘在上面，但是拿什么粘呢？最好是有一些奶油，还有其他的辅助，不行了就拿一个米粒儿给它，然后给它摁扁了，然后当
0: 传说中的浆糊，
1: 对。然后还得蒸的不太就是特很软的米粒儿
0: 啊，好，
1: 这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怎么是这么做的，但是做出来效果很好啊，对吗？
0: 这是我们图三当中的这个水果毛毛虫我们就诞生了，但是这个水果毛毛虫还是有蔬菜的帮忙啊，这个触角和它的这个毛毛虫底，因为确实芹菜真的很好把这个固定在上面，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因为它那个窝就自动的吧，
1: 对，之前我也没有想过拿毛毛虫要弄个底儿，因为如果不弄底儿它身体也是断开的，所以这样的好像是一个船似的，你可以给它移到这儿，移到那儿，还能玩一会儿。
0: 毛毛虫还得爬，
1: 对，在桌面上先爬一会儿再吃，
0: 爬到这儿，爬到那儿。哎，这个解决了好几个问题。哎，但芹菜我们要
1: 先焯一下。
0: 对，我在想，就是小朋友如果要进口的话啊，还是要先用水焯一下。
1: 对，
0: 这个解决了不爱吃芹菜，因为我个人就不爱吃芹菜。
1: 对，我小的时候可能对芹菜就没有太多认知，
0: 而且它那个纤维比较粗，
1: 对，
0: 所以你咀嚼起来口感不好，
1: 对对对，
0: 加上它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解决了小朋友不吃芹菜的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不爱吃水果，我也很纳闷儿，水果挺好吃的，但真的就是有部分的小朋友不爱吃水果，
1: 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宝妈也很着急，是小朋友很多时候不喝水，就是或者说就给白水就得努着，然后里头加点冰糖啊，或者什么加点冰糖雪梨啊，他才能喝，这样哎，不喝水就很容易生病嘛，因为光喝奶或者喝奶粉的话是很容易上火的，这个真是，所以要准备一些特别漂亮的小水壶。
0: 哎，还有这个水果，因为也补充了不同的维生素，其实对于上火，解决小朋友上火这个问题也很好。
1: 对对对。
0: 刚才我的笑声太过魔性了吗？对，有朋友在微博上面说，今天你下一次的笑声可以听到你的童趣。不是我昨天我就看到李荣发这个微博了，还有他朋友圈也发了，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毛毛虫了，就是他昨天发完我就想，我要不是我们家没蹄子，我跟你说，我就很想冲下去买，你知道吗？
1: 做给自己吃。
0: 对，但是我昨天确实没有思考出来这个触角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做一个凸的毛毛虫，不太像。
1: 其实还有触角是拿那个叫那个红色的，这是小萝卜。就是那这么大很圆的小西红柿大小的那样的红皮儿的萝卜，然后你看有一个蓝莓做后面做什么，这是毛毛虫的身体的那个触角是拿这个做的，其实都可以，你看尝试一下，看哪个蔬菜哪个水果可以切成丝儿。
0: 啊，
1: 胡萝卜也可以啊。
0: 对，而且就是它比较还得稍微有点造型，不是一切丝儿以后就咔塌下来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不行。
1: 对
0: 啊，做呢，其实你还是得奔着可爱呀、萌啊这个方向去做，小朋友也会更喜欢。
1: 就是还是适合更小的小朋友是吧？可能这种，就是水果的，刚才不是说就是怕。上小学以后的他会觉得你们大人是在自娱自乐，会这样吗？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比方说小学一二年级甚至再高年级一点的三四年级的家里面有这样的宝宝的爸爸妈妈们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会好奇呢？因为我跟李荣都没有孩子，但是刚才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呢，在电梯里碰到一个这个大概他们家儿子就是上小学阶段的一个我们的同事。啊，他就我们就聊起来，我就给他看，哎，我特别炫耀，我说你看这个毛毛虫的这个水果是很可爱，然后一脸嫌弃看着我们，跟你说，你就哄哄幼儿园的阶段的小朋友，上小学阶段的小孩呢就知道啊。

0: 这是水果呀，怎么啦？谁说是毛毛虫就骗不住？
1: 他会觉得对你是故意在做造型，想哄他吃，但是我就不会上这个当。
0: 啊，对，是这样吗？我觉得就上小学阶段的啊，家里有小学阶段的，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我这样一个大学毕业这么多年的人，我看了以后依然也很想吃啊。虽然我那么讨厌芹菜，但是为了这个毛毛虫，为了这个蜗牛，我会愿意把这个芹菜吃掉。哎，现在小朋友都这么成熟了吗？还是应该让他们过过节好不好？还有人说了，这个水果蔬菜本身啊，因为它色彩缤纷，就是可以吸引小朋友的。主食如何变身可以让宝贝儿吃得很香呢？哦，那我只能先给你们家宝贝儿点赞，好不好？因为真的，蔬菜和水果，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啊。虽然我也没有小孩儿，但是，你看我看在看那个就是一个综艺，就《妈妈是超人》，你看里边贾静雯的女儿，布布啊，很可爱，大眼睛，就是不吃蔬菜。要把 Coco 老师搬出来才吃蔬菜，要恐吓他，他才吃。所以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是占多数的。而且不爱吃水果这事儿呢，我也很纳闷儿。但是我周围有好多好朋友的小孩儿，就是你得哄着他吃水果。其实我也回想我小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水果的也没有这么多。
1: 对，水果的品类可选的。都不太记得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多么喜欢吃某个水果，每天吃好像的确不多，现在就可选的太多了。
0: 我以前就吃西瓜，
1: 对，西瓜就比较大众一些了，西瓜、苹果、
0: 对，
1: 香蕉，幼儿园就在学这些嘛，然后。再说什么其他的，像现在什么什么莲雾啊、蛇皮果啊，就很多很多，可能现在也。大家大人都不怎么常吃，但是偶尔会见到不知道是什么水果的东西，越来越多，买起来也很方便。
0: 菠萝跟凤梨呀、
1: 啊，对，菠萝凤梨，
0: 哎，所以呢，我还是要给这位朋友给你们家的宝宝点赞的，因为他如果说蔬菜水果对他来说不是难事儿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图一里边。我以为是米饭，结果李荣告诉我是面包的这个造型，好不好？你可以学一学，就是这个长颈鹿，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可以考虑说不爱吃主食的小朋友，尤其不爱吃米饭的小朋友，可以。然后呢，谢谢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他自制的这个熊猫，还有竹子。这也是主食啊，这是米饭，一看就是米饭做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他还给我们说了一下，可以用海苔剪出造型，
1: 对，
0: 给做表情。
1: 哎，这个做的很好，
0: 哎，
1: 真的很好。竹子做的好细致，拿那个海苔剪的，因为它很小嘛。
0: 对，然后说贴上这个上色的大熊猫，之前呢用过黑芝麻。但是感觉和熊猫头还有身体的米饭不是特别搭，最后选择了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
1: 还是有深入研究过的哈。
0: 哎，这个你看，他是给他们家小外甥做的，哎，为了你家小外甥，你也是拼了啊，
1: 好有心
0: 啊。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给各位宝妈们和宝爸们啊，爸爸就也可以尝试来做一做黑芝麻，因为说到熊猫的部分，我们就很自然会想要用黑芝麻来做。但是这位朋友呢，要告诉大家，他试过了，觉得没有那么搭，用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块儿啊，然后呢，甜豆馅儿和黑米拌在一起也不会特别甜。
1: 哎，其实让米饭变色也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各种天然的粉，比如说紫薯粉、南瓜粉，紫薯紫色嘛，然后南瓜，还有番茄粉、蓝莓粉，草莓粉、竹炭粉是黑色的，纯黑色的，很正，但是放多了会苦一点点，还有红曲粉放多了也会苦一点点，呈现的是红色。然后最近我才了解到的一个是蝶豆粉做出来是蓝色的，就是
0: 这些你说的所有的粉我们都是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的。
1: 超市可能有点悬，可能需要就是去专门的烘焙的用品店或者是网络上买，会
0: 你刚才说那个蓝色的是什么？
1: 蝶豆粉，蝴蝶的蝶，然后豆子的豆，蝶豆粉。
0: 蓝色，
1: 对，蓝色的，而且蝶豆粉还可以这个做饮料，然后它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反正有一种是矿泉水是什么碱性啊，那就不懂了，一种是呈现是蓝色，一种呈现是紫色，所以
0: 就是你放到不同的水里面，
1: 对，所以这种呢是比较天然的能出来颜色的，因为蓝色其实蓝色紫色在食物本身上其实不太好去。

0: 做。有的时候我也发愁说，哎呀，我好想要蓝色，我拒绝色素，然后来才找到了这个算是食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对于宝妈想让米饭或者说想让你的蛋糕变一些颜色，那首选当然是天然的真正对孩子更健康的，对吗？我觉得这些粉都是可以尝试的，都很好。
1: 好可爱，蝶豆粉，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一听就是我就不做饭啊，这什么番茄粉啊什么的。
0: 蝶豆粉好像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我也找蓝色的、紫色找了好久。
1: 总之，它就是某种豆制，是吗？
0: 它其实是一个蝶豆花，它是一个花研磨的，然后它也有蝶豆茶。那个茶沏出来也是带颜色的，蝴蝶的蝶，豆子的豆，大家可以记一下，很好听是吧？听着就很神秘。
1: 它有很特别的味道吗？它是无味。
0: 我还没有尝试，我已经买好了。我还没有尝试。
1: 因为我在想啊，就是刚才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宝宝不爱喝水。我指的是凉白开，夏日特饮凉白开，就是我周围但凡出一个爱喝凉白开的宝宝，那就是一群妈妈就在咨询，是怎么爱喝。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些无添加的比较纯的带颜色的这些粉末因为它本来也就是自然食材做出来的话我就给它搅在水里，他喝进去他也没有不影响他的身体的情况下，还能鼓励他多喝水。
0: 我还没有想过把这些粉会加到那个这个水里面，
1: 直溶于水是吗？这个我就是自己这么一想啊，
0: 可以先自己试试看。
1: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夏天嘛，我们总是希望生活是很多彩的。那你自己凉白开放到一个透明的瓶子里边，你最多有几片柠檬片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来？
0: 薄荷
1: 叶，好了，黄了绿了。
0: 对，薄荷叶，还有那个叫酸柑，就很小小，就类似于小西红柿的。这种那个小柠檬那个就是单独吃就肯定不行，很酸但是放在水里，对，特别怎么着，特别清爽的那种甘甜，很好喝，很好吃，很好喝。
1: 会酸吗？
0: 有点酸但是吃起来喝起来那个味道是很舒服，就很夏天，就是不是感觉这更适合大人一些呀？小朋友会，其实有小朋友爱吃酸的呢。你刚突然想起了好多视频，就是小朋友吃柠檬的。
1: 对，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不爱喝水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可以考虑把它的颜色刚才我就那么一说啊，如果谁试验成功了也可以告诉我，可以发微博给我们分享这个蝶豆粉啊或者其他的粉末把水变色。其实你就在水里边，像刚才李荣说的，加一些不同的水果呀，这些在里面，让它变得缤纷一
0: 点。加点草莓片，比如说这小朋友很爱吃草莓，加点草莓片，他又好着急。哎呀，妈妈，我还没有吃到草莓片，那你再喝呀，再喝。
1: 你们这些很坏的大人，还没有吃到草莓片，
0: 你再喝，喝到底儿，草莓就下来了。这还得跟能听得懂话的小朋友说，
1: 喝到底儿，把盖子打开，把草莓捞出来。你们就为了
0: 考验他吗？
1: 为了欺骗小朋友们喝水啊？好啦，还有人也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说小时候啊，姥爷为了哄着他吃水果，把这个苹果就刮泥给他吃。小时候我奶奶也这么给我吃过。说明其实小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是不是说为了哄我们吃，而是因为苹果我们根本咬不动
0: 方便吃。
1: 对，就他就说了嘛，其实现在就跟那个辅食机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给他搅碎了，
1: 以前没有而已。
0: 对，以前真的对水果的印象可能就是小幼儿园学的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然后经常吃的好像也只是这些，还有橘子
1: 西瓜已经，
0: 然后小的时候
1: 多了，
0: 小的时候甚至菜，就北京都是自己家放着好多大白菜，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白菜都冻了，就这种状态。但是可能是很小的时候，一说好像年龄很大的样子，其实我也不是很大了。
1: 别找过，
0: 比如说北京发展的太快了，
1: 全中国发展都很快。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苹果刮成泥的这一位啊，我有点忘了你是九几的来着，反正他一定是九零后。这九零后的记忆也有苹果刮成泥。
0: 是
1: 这个辅食机我觉得是不是奥运会前后？因为2007-2008年才开始流行吧，也就近十年的事儿。辅食机，因为我有印象，还有人就原来就是买就是成罐的这个泥，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都没有辅食机可以
0: 做。有那种进口的什么品牌成罐什么果泥嘛？是那些近十年这种小电器很多辅助的，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消费者的意识啊已经明显的提高了啊，意识到要看这个标签了，但是对很多概念呢还会有所误解，会被各种食品的概念忽悠。今儿呢咱就说说哈，您被哪些食品概念给忽悠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随着大家营养意识的不断提高哈，我们越来越关注我们吃的东西它所含的成分。一些词呢大家也是耳熟能详，或者说或多或少还是听说过的，比如说反式脂肪酸。有一段哈，这个反式脂肪酸被大家炒得很热，都在说这事儿哈。但是我们现在又买一些饼干哈，一些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标签上写着无反式脂肪酸，看了之后心下稍安，觉得这没事儿，这健康。但是它确实是不是做到了真的就没有反式脂肪酸了呢？
1: 其实

0: 实看标签，看反式脂肪酸也是我们营养标签实施以后，就是好像是国家强制执行这营养标签以后必须标注的。
1: 嗯，
0: 可是它即便是标注了以后，它有一个低限，在这之内它可以标注无反式脂肪酸。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只是看到无反式脂肪酸，就心里头算是比较安踏实的话，就又错了。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天反式脂肪酸，原来我们节目也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要整个一个标签，要说分析吧，好像我觉得有点大了，其实也不用，就是把它几个容易忽悠的点，我们今天给大家罗列出来，其余的就相对简单了。你刚才说的食品营养标签，食品营养标签跟我们的配料表还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或者跟一些它的声称或者标注还是不同的。真正的食品营养标签必须要标注的是这几个项，就叫一加四。所谓的一就是热量，也热量其实大家现在也挺关心的，
1: 嗯，
0: 拿着一包饼干一看，占我全天100克的，占我全天所需的能量1/10了，那算了，我还想去好好吃饭呢，
1: 嗯，
0: 好好吃点水果坚果呢，他可能就选择一个热量低的。实际上热量对我们现在普通百姓来说，它放在第一位确实也很重要，下边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
1: 嗯，
0: 那为什么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三大产能营养素必须，怎么把钠也给它给提上来了呢？
1: 就是呢，
0: 就是我们原来这一点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太大了。
1: 嗯，
0: 那么多营养素40多种，干嘛单说它呀？怎么不说说钙和铁呀？就是钠，我们关注的越来越重了。
1: 嗯，
0: 你看食盐里边氯化钠，那为什么说那么高血压现在我们的特别特别高，
1: 发病率很高，
0: 有说1.3亿的、1.6亿的，相对甭管怎么说是特别高。
1: 嗯，
0: 那你控制盐就是变成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他就标注了这个钠是必须要标的。
1: 嗯，
0: 我拿到一个方便面，在前年我看见它钠的含量，就你吃100克啊，包括这个料包，是占你全天总钠摄入量的120%，
1: 就是我吃这一包方便面，已然这个钠就
0: 超了，你把明天的都吃了20%了，明白吧？后来呢，我就老拿着这袋方便面去到外边这个袋啊，去给人宣传要控盐。
1: 嗯，
0: 为什么要标注这个钠？就是有这种问题。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1: 怎么了？
0: 它在逐渐的减少，特别明显，过一很短一段时间，它就变成98%了。
1: 哦，
0: 但是我没留那口袋啊。现在我居然发现同品牌的这个面，虽然也不低，但是比它以前跨了一大步，它的钠含量已经到70%多了。
1: 哦，
0: 就是这些企业，我们讲，它也在逐渐的有这种健康的意识，
1: 嗯，
0: 在体现。
1: 消费者不好蒙，
0: 不好蒙。
1: 消费者的这个营养理念已经很高了，
0: 对，
1: 你标到120%，你卖不出去。
0: 那有的消费者说120哦，有料包，我不吃他那料包了，我就吃那面，然后我自己弄点三合油，像咱老北京说的、香油酱油醋，我再搁一西红柿，搁一鸡蛋，我不要那料包了。可谁那么傻哟，不要料包买方便面干嘛呀？
1: 就是
0: 我自己擀点面或者买点挂面不就行了吗？所以他也在逐渐的降低这种钠的含量。
1: 嗯，
0: 所以说这食物营养标签是大家只要会看，你看蛋白质占你全天的5%，那你就证明我今天所有的蛋白质它给我提供5%了，
1: 嗯，
0: 剩下95%我去再找别的食物，它在营养标签上叫 NRV 占的百分比，这个一目了然。我们其实今天说的这忽悠啊，
1: 嗯，
0: 还不是营养标签那个概念的忽悠，是他好多额外加上去的，让我们一看，哎呦，太不错了，这正是我需要的。以前我在咱们节目说过，本品这个油不含胆固醇，
1: 嗯，
0: 这个植物油写上不含胆固醇了，哎呦，这些老人觉着就买它吧，
1: 好啊。
0: 其实这是废话，对吧？所有的植物都不含胆固醇，
1: 动物性的食品里才有
0: 胆固醇。你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也好，它都不含。
1: 嗯，
0: 你别的企业再说我也不含，晚了。现在这个是不允许
1: 哦，
0: 绝对绝对不可以标注。
1: 嗯，
0: 我不含这个，不含什么都不含，你就不用声称，没你那权利。还有的我们知道，苹果的其实 VC 的含量在食物当中真不高，苹果是好东西吧？
1: 嗯，
0: 大白菜含40毫克的 VC， 它含4毫克，
1: 嗯，
0: 明显的不如白菜。

0: 那你说苹果不比白菜好吗？也得单说，只是这一项它弱。那么这个企业这个饮料就写我比这个苹果的 VC 高10倍，那你怎么说你跟大白菜一样啊？他不说吧，现在都不允许
1: 哦，
0: 这种标识就已经都给不用不能用了。
1: 这种不客观的哈，或者说利用消费者不知情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宣传
0: 不
1: 都不允许了。
0: 对，实际上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今天我们是有节目告诉大家不被忽悠。作为这个监管的，现在对于这个标签上边的力度也好，或者说限制也好，对企业来说他们也不是特别好做。
1: 哦，
0: 你想在这个标签上动手脚或者胡说八道，这上不了架的。
1: 哦，
0: 也是不太
1: 就是放了什么东西，我是比如说放到一定的量，我就一定要在上面写上。
0: 啊，对，你就一定要有。你比如说这个大豆做的油，那这个大豆油是转基因大豆，必须要标注转基因的。
1: 哦，
0: 我买，比如说我现在我觉着这无所谓，那你就去买。那我觉着我不喜欢转基因的，那也有大豆标上非转基因的大豆。
1: 哦，
0: 有的朋友说，转基因的标了，非转基因的标不标？他傻呀，他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前提就非转基因的，
1: 我这要标榜自己是非转基因的吗？
0: 他又理解我们消费者大众可能对这非转基因的感兴趣，那他干嘛不标啊？他一定会标上。您要是买转基因的，您买；您不买，您也能找着非转基因的。
1: 哦，
0: 这些标注都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即便国家有力度有监管，也保不齐有的企业呀弄点小噱头啊，或者换一个花样啊，走个空子呀，走个边缘呀，还在有忽悠我们的情况。一定有。
1: 就像我们节目开篇的那样哈，就是这包饼干里它可能真的有这个反式脂肪酸，但没有达到国家不允许的那个那个盖儿，所以它就写成无反式脂肪酸。
0: 但是这个无反式脂肪酸，比如说每百克达到3克，它一定不敢超过这个量。超过这个量的话，它不敢不标。所以这个呢，等于还是在规定范围之内是允许的，
1: 是合理的，
0: 是合理的。对，
1: 这个反式脂肪酸，要不徐静老师您给着吧一句，可能之前有的朋友听过，有的朋友没听过。这个反式脂肪酸究竟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
0: 其实反式脂肪酸它还是容易加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有的原来有的朋友这么解释哈，不一定严谨，但是就是说，首先没用，然后呢又不太好能够
1: 代谢。
0: 需要一定的时间，存到这儿呢还不起好作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最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最初是延长上架期，口感好，它替代了一些我们大油所起的作用。都不愿意用大油吗？不是，在最初它最早的时候，还是大家觉得是个可以用的东西。口感也可以，然后呢对这个食物成型啊，对这食物延长啊，它的品就是说的它的感觉啊，质感什么的，它都起到作用了。大家觉得哟，这后来慢慢的通过发现对健康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大油也不是什么都是差不都不太好吧。就发现这个东西有实践的证明是对身体有害的。大家就是对它有点不能说不喜欢吧，最后就觉得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1: 哦，那可以把植物奶油理解成反式脂肪酸吗？
0: 植物奶油就是商家的噱头。因为什么呀？植物奶油它不能说是说含有反式脂肪酸，应该这么讲哈。你想，奶油、黄油都是动物身上的，你前面加一植物，还真蒙了不少人。我有一次去做那个，也做过蛋糕嘛。蛋糕还是要贵一点，可能是纯的天然的奶油也未必是多好，是吧？脂肪太高了，饱和脂肪。但是最起码没骗我们呀，它就是黄油。买一小块黄油30多块钱做饼干，它起码保证它是黄油。这个植物黄油根本就不是，就不是这种黄油或者奶油。那我就见有这个消费者问那个服务员说，这上边蛋糕上边这奶油是什么奶油啊？他也会问问。服务员说，这您放心没关系，这植物奶油。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消费者就变得很轻松了表情。然后正好我在呢，就做这个职业还真的有时候嘴挺欠的，
1: 有正义感。
0: 就后来我说， 那你这植物奶油，那牛身上怎么有植物奶油啊？其实我懂，但是我问的他并没有特别好像曾经找茬、
1: 嗯、
0: 以那个似懂非懂来问他哈，他说的植物奶油就是植物。

0: 有的，你就可以比那个动物奶油更放心。我说未必吧，我说那可能是更危险，更有问题。他就走了，他就觉着
1: 他无言以对，或者他根本就不懂。
0: 对，但是他呢，我给他问的感觉就是可以让旁边的听，我们作为消费者，你应该给我们讲一讲，实际上这个人他是讲不了的。你问到家问的他经理他都讲不了，就没这么个东西。牛身上的东西怎么会变成植物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凡是人造的这些东西，就得打一个问号，什么精致的。或者这些都有点危险在里边，就是含有反式脂肪。
1: 那这个植物奶油哈，就是长期大量的吃肯定是不行，偶尔吃一回还可以，因为它毕竟是可以添加到食物中的一种东西。
0: 你说可以吧，其实还挺客气的。
1: 哦，
0: 我觉着我们儿童食品，这点心、那蛋糕的那个小派、这大派的，或者说是。好像可以添加的东西还真不少呢。
1: 哦，因为前一段哈，这个元宵节家里人就是买这个汤圆儿，然后呢，我的母亲就说我不吃那个带荤油的，我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她就买回了一种品牌的汤圆儿，我就看了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添加这个大油。它真的没有添加大油，但是它添加了植物奶油。因为它毕竟要有里面那种糯的口感，
0: 对，它要有那个口感。
1: 它如果不添加就没有这个感觉。
0: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可以添加的东西不少，这个可以，不是国家鼓励你去添加。我说的可以是说那些商家，他的食品当中他认为需要添加的是这个可以，他觉着好多东西都得有这么一点儿，没这么一点儿没感觉。但是就像我们节目开始米夏讲的，因为大众了解了，因为这些媒体像包括我们这些节目里头常说，反正把这凡是脂肪酸呀，臭的也够呛了。虽然说原来我们也没少吃，谁也保证不了原来没吃，他现在这方面也在意了。
1: 要不他怎么说零反式脂肪酸或者无反式脂肪酸呢？
0: 就是零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这个标签，我经常上超市买不买东西，我都愿意看看标签哈，工作关系不少。
1: 的
0: 就
1: 确不
0: 标注
1: 少。
0: 零的，现在好多厂家都做到这步了。我们虽然在节目当中说实在的，有的时候也说话也够呛哈，这些没少说人家这些东西，但是我觉着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方便面的钠的含量似的，商家在努力，他也在做，要不然怎么出现这么多零反式脂肪酸？他也在做。我在前年去学面点。我才知道，就不加反式脂肪酸，不加植物黄油，就像你刚才说那汤圆儿，我们的配比，芝麻、糯米粉和我们的大油是1:1:1，这是一个绝对够级别的师傅教的绝对纯正的
1: 传统的正宗的做
0: 做
1: 法。
0: 法。可吓人了，
1: 就
0: 这
1: 是
0: 个油可多可多了。
1: 你要吃一口软糯香甜的这个汤圆的话，哈，一个汤圆有1/3是大油。
0: 特别多。还有呢，那个咬一口那汤圆哈，我们做完了还让自己尝呢。咬一口汤圆，真的是满碗上面飘着都油，那个汤还不如我们的元宵那个汤清爽，都是油。
1: 因为元宵是滚出来的哈，摇出来
0: 对
1: 的。
0: 呀，结果老师交作业就是让回家练呢。回家以后哈，有一情况挺逗的，我再走了好多超市，买不着板油。所以为什么买不着啊？我就实话跟老师说了，最后还是我们一个主持人给我带了一点儿。他因为做东西，正好知道我要交作业，为什么买不到啊？我就觉着没人买，
1: 都
0: 可能
1: 觉得
0: 大
1: 那
0: 家
1: 个
0: 都
1: 东
0: 觉
1: 西
0: 着
1: 热
0: 没
1: 量高。
0: 用。大家买大油干嘛呀？
1: 就
0: 所以
1: 是。
0: 现在商场都不给我们准备了，这也好事儿，没人再吃那东西了。应该说很少了，但是一部分中式点心，中式点
1: 传
0: 心
1: 统的，
0: 做一纪录片儿，这纪录片就讲就是主题是我们不添任何添加剂，我
1: 纯
0: 们
1: 天
0: 也
1: 然
0: 不
1: 的，
0: 添含有反式脂肪酸的东西， 但是他没说不含大油哎，吃着还有点味儿、
1: 啊，
0: 那个味儿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大油。
1: 嗯
0: 啊，这别说自己不吃，吃点心偶尔会吃不少也。
1: 越酥脆的东西哈，这个油越多，要不没有那种口感。
0: 反正好吃的东西离不开油和糖。
1: 嗯，所以总得适度哈、啊，适可而止。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您被哪些食品概念给忽悠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

0: 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说到这些食品概念哈，有一个词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叫无添加蔗糖。
1: 哦，对，
0: 比如说你买麦片的时候啊，或者是买这个饼干的时候啊，他说无添加蔗糖，哎，这个好像是挺好、挺健康的呀，无糖的。
2: 对，其实无糖的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无糖不代表少油，
0: 哦。
2: 是吧？也作为糖，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拿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做例子，他也觉得无糖我可以吃，但是他忘了糖尿病的前提是控制总能量。
0: 嗯。
2: 油的能量更高，一克脂肪就等于相当一克油。我们在计算当中忽略不计，有一克脂肪，有一克油就算一克脂肪。然后它的热量是9000卡，碳水化合物才4000卡。那你这个热量上去了，虽然没有这个蔗糖，对你来说也很更危险，因为你被它的无蔗糖给信了，
0: 所以吃的更多。
2: 两款饼干，一款是我们加了糖的饼干，是细粮的；一款是
0: 粗粮的，
2: 也加糖了，但是是粗粮的饼干。你看它的脂肪含量，往往那粗粮的更高。
0: 对呀，它要把粗粮做出那种更细腻的口感啊，更脆，
2: 做成我们能接受。没有这个糖或者油真的不好办到，所以你要看无蔗糖的时候一定要关心一下，像在我刚才说的营养标签，看看它是不是脂肪和热量，因为脂肪和热量在营养标签必须标嘛，如果脂肪和热量也高的话，这无蔗糖我理解意义就不大，
0: 对，它只是吸引眼球，迎合你的一种想法和要求罢了，
2: 对，如果这样

0: 那这些概念，徐静老师会怎么看？
1: 那我也倾向这种天然的、健康的，但是他这个就他声称自己是天然的和健康的，我觉着我还有辨别的能力。他
0: 您
1: 这
0: 怎么
1: 天然
0: 辨
1: 健
0: 别？
1: 康怎么看？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一个葡萄干和话梅吧，可能葡萄干要标天然的、健康的，我认，因为它的配料表里边，葡萄干完了仨字儿，
0: 就一葡萄干儿
1: 还有
0: 哈，
1: 大枣也是这种情况。标签大枣，再枣别的都没了，就俩字儿。
0: 它什么也没
1: 你
0: 添
1: 再看
0: 加，
1: 旁边那话梅，那话梅可多了啊！现在几架子都是那个各种这梅那
0: 腌
1: 梅
0: 制
1: 这
0: 的
1: 个。
0: 那种。
1: 哎呦，你就认识三个，可能女下知识还比较丰富。就一般消费者吧，可能知道它前面的李子也好啊，杏也好，然后知道糖，可能再往后我觉得
0: 盐。
1: 盐，这几个知道这三个，再往后你看它添加的，我敢说是一个比较重灾区。
0: 好几行。
1: 好几行，好几行后边就真的不认识了，就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那人葡萄干那个味道就是葡萄干，大枣就是大枣，可是你实际吃大枣的那个味儿，还不如吃你它添加在别的地儿写的大枣，大枣饼干或者大枣什么
0: 奶，花色奶。
1: 什么东西，那个枣味儿远比我吃那大枣冲多了，
0: 哎呀，可香了。
1: 可像大枣味儿了，可是吧，所以说，买的时候就是它真的是纯天然的，我就看配料表。你不管你说天然的、健康的或者绿色的什么，我得通过我看那些东西，
0: 我来判断
1: 我来
0: 哈，
1: 判断。其
0: 就，
1: 实我说那就够简单的，就拿葡萄干跟大枣比，人家怎么不标啊？那你
0: 对
1: 怎
0: 呀，
1: 么标出四排来呢？我还跟一些就是到社区讲座，跟一些老人讲，如果您有太多的看不懂的那些名词的话，您就给您的孙女或者外孙女也好，给那些小朋友找啊，尽量短的，就标签别太多的，短的可能相对来说添加的东
0: 还
1: 西
0: 比较
1: 比较
0: 少，
1: 少一些。
0: 这是我们说到了天然健康哈，无论他怎么吹嘘，怎么自我标榜，你还是要看看配料表，看看营养标签。那还有很多食品，它会标明儿童专用的，比如说儿童酱油啊、儿童挂面、儿童牛奶啊，这些食品是不是孩子就可以放心的吃呢？
1: 不能随心所欲，这个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什么呀？我觉着今天我们围绕的一个主题还是看标签，比如说儿童酱油，它在营养标签上钠也不少，然后蛋白质也不高，酿造我们都吃酿造的，很少吃这，
0: 勾
1: 对，
0: 兑
1: 都对，
0: 的，
1: 都是酿造的，这些没有比我们正常的
0: 大
1: 糖
0: 人的，
1: 太好，一看价钱。他买一瓶的是我们买2瓶的钱，干嘛呀？凭什么呀？
0: 就是它的价格很高，但是你看配料表和成人的酱油没有多大的区别，
1: 对呀，那还有一方面，就不要受他那些添了点小，
0: 铁呀，
1: 不，添铁还好呢，有点儿，就是别让他受那些小标签上边的小卡通啊，或者小太阳啊，跟小动画似的，就是动画片里那些
0: 觉
1: 特
0: 得
1: 别
0: 这是
1: 漂
0: 孩
1: 亮、
0: 子用
1: 吸
0: 的，
1: 引眼球的那种可能会让小孩，你比如说让他去选，他会选到
0: 我要
1: 这个，
0: 这个，
1: 我要这个。那么，首先来说，不要被忽悠。再有一个呢，也不能回避一个问题，我也接触过这个厂家，我也是发现他们了，确实也有在那家兢兢业业的想生产一些我们儿童更适合孩子的，比如奶酪，比如也包括儿童的酱油，或者说小孩的一些小食品。往天那边靠，他们说了，说句心里话，他们说也没少下功夫，有专业的人群、专业的投资。像这方面说来说，家里有条件，比如说家长的经济条件或到达一定的程度，又觉着这个比较靠谱的厂家，看看配料表确实又不错，钠也少。啊，这样的含的适合孩子的选择还是可以的啊，真的是可以。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

0: 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
6: 月日。那么地球的历史啊，其实也是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地质年代的单元。那怎么来精确的记录它们呢？其实在地质界也是有一把钥匙的，这把钥匙呢被称为金钉子，它是国际地质学界公认的划分地球不同历史时期的黄金标尺，也被称为是国际地层学领域的奥林匹克金牌。最新的统计显示呢，我们国家已经有了11颗金钉子，那这个数量呢是位居世界的前列。这十一颗金钉子呢具体是这样分布的，浙江呢有4颗，湖南、湖北和广西各有2颗，贵州有1颗。那么这样的一枚小小的金钉子是怎么成为定义亿万年历史的锚点？它又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解读历史上一些惊心动魄的重要的节点事件？比如说呢，生物大灭绝，比如说呢，雪球事件。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来解码地层岩石当中的秘密。我要对话的嘉宾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苏德辰老师。苏老师您好。
7: 各位听众大家好。
6: 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啊，金钉子到底是什么？
7: 是这样啊，金钉子它是一个形象化的一个比喻。金钉子最初是在美国，它要修建一个跨越美国大陆的一条铁路，从东到西，然后它是两侧同时开工建设的，最后在接轨的时候呢，它专门设置了几颗金钉子，就是那个道钉啊，就是拿铁轨放到枕木上，那是用 18K 金打造的那个金钉子，它具有象征意义，让那个主要的投资方和最重要的贡献者把最后那两颗金钉子钉到铁轨上。那么这个金钉子它在铁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是美国东部和西部打通了，然后美国的基本的交通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铁路的运输在大陆上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没有大量的飞机等等啊，那是很早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地质学家呢就把金钉子这个说法引入到了我们地球科学中。
6: 苏老师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金钉子呢这个词儿并不是一开始就属于我们地质学的概念，对吧？它其实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您说这个铁路非常重要，它应该是横穿了美洲大陆，所以它相当于是把大西洋和太平洋给连接起来了。
7: 因为美国大陆呢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它纵贯美国从东到西，修建一条跨越美国大陆的这个铁路，这样的话它是两边开工，然后在中间会师，大概是在1869年。
6: 当时是为了纪念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相当于它是有很多的纪念价值。那么我们为什么地质学我们要把这个金钉子的概念放到我们地质学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7: 是这样啊，地球的历史是45.67亿年，这个数据是非常新也非常可靠的。这个数字非常好记，4567。
6: 确实，就所以我们说46亿是个大约46亿，其实是45.67亿，非常准确的一个数字。
7: 对，最近几年才确认的45.67亿年，由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公认的。那么这个地球这么长的历史，它这个历史是怎么来的呢？它不可能像我们人类的历史，都是由历史观呀或各种各样的作品呐 来写就的，比如说像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史官，他能写好长时间的这个史书，然后记载的呢相当于在那个条件下就是非常精确的了啊。可是地球的历史，地球在演化过程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史官在观察地球是怎么演化的，怎么形成的，中间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么我们科学家现在要反过头来研究 45.67 亿年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地球上发生了多少特别重大的事情，那么怎么办呢？300多年前我们地质学的奠基人叫做斯泰诺，他发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定理，叫做地层层序律，就是说所有在海里边或者在湖里边沉积的岩层啊，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的，最早堆积的岩层年龄最早在最底下，最晚堆积的岩层呢相对来讲在上边，就跟我们盖一个楼房，比如说从1层到5层，那么肯定第一层是要最先垒，你不可能是从第5层才开始建。这样用我们的汉语成语来讲呢，就是后来者居上，这是非常形象。我们整个地质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定律基础之上的，我们地质学家经过几百年呢互相对比，能够基本上确定大致的这个顺序，就是从老到新，比如说英国什么样子，美国什么样子，中国什么样子等等。但是具体到每一层它是哪些个具体时间形成的就不知道了。岩石形成的时间它是5亿年前的还是4亿年前的还是3亿年前的就不清楚了，直到我们有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测试技术，比如说同位素技术，利用同位素的那个半衰期能够比较精确的定年，利用古地磁技术把标准的地层和不标准的地层之间进行比对，也能基本上确定出比较准确的年龄，或者呢是利用非常精确的化学分析技术分析出地层里边某一个时代的地层里边都含着同一个，比如说陨石大爆炸引起的那种特殊的尘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把这一层找出来，这是非常非常晚的事情了，都是最近这个几十年的事情。
3: 就是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记录时间会有一个年月日，那我们地球的历史它是要划分成不同的地质年代的单元，然后呢我们科学家呢就根据地层里头能够找到的一些比如说生物演化的痕迹来确立一些地层的单位，是这个意思吗？
7: 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地球形成的历史特别久远呢，它得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好多好多，比如说火山作用，
3: 是
7: 经历了大的像板块漂移、撞击、俯冲作用，甚至有天外来客，就是陨石撞击等等。我们现在都知道，恐龙灭绝是6500万年前一次陨石撞击形成的。那么，这么45.67亿年的历史，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完整的记录了整个地球的发展演化的这个历史。就是我们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比喻成一部大的百科全书的话啊，那么我们一层一层的岩层呢可以相当于或者类似于一个大百科全书中的某一页或者是某一章，而这些个书页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完整整的保存在一个地方的，也没有规规矩矩的放在一个地方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个书页都是乱了散乱的，就像我们不小心把这个百科全书完全给撕碎了扯碎了，那么有的一小部分可能是相对连续，但整体上已经完全乱套了。
3: 那苏老师我理解啊，因为地球呢在过去的45.67亿年里它发生了太多次的一些变化，那所以就没有一个地方是说我找到这个地儿它能够体现整个变化这个过程，它是散落在全球各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在各个地方去找，就每个地方它属于的这个地层都不一样，对吧？
7: 对。那么可能这个时代的地层呢在美国好，另一个时代的地层呢在中国好，还有一个时代的地层呢在俄罗斯好，就是这样分散在分别散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上。
3: 那有没有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也都有相似的这个地层？
7: 就是有相似的。有相似的呢，在这个相似的之中呢 又有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就是它最精确最

0: 标准、最规矩的位置。那么那个最精确的地方就是我们放置金钉子的地方。这就相当于我们看书看到某某页，然后我们把一个书签放到哪哪个位置。这些个书签呢，就是我们地质学家讲的不同的地层的时代。但是哪些个地层时代是全球的科学家公认的最标准、最精确的，经过全球的地质学家的投票表决还表决出来的，获得第一的那个才是放置金钉子的位置。
1: 那就是，所以这个就很不容易了，就是因为它是需要这个地方，它绝对是具有完全的、准确的、代表性的，对吧？它是完整的，然后它又是准确的，同时要获得全球的国际的认证，因为可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地层特点，
0: 对吧？一个地方，那个被评为金钉子，那么就认为这个地方这个岩层的这个界限啊，金钉子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地球演化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点。
1: 嗯，
0: 那么一旦它被评为金钉子，就说明这个位置的时间呢是得到了全球科学家的肯定，并且是从各个方面来讲是最精确的。
1: 嗯，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在判断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可能它也会有这个年代的稍微有一点点年代的争论，但是最后我要拿出证据说就是在某一年在某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绝对的具有标志性的价值了。
0: 对，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最前些年完成的叫做中华历史的那种断代工程，就是你什么事件发生在什么什么年代。其实我们人类历史跟地球历史相比啊，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好多事情都已经模糊都不清楚了。比如说像什么尧舜禹这些个是不是历史的人物，那么尧舜禹它代表的不同时代每个时代之间的界限发生在具体哪一年，我们现在都很难闹清楚。我们的断代工程呢，就是把其中找到最主要的证据、最重要的证据，把这个界限卡出来，能够卡点的这个界限点，就类似于我们地质学家在地层中确立的那个金钉子。
1: 所以啊，这个金钉子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我们地质学家的科学家来说，都是大家非常想找到的，对吧？我要拿出这样一些科学的证据。
0: 因为它的意义太重大了。
1: 是，
0: 一旦你某一个时代金钉子确立好了以后，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某个省某个地区定好了这个金钉子，那么全世界所有跟它类似时代的这个地层都要向金钉子看齐。它是在金钉子的同一个层位，就是同一页上，还是比金钉子之前，还是在金钉子事件发生之后，都是要以金钉子为准的。所以这个金钉子非常非常的金贵，它比奥运金牌要金贵得多。
1: 确实啊，奥林匹克金牌这次是这个人得的，那下一次大家以他为目标还是有可能超越他的，但是金钉子一旦定下的话呢，他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金标准了。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啊，这样一个名称的由来，那其实呢大家可能想知道这个金钉子到底长什么样。其实我们看图片的时候哈，看外表它也是跟我们看到的钉子是一样的，但是上面会有一些符号呀，包括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哎呀，那这么珍贵，比奥林匹克金牌还要珍贵，那它的材质到底是什么？它是真的是金的吗？肯定不会是纯金，因为金是太软了，对吧？它肯定是不同的材质啊，放在一起合成。
0: 我们所说的这个金钉子是一个比地质学家真正在地层中界限点放置的那个金钉子。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圆啊，我们国家有11颗金钉子，我去过6-7个地方，都是一个小小的比硬币大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圆环。
1: 多大的硬币？是咱们的一元硬币，还是说是一毛，还是五毛？
0: 比一元硬币稍微大一点
1: 啊，
0: 跟那个老式的铜钱大小差不多，是一个圆圆的圆环，中间呢有一条界限，就是这个圆环本身就已经很小很小了啊。但是真正金钉子它代表的是一个时间的界限，那个界限点它在那个圆环上是一条线，线的上边和下边是相邻两个地层时代的名字。
1: 这个地方分割上面是上面这个地层，下面是下面这个地层啊。
0: 对。
1: 哎，那我看到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哈，上面写的是中文，下面呢会有一个英文字母，比如说在国外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按照国外的那个国家的文字来呈现上面的部分了？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英文，不论是哪国语言。对对对，它都是像咱们中文的后边括号里边或者下边紧接着要标上 英文或者是英文的全称，全称可能写起来字母多，一般来讲用代号来代表。
1: 嗯，是，
0: 是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
1: 嗯，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内行一看就知道含金量是什么，到底是代表的哪两个地层之间的这样一个标准哈。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啊，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呢？不是黄金，那它是什么材质？
0: 它应该是一种合金。
1: 合金，
0: 因为它是纯铁的话，它会长锈。绝对不是金子的啊，表面上可能镀一点点黄黄的，更应该是类似于不锈钢这样的。
1: 查了一下，大概我看到说有铁啊，有铜啊，还有比如说有机玻璃啊，反正就是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
0: 每个地方它可以用不同的材质，
1: 嗯，
0: 因为我们金钉子这个工程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它是与时俱进的，
1: 嗯，
0: 那么肯定是用最新的能够抗腐蚀、抗氧化啊等等那些个材料去把它。标识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钉在那个岩层上的。
1: 嗯，是，咱们说到了哈，这个金钉子具体什么样，包括它的材质。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中国现在已经有11枚，这个11枚其实已经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全球确立的是81枚，我算了一下，就是我们占到了全球目前已经确定的将近14%，这个比例算是非常高的吗？在全球来看？
0: 非常高。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真正纳入到现代科学体系里边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获得了11颗金钉子，还是很了不起的。最多的是意大利，大概是12枚金钉子。
1: 嗯，所以我们位居前列啊。我还看到就是说，全球总共需要定义的金钉子其实是107枚，但是我看到也有报道说108枚。全球总共需要的这个金钉子的数量它是有限的，确切的说它是一共是多少枚？
0: 107、108都可能对。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些年新提出来一个人类世。
1: 嗯，这个世呢是世界的世，世纪的世，指的是某个时代的这个意思。
0: 那么这个人类世以我们人类活动最厉害的这个时间起算，那么多了一个世，那么就要多一颗金钉子。
1: 嗯，
0: 我们的金钉子就是为了把地质学家分的那些个所谓的那个年代地层表啊，把那些个精确的分层的确切的时间给定下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寒武纪，那么寒武纪的下限和上限每个界限它都要有一颗金钉子。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金钉的总数，因为我们的相对来讲我们的那个年代地层表那个架构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的金钉子就是要把它中间分隔的那个点的界限的确切时间给定下来，所以那金钉的数是有数的。
1: 嗯，
0: 他说107枚也好，108枚也好，那么他肯定不会超过120枚。
1: 这个还有点像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方式了，就是我发现一个它少一个，它是有限的嘛，所以就是后面的寻找会越来越难了，它的含金量也会越来越高。嗯，
0: 因为大家都在争取把那个金钉子放在自己的国家或者是自己所在的地区，那么有很多时候就是同一个时间段地球在不同的地点呢，它的演化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段可能在好几个地点都非常不错。那么那界限点到底是放比如说甲乙丙三个地方，到底是放在哪个地方，放在哪个国家呢？那么要经过全球的科学家，就是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科学家进行最终的表决投票的。这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并且是越往后越激烈。
1: 啊，现在竞争这么激烈，那大家也会想了啊，我们说它是划分地球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个黄金标尺。我看到很多网友也问了啊，我们这样的一个研究，为什么全球的科学家需要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地质年代表？没有这个地质年代表之前，我们的地质学研究它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是这样啊，没有金钉子之前，其实那意味着我们当时的那个分析测试技术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地质学诞生大概300年吧，这300年时间我们基本上是按照相对的年代来给地球的历史建立它的这个时间表的。那么我们是根据我最开始介绍的我们叫地层层序律，就是说最先形成的岩层在下边，后来形成的岩层在上边，就根据这个顺序来确定某一个地区的这个岩层的形成时间。如果某一个地方形成时间相对顺序确定好了，再跟相邻地区进行对比，就是在这样全球或者是全国或者各个大陆这样经过好长好长时间的对比以后， 我们已经建立了。

0: 比较完整、比较完美的一个年代表了。但是确切的年代之间的界限到底发生在距离现在的距离我们多少年多少月来比，那么必须得放置金钉子。就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比如说尧舜禹这三个传说中的人物也好，或者说历史中确有其事的这个人物也好，那么尧和舜之间他的接替的时间到底距离现在有多少年，如果能够把这个年定下来，就类似于我们地质学中的金钉子的那个意义。
1: 那其实是有了它之后哈，我们有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国际标准的时间框架哈。我能想到一个比较实用的，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如果有的地方它发现了自然的丰富含量的矿产资源的话，那我肯定会想，哎，在我这儿跟那个差不多，那我是不是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矿产？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应用。
0: 这涉及到成矿的问题啊，就是成矿和金钉子的问题。地球演化历史是这样。比如说某些个矿产吧，比如说大型的铁矿，它具有全球意义，就是说在某一个地质时期，全球各个地方或者说很多的地方都会形成铁矿。我们把那样的时期专门有一个名词叫成铁纪，
1: 纪就是我们提的就是记录的
0: 纪，就代表时间的那个单位。比如说全球还有一个时期是大量的煤炭形成，就是形成我们全球的煤啊，在有相对来讲它不是每个地质时期都能形成煤炭的，而是在某一些个地质时期它特别发育。那么最厉害成煤炭最多的那个时期，我们管它叫做石炭纪。石炭就是煤炭的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碳，我们管它叫石炭纪。所以像这样的矿床成矿的时间都是与地质年代关系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有不是特别密切的啊。
1: 就是大的规律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地球历史的一个精确的坐标，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它会解读地质时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
0: 这个事件非常多，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地球科学方面，我们最熟悉的事件就是恐龙灭绝事件，6500多万年以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然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这个火山喷发，它撞击本身就把很多的岩石物质融化抛向太空，然后它的这个陨石的物质呢化作尘埃飘到了全球各地。这个陨石的尘埃里边有一种特殊的元素叫做铱，这个铱元素在地球表面是非常非常的少，并且铱它有同位素啊，它这个同位素组成天体来的这个铱的同位素组成跟地球上原本那个地球里边的那个铱的同位素组成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用现代的科学是能够区别出来的。所以科学家在全球多个地方找到了这层因为陨石撞击形成的这种宇宙尘埃，并且这层尘埃里边的来自天体的这个铱的元素明显高过它的上边和下边的岩层，并且这个层非常非常的薄，它是具有等时性的。那么这一个事件就作为我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点就要放置一颗金钉子。可是这个金钉子放置在哪个地方呢，就要有竞争了。比如说举个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层位，北极也有，南极也有，捷克也有。那么全球的科学家就会对所有已经发现这些个异常的地点进行比对，看哪个地方它代表性最强最明显，它除去这一层以外，它还要有相关的这些个比如说上下层位的之间的关系，地球科学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综合考虑，那么把其中最好的点作为放置金钉子的地点，
1: 是，
0: 所以它是有很大的竞争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苏德臣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和解读。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0: 零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解民忧。
5: 汾西县五粮融合赋能春耕，机械助力播种增收。
4: 湖县重点工程筑牢民生根基。
5: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古县乡宁区沃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发力，聚焦民生诉求，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古县坚持把思想淬炼和真抓实干紧密结合，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硬的作风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锚定发展目标，厚植为民情怀，扛牢责任使命，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古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伟：
6: 坚持上下一盘棋，系统推进，通过构建月初有安排、月中有调度、月末有督查的闭环机制，确保各项重点任务分环节、分节点、分对象落地落实，从机关到基层，从理论到实践，各参学单位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发力，聚焦三个对照，将五年来人大议案、政协提案、县长信箱、12345热线等诉求一体检视，用心用情解决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让正确政绩观在古县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5: 乡宁县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强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支部在身边为民服务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乡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贺军军：
7: 乡宁县坚持聚焦主题，精心组织实施，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抓实开明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确实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5: 区沃县坚持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查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一体抓好经济运行、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安全稳定、集中整治、为民办事、县乡换届等重点任务，切实以高质量发展成果彰显学习教育成效。区沃县委组织部一级科员崔珊珊：
8: 我们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牵头抓总、工作组专项指导、调研组定向联系的职能作用，精准指导全县各级党组织 纵深推进学。

0: 习教育，以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环节贯穿全过程，特别是以开门教育为抓手，建好用好京都议事厅平台，主动开门纳谏，问虚于民，真正使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新气象、新变化。
1: 乡村行，看振兴。
2: 眼下，汾西县五粮融合示范田里春耕生产全面铺开，各类农机轮番上阵协同作业，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春耕图景徐徐展开，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根基。在汾西县罗店村连片的五粮融合示范田中，旋耕机、播种机、覆膜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机械设备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深耕整地、精准下种、覆土压实、覆膜保伤等多道工序。汾西县罗店村种植户牛洪亮：
3: 我有6000亩地，平时连续栽种的18天，亩产1000斤。去年加入五粮融合示范田，连续栽种3天就完了，亩产1200斤左右，年的产量会更高。
2: 五粮融合示范田规模化建设及采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粮制深度融合，并在示范田全面实行统一整地、统一品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的集约化生产模式。罗店村1500亩玉米高标准示范田预计5天内就可完成播种任务。汾西县瑞生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乔瑞生：
3: 我对今年的丰收非常有信心。
4: 目前是有各类能植具150余台投入作业，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五粮融合示范田标准实行科学化管理、精细化作业，全力保障农业正常、农民增收。
2: 作业现场，乡镇联合农业部门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检测播种深度、行距密度，细致检查地膜铺设贴合度、压实情况，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开展春耕作业。汾西县秦乡镇副镇长牛奔：
5: 全程紧盯播种质量、密度管控、伤情监测和覆膜管护等关键环节，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田间管理措施，确保示范田种的规范、管的到位，真正实现苗齐苗壮、高产高效。
2: 汾西县农业农村局副高农艺师陈爱琴：
6: 强化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高标准推进春耕生产，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全县粮食稳产增收。
2: 据了解，汾西县今年在全县实施4万亩五粮融合示范田规模化建设，目前已完成种植3万亩。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7: 蒲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将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惠民生的主抓手，全县上下挂图作战，聚力攻坚，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蒲县锦绣小学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4438.49平方米，项目主要新建12班小学教学主楼，门卫楼各一栋，配套建设道路硬化、室外运动场、绿化、外网工程等基础设施，规划停车位60个。项目建设以来，施工方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目前主体结构、二次结构、室内抹灰、层面工程已全部完工，室内空调、消防等水电安装工程正加紧施工，室外外墙钢结构安装、保温层铺设、头砖粘贴及回墙砌筑同步推进。蒲县锦绣小学建设项目负责人高杰：
8: 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项目要素保障，紧盯节点，压实责任，全力推动项目提速、提质、提效，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用。我们有信心把项目做成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明星工程。
7: 锦绣小学项目是蒲县加快民生。

0: 工程建设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莆县75个年度建设项目已开复工63个，开复工率 84%， 其中33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 100%， 30个新建项目顺利开工，开工率 71.43%。 莆县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施工调度，推动各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为莆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三晋人大代表台风行。
1: 在平阳大地的田间地头，活跃着一位皮肤黝黑、说话爽朗的女代表。她常年与泥土为伴，为庄稼看病，为生态安全奔走，更为农业的未来谋篇布局。她就是省人大代表，是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李霞。见到李霞时，她刚从乡下赶回来，和记者们聊起自己的工作。她笑着调侃自己晒黑的皮肤，说这颜色接地气，但一谈起农业技术，这位土代表立刻变得严谨而专注。省人大代表是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李霞。
2: 我们的理念就是精简化的绿色防控的一个技术。那么在这么多年的就是探索当中呢，在小麦方面就是有了重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技术，从种到收可以完全不用化学农药。
1: 莆县果农800亩山楂树突发白毛病害，他远程诊断，精准开方，帮果农挽回了全年的指望。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破坏力惊人，他带领大家认清危害，及时清除。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李霞在田间地头跑出来的履职印记。眼下他还在酝酿一份关于低空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在他看来，无人机飞防、精准施肥等技术能让我市的农业生产效率实现飞跃。从绿色防控的技术突破到为农业现代化建言，李霞用一双沾满泥土的脚走出了一条扎实的履职路。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从4月10日起，山西省退役军人家庭医药补贴卡正式生效，其中包括四大服务内容，即定点药店购药补贴、互联网药房购药补贴、定点公立医院指定慢性病购药补贴和山西省内公立医院线上免费公益问诊。近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公告，明确此次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将于5月8日正式启动，考试定于6月28日举行。全省符合条件的高中阶段在校生及社会人员可按要求完成报名。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消息，今年我省将继续开展公费农科生招生培养工作，由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承担招生任务。本次招生规模为90人，招生专业包括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公费农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由省财政承担，同时享受生活费补助。公费农科生毕业后需到定向就业市所辖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就业。
1: 近日，大宁县开展高层住宅小区物业负责人培训及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活动，采取理论培训加实战演练模式，现场演示了消防服穿戴、水带铺设及协同配合要点。演练模拟一栋高层住宅五层突发火灾，大宁县消防救援队伍迅速开展火情侦查、现场警戒、隐患排查、灭火扑救及人员搜救等工作，供电、医疗、公安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保障灭火救援高效推进。大宁县消防救援局局长吴国良：
3: 我们将以此次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培训

0: 实战演练为契机，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加强消防宣传培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水平，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0: 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就是很多打工人都会面对的一件事儿，而且是关乎自己健康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体检。
5: 哦，前两天我刚有一个朋友给自己安排了一次体检，我说怎么了呢？这是公司安排的吗？他说不是，就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想来一个全面的体检，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4: 哇，你这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健康意识的啊。其实面对年度体检啊，很多打工人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既怕错过了体检，没有能够及时发现重大的安全隐患，那又怕真去查了，就不得不直面体检报告上的一身的牛马病，治也不是，不治也不是。
5: 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状态。你想想，其实每年有那么一段时间，经常在社交平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呢，大多是都关于要么是社交报告，要么情绪报告，要么是听歌报告，很少有人会晒出自己的体检报告，对吧？
4: 是，这打工时间一长啊，体检报告只会越来越难看啊。那么这些年呢，三高等老年病啊，也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了年轻人的体检报告当中。那随着职场体检报告越来越细，这一届的年轻人的医学素养开始被动上升，居高不下的胆固醇、尿酸还有谷氨酸、脱氢酶，那每个指标数据的变化都足以牵动打工人脆弱的神经。
5: 咱们借用脱口秀演员小罗的话说了，我看着报告上一排红色上升的小箭头，我还以为我升级了呢。
4: 指标异常，结节、囊肿、心律不齐，各种问题的背后似乎都对应着相似的成因，那就是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生活压力大。要想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办法自然也大差不差，那就是真要实践起来，困难总比办法多。
5: 嗯，我看网上有人抛出来说，真的有人喜欢公司一年一次的体检吗？说每次体检啊，都是应付了事儿，就像完成任务似的。说公司体检，它是不是一项福利呢？就想知道，真的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福利吗？
4: 你要说这体检到底是不是福利，当然算了。毕竟啊，咱们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健康的，单位也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出现任何健康问题。但是啊，当我们随着这体检报告越来越出现更多问题的时候，那就出现了一个疑问，何以解忧啊，唯有辞职啊。天下人苦工作久矣，总以为辞职是最美好的医美，但这样的白日梦多半也就是说说而已，开个玩笑。不说别的，辞职了别说养不起自己了，就连一年一度的体检大礼包，那不都得自己掏钱包吗？
5: 对呀，打工人的体检焦虑，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命运的馈赠之一，只不过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4: 那么在常识里啊，公司给员工安排体检是一种福利和保障，但如今呢啊，由于对于打工人年底的焦虑的绝对加成，已经被视作是现代生活少有的屈辱时刻。
5: 甚至有人呢用一种抽象的抗拒理由点出了某些难以反驳的现实。你以为这是福利，实际上只是公司在核查一下牛马的质量罢了。
4: 没有人比一身职业病的打工人更明白体检的重要性，但除了不愿面对的牛马病，糟糕的体检经历也会带来沉重的打击，冲淡甚至淹没我们对于自身健康的担忧。
5: 对，我们来举个例子，人在上海工作的小可，他呢是一名新媒体从业者，和大多数的厂工好友相比，他的时间安排相对自由，但年度体检的计划还是被他拖到了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除了习惯性的拖延作祟，他还需要好好做妇科检查， 做检查之前，精神上、肉体上，他需要双重准备，要错开特殊时期，最好呢还得是结束的3天到1周之内。你说他想的还挺多。另外，他还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以及针对性的扩张训练。
4: 哎呦我天！
5: 哎呀，避免检查的时候痛感过于强烈。他自己说，说最好选择工作日去，早点去，人少啊，不要去市区的医院，这人一多呀，医生的耐心也会随之下降。
4: 你看这么算下来啊，这规划一场体检的复杂程度，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已经不亚于去甲方公司完成一次提案了。什么时间、地点、工作、精神状态以及身体状况等等内容，足以做出一份完美的 PPT 啊。
5: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除了困扰着女性的妇科体检之外，你像针对男性的一些体检啊，包括针对不分性别的像胃肠镜啊、鼻镜啊等等这些侵入性的检查，通常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愉快的体验，也成为人们在体检过程当中的一些难言之隐。那如果碰上态度可能不那么好的医生，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双重打击。
4: 因此啊，这些侵入性的检查往往也是体检当中弃检率最高的项目啊，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尿检之类的，那更是体面二字毫无关系了。医院的卫生间门口从来都是社死高发地啊，
5: 尤其是在集体体检套餐规定的那几天啊，平常这杀伐决断的 Amy、 光鲜亮丽的 Mary 还有人模狗样的 Andy 那都得在同一个上午稍微下凡一下，然后不经意间哎，便会手握着新鲜出炉的待检物在卫生间门口狭路相逢。
4: 此时此刻啊，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攥紧手里的小试管沉默的离去，千万不能在见到上司的时候偷偷瞄人家的试管啊，习惯性的来一句狗腿问候，说哟艾米你上火了
5: 你看，从不愿意面对的指标，到不期而遇的同事，到不想再见的医生，这体检带给人的好像有一种屈辱感啊，从来都是无处不在的，但我莫名的觉得有点好 笑
4: 其实你看，一些这医疗品牌已经是敏锐的捕捉到这种情绪了啊，那背后呢也是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商机，现在也是推出了各种什么居家自测呀，还有什么足不出户免去尴尬呀等等啊，听起来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啊。
5: 是的，在有医生就在社交媒体上去建议说，这类自测盒最好还是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使用。
4: 嗯，
5: 但是呢，既然有条件到医院去寻求帮助，大概也没有人会多此一举的去再购买自测试剂来进行检测了。
4: 嗯，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有医生就建议过，说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过类似的自测试剂，那有的与医院体检的原理是相似的，但他没有测试过，不确定这一类的试剂的可靠性。但目前呢，他还没有见到有人拿着试剂检测的结果来就医问诊的。
5: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那些体检的经历，还有你的体检报告，这些年有没有格外关注的哪一个部分啊，身体上的哪些问题，也欢迎来一起加入到探讨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互动咯。
4: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我们不见不散咯，
5: 一会儿见咯。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4: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看近些年来啊，关于体检特别是某些特定检查的一些吐槽，在互联网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5: 是的，那早些时候其实鸭嘴钳就多次登上过热搜，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用于妇科检查中的一个窥器，引发了一波关于女性真实需求的大讨论。很多人就认为说，100多年前发明的这个鸭嘴钳早该被时代淘汰了，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妇产科检查当中的主流工具。
4: 嗯，那么在医生看来呢，体检医生和临床医生是不同的，未必需要以治病为结果导向，有时候呢，也要提升自己的服务意识。
5: 嗯，
4: 那医生也是表示说，通过言语上的一些宽慰啊，缓解人们的一些焦虑啊，其实都是医生应该注意的。但这种宽慰也不是一直都能够奏效。他发现呢，人们在检查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情绪，往往源于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糟糕的体验。一次感受不好之后，只要一做检查就会有阴影，甚至会有一点应激。
5: 是的，那除了体检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感，有一些医学名词带来的壁垒，也会让来体检的人，哎，心里有点后怕。
4: 嗯，你看我们了解 解到的进入职场三年的笑笑啊，他才迎来了第一次职场体检。
5: 怎么回事？第一年公司没给安排体检吗？
4: 不知道呀，人家第三年他才有这样的待遇。那之前呢，他在一家规模不大的私企做文案策划哈、那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就是老板管业务，老板娘呢谈商务。所以要说到这员工体检啊，只能说是进阶版的福利了。所以呢，今年跳槽之后，笑笑才正式的做了一次全。

0: 面的健康体检，只不过体检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些事儿，让他对于体检的意义产生了一些怀疑。
1: 他说，当你躺在超声室的床上，身上涂了凉飕飕的凝胶，耳边听着彩超医生嘀嘀咕咕着冰冷的数字和诸如右侧乳腺 3.5 毫米结节之类的话语，还有啪嗒啪嗒的按键声，那一刻你的不安也到达了极点。
0: 就是听到医生的话，他想侧过身子询问医生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又怕擅自移动身体影响了检查结果，于是呢就硬挺着检查完毕。但他带着终于熬过去的心情走出这个彩超室的时候呢，才想起来刚刚要问的问题，最终竟然一个都没问。
1: 嗯，他说在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这份不安又更加浓重了一些。上面会写着啊，右侧乳腺结节待查，胆囊壁欠光滑，双侧甲状腺回声不均随访等等，就报告当中的每个字好像都看得懂，但是意义又不太明确，然后各类异常指标就让他陷入到了茫然。
0: 嗯，那么作为彩超医生的秋月啊，就向我们解释了，他说很多时候彩超检查的这个结果会受到医生主观的判断的影响，因此呢许多彩超是不愿意多说的，但只要检查床上有人问起，他还是会尽量的给对方解答。
1: 我想提醒一下咱们这位姑娘，你看我自己在做彩超的时候，就是当医生开始嘀咕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说啊，医生我想请问一下，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就会帮你解答。然后等你做完测试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你一边擦拭一边你可以再跟医生去详细了解一下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哎，我遇到的医生反而都还比较不错，他们就是当发现有一些异常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有没有事情，
1: 是的，
0: 他会安慰你，他说啊，不用紧张啊，这个很常见的，这个没关系的啊，
1: 嗯，
0: 他就会主动的顺口就把这个话就说完了，
1: 嗯，
0: 你就不会有那种异常紧张的感觉了。
1: 对，其实夏晓这个情况也是应该都不严重啊，
0: 嗯，
1: 不然医生一定会提醒你。那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他呢是抱着补课的心态，对照着报告里面的异常数据，一项一项在网上来进行搜索解答，然后安慰自己，嗯，确实是不严重。但是呢，随着这个检索的深入，他又陷入到了新的惶恐，甚至对于这类连锁机构的准确性又产生怀疑了
0: 啊！
1: 哎呀，我要不要去三甲医院去复查一下，我要不要补做一些检查呢？最后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关掉网页就当没这回事儿
0: 啊，就没发生过是吧。哎，或许啊，这个体检真的就是一座围城，就是没有的想争取到，有的却想放弃。
1: 嗯，对于职场老油条来说，工作年限越久，想要弃检的心情就会越强烈。你毕竟的一年到头，打工人在甲方领导和 KPI 的追赶当中，早已经是心力交瘁了。那日益逼近的体检有效期，无疑就会让他们的精神状态真的雪上加霜。
0: 哎，进入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年度体检也都开始进行了。那么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寒冷的北方啊，体检就会进入到淡季。当人们集体穿上棉衣棉裤以后呢，体检中心开始变得冷清，但是在南方呢，体检热潮的余温还没有散去，有人呢决定将体检提上日程，也有人宣告正式放弃。
1: 有一位工龄十多年的朋友跟我透露说，你像今年他就选择要放弃体检。
0: 嗯，
1: 他说根据去年的体检结果来看，他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注意我的这个措辞啊，那唯一曾让他不安的就是尿潜血，但是考虑到复查要面对的种种麻烦，所以他把这份不安暂时的抛在了脑后，大概抛在脑后有一年多吧。
0: 嗯，同时呢，他也说，由于今年工作压力比较大啊，他的减肥大业也是收效甚微，这让他对于体检更提不起劲头，就是掩耳盗铃一下也就过去了。
1: 所以你就看，他是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我就不去
0: 啊，在互联网上其实这种掩耳盗铃的网友特别多。
1: 确实是多，
0: 对吧？逃避一年体检不过就是小意思，坚持三五年都不去体检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1: 更不用说，尽管主流观点一直都提倡成年人要重视健康，保证每年至少一次体检，但实际上能做到的是少数。
0: 嗯，
1: 甚至医生本人也很难做到
0: 啊，那就有医生告诉我们说，受到整体的营收的影响啊，医院每两年才为他们来安排一次体检，而且检查项目也相对基础。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性疾病就开始找上门 门了，基础体检并不能够满足所有的人的需求，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呢，还需要医生自己安排相应的检查项目才行。
1: 是的，那相比之下，同样是体检医生的我们刚提到的秋月，或许他会更幸运一些，他所在的体检机构会每年为员工来安排一次体检。你像去年春节，秋月因为胆囊结石复发做了手术切除，那体检的时候同

0: 同样碰到了有胆囊问题的病人，他也会直接现身说法。他说有人会替我惋惜，说年纪轻轻就把这胆囊切了可不好啊，可是这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呀。那其实这种豁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他的很多病友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不对？有一个病友的话，有的时候他其实会比医生会更有说服力。
1: 当然了，面对这个承载生命几十年的躯壳啊，放宽心或许才是最好的做法。偶尔检查一下，修修补补，需要几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精神和心态。其实说到底啊，一切都是为了正常生活罢了。
0: 上了年纪，打工人就觉得体检很有必要了。
1: 确实是啊，
0: 确实是。我24、25岁的时候，我真没觉得体检对我有什么压力。
1: 现在就开始有担心了，对吧？
0: 对，现在会出现一些异常。
1: 对对对，其实到了像我们这个快40的人了，是吧？也是会检查更多的一些项目了。
0: 还有如我所愿，他说体检的不是身体，是生活（括号生下来活下去）。
1: 哎呀，太难了。还有日新月异，他说了36年了，没有体检过啊。他说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啊，
0: 你是认真的吗？
1: 他说真的不敢去啊，上有老下有小，怕自己查出了个什么来，然后瞬间崩溃了。
0: 你看你就像刚刚那个女孩一样，咱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更何况不管你的报告单上出现什么，它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啊。而且就是如果有一点点小问题的话，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其实是更好的，对吧？
0: 嗯
1: 啊。再有 WY 他说了，我感觉吧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体检一套下来好几千，贵啊。这对于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的收入的人来说是奢侈的，对没赚钱的学生党来说更是给家长添负担，所以很多人就不去体检。
0: 嗯，还有梦香他说了，想健康啊，传统不能丢，该锻炼要锻炼，五谷杂粮都要吃，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影响我们人体身体健康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畅所欲言，来说一说你对于体检的一些看法和感受。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对于打工人，每年最紧张的时刻，除了年底考核，就是年终体检。这句话或多或少啊，可以概括出当代人的体检焦虑。
7: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不管是年终终结的终，或者是年终中间的终，不管什么时候体检，它就像是学生时代的考试，不管你有多害怕，总归还是要去做的。
6: 是，你看这个随着体检季到来啊，职场人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提上了日程。那关于体检的话题呢，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不少人呢是为了体检而忧心忡忡，甚至提前几天开始调整作息，临时抱佛脚，只为求个心安。
7: 不过呢，这体检和考试它毕竟不一样，勇于迈进体检中心那仅仅只是第一步。有一份来自当代职场打工人的体检报告，这信息含量不亚于是一份摩斯密码电报，复杂的指标和数据总是会让人不自觉的肃然起敬，心生敬意。而这个时候呢，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人体检焦虑的根源。因为看不懂，才对与报告相关的体检产生各种焦虑不安，在心理上抗拒体检，最终变成行动上的放弃体检。
6: 但事实上呢，体检报告只是一份由数据指标构成的健康建议，与其畏惧焦虑，不如积极面对。你看啊，之前呢就发布过一份上海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那这份报告呢也是特别提出了，就是为人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健康建议，那就是预防是核心，让大家呢正式体检，早预防早发现才是最重要的。
7: 不可否认的是，越是在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地区，人们在健康大考当中暴露的问题呢，也会越来越严峻。
6: 是的，我们也是看到，就通过上海的那一份报告呢，就发现啊，不光是上海的问题，其实是大城市往往比农村更高一点，就是那个癌症的发病率。
7: 嗯，
6: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叠加不良的作息习惯，还有重口味的一些饮食，确实让一线城市的居民啊，更容易遇到健康的问题。
7: 有专家表示说，这现实情况啊，可能会比数据报告要更加严峻。那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就拿上海来举例，上海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病症呢是甲状腺癌、肺癌和乳腺癌，这和此前可能发布的一些结果会略有出入。

0: 那其实这种出入也是主要针对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检查手段还有检查方法上的问题
1: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服务体验方面的原因了。
0: 嗯
1: 啊，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因为比如说不舒服啊，或者是这个难为情啊，然后就放弃了体检了。
0: 都二三十的人了，还害怕去医院做体检吗？
1: 你看这体检前啊，坐立难安，平日的不良习惯是真不少，稀里糊涂的生活马上就要卷答案了，怎么办呢？于是提前几天就开始调整生活作息，像极了学生时代这个考前突击，对吧？给自己的健康账户上续上假账。
0: 对，体检的时候呢是战战兢兢的，哎呀完了完了，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哎呦这个视力检查我看不清楚可怎么办，哎呀你看医生那个眉头怎么紧缩他不说话呢。
1: 哎，哪怕做完检查害怕也没有停止，等待体检报告出来的时间漫长的如同一个世纪啊。拿到体检之后呢，结果就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指标确实高，那个指标呢也异常，于是开始哎呀我这怎么办呀，想东想西。
0: 小的时候害怕成绩单，长大以后怕体检，
1: 哎，这年度体检呢就成了横亘在咱们打工人心中的一道坎儿，到点儿就自动开启了焦虑模式，那内心反复上演查出毛病怎么应对的戏码，甚至开启了一轮接健康的新赛博玄学。
0: 所以大家中招了吗？别慌，还有救啊。首先先明白一件事，就是体检焦虑很普遍也很正常，这体检焦虑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你就想想咱们每年劝爸妈体检要费多少嘴皮子，长辈们嫌跑医院麻烦，更害怕查出点什么大病，于是干脆就秉持着哎，不体检我就没病的理念，掩耳盗铃一般的搪塞过去。
1: 不敢体检的风终于是从父母一辈卷到了咱们年轻人身上，相关研究就曾经调研过1422名青年人，发现超过90%的年轻人呢对于体检结果有不同程度的担心，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敢看体检报告。
0: 嗯，还有一项越南的横截面研究发现啊，在参与调查的2068名青年人当中，76%的人都害怕体检查出疾病。
1: 看来这体检焦虑不光是咱中国有啊，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会体检这么焦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
0: 稀里糊涂的把体检项目做完了，但是不同的项目能查出什么问题来，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
1: 啊。那相关研究就指出啊，引起健康焦虑的常常不是身体感觉本身，而是个体对于这些感觉的一些误解。
0: 其实我们有误解也很正常，因为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就会发现咱真的是看不明白，
1: 这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都是啥意思呀？
0: 这上下的箭头，这怎么就跟过山车一样啊？
1: 这异常是不是有点多呀？
0: 稍微有点不对，就开始草木皆兵，拿着异常指标就开启网络问诊，百度一搜，那就是癌症起步，更加加剧了我们对于身体状况的灾难化的想象。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胆开麦啊，这体检报告里很多让你七上八下的异常体检，其实它的那些指标啊，并不是病啊。
0: 是的，这些指标异常真的不必要太过于惊慌。那马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体检当中一些常见的异常指标，其实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比如说心脏早搏。
1: 其实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反应，对吧？还有平日里我们的心脏有规律的进行跳动，而心脏早搏呢，就是心脏的跳动频率出现了偏差，那突然提前了跳动了那么一下。大白话来说吧，就是一直勤勤恳恳的心脏想突然偷个懒了，恰巧被这心电图给捕捉到了。就像是打工人工作，你不也上班摸鱼吗，对吧？也不代表咱没有认真工作呀。
0: 对，当我们情绪紧张或者是过度疲劳剧烈运动之后，心脏早搏常常会来造访，往往很快就能够减轻或者消失，并不会发展成为心脏病。
1: 那再有一个常见的啊，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0: 啊，这个确实很常见，这名字听起来很唬人，但是窦性心律其实是人体的正常心率。
1: 我们的右心房上有一个叫做窦房结，是控制心脏规律跳动的指挥官，那如果窦房结走了个神儿，发出了不太规则的一些指令，那就会打乱心脏跳动的节奏，出现窦性心律不齐。
0: 是的，那平常心脏没啥不舒服，体检的时候出现窦性心律不齐，极大可能就是因为你此时此刻有点太紧张了。你想想平躺在床上略显尴尬的撩起上衣，医生往咱赤裸的上半身放一把电线，搁谁谁不害怕呀，呼吸这一再一加快，心跳也就跟着变化了。
1: 还有这体检时候的心电图检查一般呀都是及时性的检查，你做完就能出结果，所以医生啊没有让流糖，那咱几乎是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也别自己吓唬自个儿了。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会引起大家的大惊小怪，也会引起大家的后怕。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说到体检焦虑，你有很多常见的一些体检的结果啊，让我们会非常的担心。那但是其实都是自个儿吓自个儿。那刚才也说到了，像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再有呢就是心脏早搏呀，其实这些都不用大惊小怪。再有一个也很常见，就是骨刺啊，骨刺也就是常常说到的骨质增生。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骨关节也会逐渐的退化，那身体呢为了减轻关节间的压力，就会生长出一些小凸起，像什么颈椎啊、腰椎啊、膝关节啊等等，这些部位都特别容易有。
2: 说白了，这骨刺呢就是身体出于自我保护做出的适应性行动，很多时候哪怕关节处长了骨刺，我们也很难察觉，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1: 那除非这骨刺的生长压迫到了附近的神经或者是血管，这个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骨质增生了，而是演变成为了让人酸痛的颈椎病、腰椎病了。
2: 所以朋友们，为了避免让关节积累更多岁月的痕迹，咱们平时啊就应该多多的动起来，久坐驼背都挺伤人的，日常点滴当中保护好关节那是更重要的。
1: 还有一个叫做盆腔积液啊，那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疾病了，而是对盆腔内的液体的一种描述。正常状况之下呢，盆腔里啊本就存在着液体，来减少这个器官的摩擦，起到保护的作用。
2: 我来说这个我懂。咱们女孩子在特殊时期的前后，这积液量呢会少量增加，会流入到盆腔内一个叫做直肠子宫腺凹的窝窝里。那 B 超单上如果写着盆腔积液，后面一般会有相应深度的描述。那如果说这个深度是小于3厘米，并且平时你也没有说下腹疼痛、恶心、呕吐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那就是三个字儿，没毛病。
1: 你看这些指标说白了就是身体的正常反应，它就像是你蹲久了腿麻眼晕一样，你怎么不会去看医生吧，对吧？
2: 还有一个指标我想提一下，因为很多女孩子看到这四个字就会有点慌乱。
1: 是什么？
2: 宫颈糜烂。
1: 哎呦，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啊。
2: 来，我先说一下，首先它在妇科检查当中是很常见的，它听起来有点吓人，纯属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这个糟心的称呼给妖魔化了。
1: 怎么说呢，
2: 这宫颈糜烂并不是真正的糜烂，而是当体内的雌激素升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宫颈里的细胞长到了宫颈口外，看上去像是糜烂的样子。当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这宫颈糜烂它也就看不见了。
1: 所以说
2: 它并不是病啊，是一种现象，而且根本不用治。就前些年科普没那么普遍的时候，就这个它会被打上一些标签，会利用女孩子们恐惧的心理，然后就会有一些江湖骗子卖一些三无产品去圈钱。甚至也会有人就夸大危害，鼓动手术。那其实对于女性的身体和经济状况都是不想的损害。而且我是觉得这名字确实实在是取得离谱，以前有女生如果有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她就会讳疾忌医，她就不说，因为她不好意思。
1: 确实是，
2: 但现在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及时的要去了解，要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去规避风险。
1: 所以啊，聊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对于体检的恐惧是不是有一点点被抹平了呢？那些让你担忧害怕的异常指标，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被专业词汇绊住了手脚。多一分了解，焦虑就会少一分。
2: 是的，而且一定要去正确看待体检这件事儿啊。我们的身体它其实就像是一台持续在运转的机器。这运行久了，难免就会有一些正常的损耗。那体检这事儿呢，它就像是一张编织起来的安全网，可以帮助我们时刻的了解身体的基本状况，可以在早期就把疾病来扼杀在摇篮里。
1: 哪怕呢是在这个体检里查出点什么毛病了，早发现能早治疗啊，病拖久了才是大隐患。
2: 对，就拿这个癌症来说，大家谈到它就很害怕，对吧？那不少癌症的术后生存率低，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确诊的时候它就是癌症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真的，大家不必谈癌色变，只要能够及时发现并且配合治疗，这术后生存率 率会显著提升不少。
1: 哎，你看我们拿数据说话吧，早期做出干预的肺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啊是在77%到92%，而晚期发现的患者呢仅为10%到36%。那直肠癌，结直肠癌啊，那

0: 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而四期的患者则降至了14%。
1: 嗯，所以还是要重视体检，体检它不是一场审判，而是定期的要给咱们来提个醒儿，不要忽视那些潜在的健康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个体检焦虑，这焦虑再正常不过。包括调研的时候发现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对于体检都很发怵。
0: 嗯，
1: 其实换个角度来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脆皮的我们真的越来越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了。
0: 体检前啊，为了报告单好看，刻意去调整生活方式，咋就不行了呢？啊，假账做着做着，那不就成真了吗？
1: 是是，这里虽然是开玩笑，但是道理是通的啊。体检之后，因为指标异常开始焦虑，那咱就把焦虑化为动力，有 bug 就及时修复，向更好的习惯不断靠拢。就像我之前在健身房偶遇的一位大哥，他呢就是因为体检结束之后，发现自己这个水平异常，然后马上就开始锻炼身体，
0: 嗯，
1: 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健康，这不就是一种好的推动方向吗？
0: 哎，这样的朋友身边还挺多的，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瞬间一年之内减掉了好多，原因就是之前三高太严重了，那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加入到了平时都不会采取的一些运动方式当中，那一。

0: 去一年体检一次啊，
1: 我也是，
0: 这种事儿我怎么能错过呢？这样体检报告还可以每年对比呢。
1: 嗯，还有李他说，作为一个刚意外复检出问题之后已经做完手术的女性，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要多一些敏感，另外无论有没有性生活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去体检，包括观察自己的特殊时期，体重是否腹胀、便秘、肚子肥大等等。另外复检彩超一定要做，可以查出早期70%的问题，当然具体还是要听医生的啊。
0: 嗯，还有周周他说了，超喜欢体检单和成绩单，因为可以让我查缺补漏。
1: 嗯，神经蛙他说，说实话每次都希望自己体检能出点小问题
0: 啊，这是什么心态？
1: 它能让我理所应当的用病去逃避现实，但是问题注意啊，又不能太大，因为大了我也会害怕。
0: 哎呦，
1: 要求挺高，
0: 真的是啊。还有 Winter 他说了，刚刚体检完啊，知道自己有各种结节，哎呀好难过呀，但还要乐观的面对，调节好心态吧。
1: 还有小林他说了，感谢你们俩的科普，盆腔积液那个我确实之前担心够呛。
0: 嗯，你看看经过我们这么一解释，是不是瞬间就避免了焦虑了，
1: 对吧？还有水丽他说，体检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今年我和我的饭搭子们这个血糖都要突破及格线了，已经开始在互相督促要去控糖了。
0: 嗯，希望今天通过这一期节目呀，都能够减轻大家一些这个体检焦虑吧。该体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去体检，千万不要去掩耳盗铃。
1: 是的，也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由

0: 首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唐朝在军事上的成功，大唐的版图呢也扩大了，许多的民族啊就尊奉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但是啊，那个东方的高丽国却出了一个叫做权，其实这个权呢是个姓，应该是权盖苏文，他是个酋长，他杀死了高丽国王高建武，取得了政权，并且把这个高丽国的官员杀了100多人，又去进攻啊半岛南部，其实就是现在的南朝鲜。当时啊有这么两个小国，一个叫新罗，一个叫百济。新罗百济于是就派使臣向这个唐朝啊求救，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要东征的原因。贞观19年的3月，太宗亲率大军开赴辽东，陆路统帅呢是这个李绩，他经过辽西走廊，攻下了盖谋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啊盖县。水路呢由这个张亮率领，由这河南道的莱州，就是现在的山东叶县出发，渡过渤海，攻占了比沙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一带。还有一部分船队开进了鸭绿水，说王传林呢、你呀、净念白字儿，应该那叫鸭绿江。鸭绿江啊是现在那阵来说叫鸭绿水。说到了5月间，李绩大军围攻了辽东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市。太宗亲临军中督战，历时1个月才将辽东城攻克。6月再一次攻占了白岩城，就是现在的辽阳以东。而后唐军进逼这个安市城，就是现在的盖县东北。说这阵全盖苏文呢派了高延寿率领着20万高丽军到这里的协助防守。唐军奋勇进攻，但是高丽军呢顽强的守御，双方呢多次的激战，大唐的军队终没有啊能将这个安市城攻下，战争呢成了一个焦灼状态。有一次战斗啊，青年将领薛仁贵穿着白色的铠甲，骑着这个白马，这个评书啊，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东的其实就是打高丽国，他手使方天画戟冲入了高丽军中，所到之处高丽军纷纷后退。太宗了在这一个高岗上观战，对薛仁贵骁勇十分的赞赏，派人骑马赶上去问先锋白衣小将你是谁呀。薛仁贵一边杀一边回答，薛仁贵。这一次战斗结束以后，太宗召见了薛仁贵，一看他果然呢勇猛骁健，于是就封他为游击将军，并且赐给金帛。后人呢于是 就编纂

了一部雪人跪征东，也叫薛礼征东，编造了一些个荒唐的故事。今天呢，在这个辽宁省凤城县的凤凰顶上，还有两块大石头交叠，从这个山底下望去，好像一个大石孔。于是后人啊就附说，附会说什么呢？说那个比一间房子还大的石佛啊，是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射出的箭眼，把凤凰山呢称为天山。其实啊，薛礼、薛仁贵倒是真的在这个新疆的天山打过仗，不过那是在啊大约15年后的唐高宗显庆年间。薛仁贵当时做这个铁勒道，铁勒道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行军副总管。天山下有一个叫九姓的，这个九姓啊是个部族，他来啊侵扰薛仁贵领兵拒战，连发三箭，射杀了对方的首领三个人。到这阵儿，对方惧怕了，而投降他了。于是军中流传着一首歌：“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咱们言归正传，现在还得说这个跟高丽国打仗。咱们却说大唐的军队在这安市城下连续攻打了88天，这阵天气渐渐的冷，草枯河冻，军粮补给困难，太宗被迫下令撤军。这一仗唐军一共取得了10座城池，兵员的损伤也不大，但是这个物资啊却损耗了许多。高丽国呢也没征服，大军班师渡过辽水的时候，太宗李世民呢越想越觉得此行啊得不赏识，不禁啊傲恨的叫着魏征的这个字说：“如果魏玄成还活着，一定会劝阻我这一次出征的。”于是就派使者到这个魏征啊墓前，以少牢之礼来祭奠他。在这个古代，以这个牛、羊、猪这三种东西啊祭奠，称为啊太牢。用这三种牲畜呢，一般的来说是祭这个天地或者啊君主的。仅以这个羊、猪两牲啊致祭的，称为少牢，用以啊祭奠王公大臣，并且命了把已经啊倒在地上的御书石碑重新的给他扶起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您啊听我慢慢的说，咱们还得从这个玄武门之变呢给您说起。说那阵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杀了他哥哥跟弟弟，做了这个皇帝，对朝中大臣做了新的任命跟这个安排。原先跟随李建成、李元吉的东宫还有齐王府的旧人，有的官位啊可是并不高。您比方说这个魏增，他在李建成啊作为太子的时候，仅是东宫啊左春坊六局之一的司经局的官员，负责管理这个东宫的书记。太宗啊做太子之后呢，任命他为啊自己的詹事主簿，就是东宫啊辅导的官员。等到登基啊做了皇帝之后呢，立即升他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是门下省的重要官员，是皇帝的侍从啊顾问，负责呀皇帝得失的责任。应该说这是皇帝的近臣，有些个秦王府的旧人不服，觉得他们自己跟随唐太宗这么多年，地位反而不如当初，反对太宗人，于是就去找皇帝啊进行评理。太宗啊一听就笑了：“卿等跟随朕立功，朕自然不会忘记，但是处理国家政事一定要用人得当，谁是贤才，谁能办事，就该委以重任。那只有这样，这才能啊处理好政务，也使天下人归心。所以来说，不能以亲疏先后来分高低大小啊。如果真才，尽管是原来的东宫齐府的人，也应该重用。”大家伙一听表示心服，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啊就提出来了。那魏增啊原来随着李密，后来跟窦建德，再后来呢辅佐了尹太子，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他又有什么真才实学呢？太宗一听不错，那三个人呢都是失败了，但是他们失败的原因里有一条，就是不肯听从魏增的意见。大家伙一听啊这才没话可讲，说这个话传到了魏征的耳朵里，
魏征啊十分的感动，他去见太宗，建议就说了，河北道有些个官员将领是征这个刘黑达时候顾太子跟齐王的安排，如今陛下虽然说已经明令天下过去一概不究了，但听说这些个人仍然啊惶惑不安呢，臣的愚见是应该派人到这些个地方去安抚他们，将陛下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这个意见向他们晓谕，这样才能安定人心，有利于大局。太宗一听连连的称好，紧接着太宗就说了，那就派卿去吧，你是最懂我的心意，并且亲自写了一道手敕，让这个魏征拿着作为这个凭证。魏征领旨之后，第二天就带着副手还有这个随从人员出发了，他们走到了磁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磁县一带，见大路上有一队士兵压着两辆囚车迎面而来啊，走近一看，这个囚车里头压着两员的武将，魏征啊认识其中一员，感情是前太子李建成的禁卫军官太子牵牛李治安，再一问呢，另一位啊乃是齐王的护军李思行，他们是被这个地方官啊给抓获押解京师的。押解犯的士兵继续的朝前走了，魏征啊目送着这队人马人影是渐渐的远去了，内心是十分的不安的。他跟副手说，皇上有诏，原来东宫祈福的辽属概不究问，如今却又要直送李治安等，人们听了怎能不生疑呢？我等再往啊小玉人家还肯信吗？副手一听，那就赶紧写一份表彰，赶快的送往朝廷。魏征一听啊，那样旷日持久与我等的使命不利，我想便衣行事，就在这儿把这个李治安放了。副手一听吓了一跳，哎呀，大夫以前曾经在这个东宫这么做，您不怕有这个嫌疑，您不怕有人怀疑您？魏征一听啊慨然的回答，我不能考虑本身的嫌疑而置国事于不顾，更况且皇上既以国事来待我，我怎敢不以国事来回报呢？说纵身上马追上了押送犯人的这个军官，把太宗的手敕呢给他看了，下令将李治安跟李思行释放，并且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让这个军官拿着回去交差。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河北道那些个心怀疑惧的官员呢，到这阵全部的安下心来，纷纷的给太宗上书表示了忠诚。太宗大喜，魏征回来之后，太宗啊日益的亲近他了，常常把他叫到自己的寝宫里跟他不拘形迹的谈话。什么叫不拘形迹？哎，也许躺着，也许卧着，也许吃着饭，也许光着脚丫子，这就叫不拘形迹。魏增呢也将啊心中一切的想法跟这个意见毫无保留的请吐出来，君臣相得益彰。不久太宗呢就提升他为尚书右丞，尚书省的高级官员，仍然兼着谏议大夫。说那阵朝廷规定十八成丁，也就是说呀，这孩子是男孩到十八岁那就啊成为啊成年人了，征兵的年龄为这个18岁到21岁，右仆射封德仪分管这个兵部工作。这个唐代尚书省有左右两个仆射，左仆射分管着吏、户、礼三部，右仆射分管着兵、刑、工这三部。他看到成丁的男子人数不多，于是建议皇帝啊下诏征啊这个身体强壮的没有成丁的16岁以上不足18岁的男子入伍。这个太宗啊就同意了，命令封德仪起草这个诏书。封德仪把这个诏书写好了，由于这个尚书啊又成是他的助手需要联署，于是他就把这个魏征啊找来了让他签名。魏征看完了诏书之后不肯签字，说他认为这个做法不妥当。封德仪一听啊冷笑了一声，这可是圣上的旨意。魏征啊也不理会他，也不搭理他，理直气壮地说，圣上的旨意我也反对，我不但是尚书啊右丞
还是建议大夫上。

上让我知无不言，见了圣上我自有话说。冯德一一听啊，悻悻的去告诉太宗。太宗呢就召见了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就说了，陛下，国家法律规定18岁才能应征，怎能任意的降低年龄。太宗一听啊，赶忙解释，这次啊新规定只征那些个大体健的，个小体弱的不征，年龄降低怎么就不行呢？说这个话的时候，等于是这口气啊就软了，说着挥了挥手，不让这魏征啊再说了，只是告诉你下去去找这个风谱社，把这个名字签上。魏征一听啊，就回到尚书省是闷闷不乐，心话说，你这么来不行啊，你至少来说怎么也得征求一下人大常委会的意见，说那阵有这个吗？他没有啊，要是有不就好了吗？这个冯德一啊，这阵拿着诏书啊走过来，幸灾乐祸的说，哎呀，你也太气盛了，圣上的话怎能不遵呢？抗旨可是大不敬啊，来来来来，赶紧的把这个名字签上吧。魏征啊一拨了脑袋，还是拒绝，这个名字我是不能签，大人一定要联署。那就请禀明圣上，撤了下官的职，另外委派一名尚书右丞。冯德一把这个魏征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了皇帝。太宗一听可就火了，把魏征呢找来了，责备他呀，说征兵这是国家大事，战乱之后壮丁不足，所以说这才酌情啊减了这个年龄，不这么做就不能啊征足了兵额，你如此的固执己见，反复的阻挠，却是为何呢？魏征一听啊，陛下，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是训练有方，足可以无敌于天下，您何必凑这个数呢？太宗一听啊，这个怒气稍微的歇息一点，往下唠了唠，想了想解释道，据冯德一奏报，民间时有这隐瞒年龄的事情，明明身躯壮大却说年龄不足，逃避这个兵役。魏增一听啊，各州县都有人丁户口，如果隐瞒，地方官自然会知道。太宗一听冷笑了一句，难道说地方官就这么的诚信可靠吗？魏征一听正色地说道，各地守宰这是辅助陛下共治天下的，而陛下却怀疑他们是否诚信，这不符合陛下的教导。陛下常说朕以诚信育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其实陛下自己就已经失信好几次了啊。太宗一听愕然地问，这朕什么时候失信过？魏征一听啊，陛下继位之初曾经下诏免去所有百姓欠官家的债务，但是有司却仍然追讨秦府的旧欠，理由是秦府的这个债欠不属于朝廷，臣以为陛下就是以秦王升为天子，秦府的财务不就是官务吗？为什么还要追讨呢？太宗一听啊，连连的点头，那你再接着讲。魏征啊继续的说道，陛下曾经降敕关中免2年租调，关外免服1年，百姓十分的欢悦。紧接着您是又降敕减免，从明年开始今年照常征收，如此朝令夕改，百姓就会怀疑明年是否还有变化。臣以为如果说让臣民信服，就应该从陛下开始。太宗一听啊，这个脸啊红一阵白一阵蓝一阵紫一阵，都快成啊那外国鸡了，但是啊最终还是转怒为喜，朕以前认为你人虽正派但是很固执，对政事不甚通达，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实在是很精辟，号令不信，百姓不知何从了，又怎能治好天下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朕的过错，于是就撤废了征集不足18岁男子的诏书，并且赐给魏增啊金翁一只作为他直言的奖励。至于那个冯德一，为了这件事情碰了一鼻子灰，郁郁不乐呀。他善于耍这个两面的手法，从这个协助杨素
修筑仁寿宫开始。

0: 都一直以窥测皇帝或者上官的脸色行事的。投唐之后，献媚高祖仍然受到了宠信，就在废立太子的事情上，他也是官风始作，以为其间，所以说太宗啊并不喜欢他，只是由于继位之初，因此仍然保留他的职位。此后不久，有一次宴会上，乐公啊奏这个秦王破阵乐，丰德一听了，讨好的就说了，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是无法比的。太宗一听啊，立马反驳，贪乱用武，守成靠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你说文不及武，这话可错了。丰德仪一听，只好顿首谢罪。又有一次，太宗啊让丰德仪举荐贤才，这个丰德仪啊迟迟不报，太宗就问他，他就说了，不是臣啊不尽心，实在是没有发现奇才。太宗一听啊，君子用人各取所长，世上哪有什么奇才呀、啊？正是你自己认识不清，反而轻视了天下事。丰德仪一听啊，羞愧的退了去。他知道在这位新皇帝面前，他那种啊迎奉啊耍奸啊拍马屁啊老一套啊，这是吃不开了。后来他是郁闷成疾，于这个贞观元年哎就死了。人们常常的把这个魏征跟丰德仪当作忠诚跟这个奸猾的两个典型。也不光丰德仪啊，其实啊在这个朝廷上也有人呢诬告魏征啊。诬告魏征什么呢？诬告他呀包庇犯罪的亲属。这个太宗一听啊，让这个御史大夫，就是、啊、掌管监察的官员文彦博呀进行调查，结果、啊、没这个事情。文彦博呀就对这个皇帝说了，事虽无存，但是空穴来风，都是因为魏征啊不拘形迹，不能啊远避嫌疑，所以说这才有人诽谤，他也应该有可责备的地方吧。太宗啊同意温彦博的这个话，让温彦博啊转告给魏征，嘱咐他今后要注意行迹。魏征啊听了温彦博的转告之后，去见这个太宗。他跟太宗说什么呢？陛下，微臣听说啊，君臣同心，视为一体，如果上下都考虑行迹，怕担这个嫌疑，怕担这个责任，又怎能做得一心为公呢？臣不敢奉诏。太宗一听啊突然的醒悟了，哎呀，那是朕说错了。魏征一听再一次拜身，拜完了之后说，臣幸得奉侍陛下，只是希望能让臣做一个良臣，而不使臣成为一个忠臣。听众朋友们，您可听明白了，良臣哪个良啊？优良的良，忠心的忠，应该做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一听啊惊讶地问，难道良臣跟忠臣不一样？魏征一听啊，是啊，观古代的祭器稿陶，他们辅佐君主，上下同心，励精图治，结果君臣俱享尊荣，国祚长久，这些就是良臣。而龙逢比干虽然说是忠心耿耿，面则廷正，但己身蒙受诸祸，社稷终于不保，只留下忠直的空名，这就是忠臣。因此臣以为良臣忠臣这是有区别的。太宗一听连连的点头啊。我问你魏征，为君主的怎么做，是明君怎么做，是昏君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由

0: 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呢，就问这个魏征说，你说完了这个良臣忠臣呢，有这个区别了，我明白，那为君主的，为皇上怎么做才是明君，怎么做才为昏君。魏征一听啊，陛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想当初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竟然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毅，直到侯景打到了宫阙，这才大吃一惊。隋炀帝偏信于世吉，天下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他还蒙在鼓里头。如果人君能够监听，权臣就不能拥蔽，下情得以上达，自然就是明君了。哎呦，李世民呐，很赞赏啊魏征的这番话，并且啊打了个比方，说君主好像玉石，良臣啊恰似这个巧匠，玉石你虽然说美，还得靠这个巧匠啊雕琢，这才能成为宝器。古代历来都是臣卑君尊的，拿这个君臣关系这样打比方的，恐怕这个唐太宗啊李世民这还是第一人呢。因此魏征啊听了不禁热泪盈眶，激动的说不出话了。从此啊，他打破了一切的这个顾忌，在这个太宗啊面前真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魏征啊，他生得比较矮小，相貌平常，在这个英武魁伟的太宗面前显得有些个猥琐，但是他争论起来却是慷慨激昂，而且从来不看皇上的这个脸色，即使在太宗啊盛怒的时候，他也敢冒犯直谏，常常使这个殿堂上的其他大臣都替他捏着一把汗。有时太宗啊真火了，大声的呵斥他，他也敢大声的进行啊抗辩。有的大臣呢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使啊是当初啊跟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臣也不例外。您比方说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谋士，立下许多的功劳，后来啊任这个宰相多年，他是一个很有才能人，却老是怕有满盈的思想，在这个皇帝面前呢讲话吞吞吐吐，越到后来越不敢直言了。有一次太宗啊在这个北门呢、啊、皇宫区兴造这个房屋，这项工程没有列入啊朝廷的计划，房玄龄看到负责施工的少府监窦德泰，于是呢他就顺便问了一下，窦德泰却报告给了皇帝了。太宗李世民啊很生气，把这个房玄龄给招来训斥他，你只管好南阳。

的事情就得了，朕在北门稍有营造，跟你有什么关系？房玄龄一听啊，赶忙的谢罪。魏征啊，这阵正好在一旁，于是就说：陛下，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责备玄龄，也不明白玄龄为什么要谢罪呢。太宗啊，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阵魏征啊就说了，玄龄身为大臣，是陛下的股肱耳目，如果说宫廷有所营造，怎么就不可以让他知道呢？而且这项工程是利是害，用了多少义工，需要用多少的费用，如果建得对，他应该全力的协助陛下建成啊，如果不对，就应该奏明圣上进行停建，楼台馆舍不能建，对不对？这才符合呀，君使臣，臣事君这个道理。但是玄龄明明没罪，陛下却加以责备，这是臣所不明白的。而玄龄自然自知问的不错，但却要在陛下面前谢罪，这也是臣不明白的。这一席话呀，李世民跟方玄龄一听啊，得，我们俩都有错，说的这两个人都很惭愧呀。一来二去呀，皇上对魏增的直言敢谏呢，虽然说欣赏，但是啊，也不知不觉的产生了一种啊顾忌，做事常常得考虑会不会遭到魏增的这个反对。单说有一次，老魏进宫，见皇帝的车驾仪仗都已经准备好了，像是外出的样子，但是很快又撤出了。老魏啊就问这个太宗说，外面备了车驾，是陛下要外出吧？怎么又终止了？太宗啊笑了，哎，起初啊是想到南山游玩，怕你反对，所以说啊干脆我不去了。又有一次，有人送给太宗一只善于捉鸟的一种鹰，这种鹰啊叫药鹰，比那个真正的鹰啊小一点，太宗呢很喜欢的，常常在这个御花园里让他逮鸟。单说这一天，李世民玩得很高兴，魏征啊来向皇帝奏事，李世民匆忙当中啊把这个药鹰啊藏在怀里了。等到老魏奏事啊完了，这时间可真长啊，等他退出去之后，太宗把这个药鹰从怀里掏出来一看呢，耶，完了，给憋死了。其实老魏啊这是诚心的，你不爱玩吗？嗯，我让你这只鸟憋死。老魏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皇帝争论，有时让这个李世民在大臣面前下不来台。有一次散了朝，李世民气哼哼地回到了后宫，自言自语地说，我非得宰了这老魏不可。长孙皇后就问，您要杀谁呀？太宗就说了，要是那老魏，当着朝廷上的大臣他羞辱。长孙皇后一听，急忙回到内室换了朝服出来。太宗啊一看很是惊讶，我你穿朝服干什么？长孙皇后就说了，老魏能够直言犯上，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是连臣妾也不如他呀。臣妾跟陛下是结发夫妻，许蒙恩宠，但是臣妾每次向陛下进言也得需要观看陛下的脸色，不敢冒犯威严呢。而老魏与陛下只是君臣的关系，却能如此的忠直，正是所谓的主明臣直啊。老魏之所以直，也是因为陛下开明的缘故，因此臣妾不敢不喝呀。李世民一听啊，不由得转怒为喜，哦，合着穿朝服就是给我贺喜呀、啊、嘿，哎呀，可喜可贺，我有这么一个主啊。魏征的这个面折停征，不但太宗啊有时受不了，那些个跟李世民关系密切的近臣呢更是看不惯。八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天晴气朗，月明星稀呀、啊。太宗啊找来了十几名大臣，在这个丹霄楼的平台上饮酒赏月。太宗啊高了兴了，几年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都是众卿的功劳。来来来，咱们大家伙干此一杯，为众卿庆功。大家伙站起来把这个酒啊喝干了。太宗啊继续说道，安不忘危，古有明训，所以说朕登基以来常怀畏惧之心，唯恐陨月，也希望众卿居功不傲，小心谨慎，忠于国事，是我大唐天下第一，长治久安。大臣们一听连声称是，这个酒宴呢就渐渐的活跃起来了。在这个座位当中有这个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
他是啊，晋阳举事的参与者，他喝了几杯酒。他一抬眼呢，看见对面桌子上坐着魏征跟这王圭，不由想起魏征啊对待皇帝的态度，他认为老魏啊太过分了，而王圭跟这个老魏一样，都是故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员，现在是啊谏议大夫，也敢啊以这个谏言而闻名。长孙无忌越想越恼火，于是借着这个酒劲儿，以酒遮脸。王大人，魏大人，咱们原先不是仇敌吗？那阵谁能想到今天竟然亲亲热热的坐在一起喝酒啊，对不对呀？说这种讽刺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啊。老魏这阵也变了脸色，但是他不好说什么。太宗赶忙啊出来打圆场，哎，无忌醉了，无忌醉了。嘱咐工人把长孙无忌扶进屋去。长孙无忌却还在摇头晃脑的争辩，哎，我没醉，谁醉？我说的都是实话。有人呢把他搀到屋里头，太宗跟到了屋里头，责备他说：“他们俩都是大臣，你怎么这么说话？”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魏征啊，每每的当众侮辱陛下，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一点都没醉，只是想说出来这口气罢了。”这个太宗也没办法，回到了平台上，对这个王圭跟魏征就说了。长孙无忌酒后失言，二卿不要放在心上，你们秉心为公真是晓得的，来来来，喝酒喝酒。等到这个酒席啊散了，太宗把王圭跟魏征啊留下来喝茶，婉转地对老魏说，以后殿上议事你不一定当场坚持，有些个话事后再对我说不也行吗？老魏一听啊，陛下如果当场不坚持，诏令下去再改就麻烦了，而且那样更啊有损朝廷的威信，顺帝曾经告诫群臣耳无面从，退有后言，就是让臣子不要当着面答应，背后又说反对的话，若是臣面从陛下，背后再反悔，岂不是口是心非吗？太宗一听啊，转向王圭，人们常说老魏傲慢，可是他心口如一，正直无私，我觉得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太宗跟这个王圭说完了大笑起来，到这阵老魏也不好意思的笑了。但是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贵族出身的皇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他的开明也好，听众朋友们，从谏如流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维护他封建王朝的统治，特别是他在做了十几年皇帝之后，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渐渐的趋向奢侈腐化，他修复了隋炀帝在这个洛阳建的宫室，一面告诫群臣要汲取隋炀帝失败的教训，但是一方面又搬进去住。他东征时攻克了洛阳，把隋宫的宫女3000人都放了，但是却在玄武门之变之后呢，霸占了弟媳妇齐王李元吉的养妃，他还曾经打算选大臣郑仁吉已经订婚的女儿入宫充为华，这个华是九聘之一啊。因为魏征啊劝阻，这才作罢，但是终于把已故大臣武士寻的14岁女儿选为了才人，这个才人也是妃嫔的称号，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媚娘，这就是后来的则天皇帝。贞观11年，魏征啊给这个皇帝上书，请这个太宗啊注意十思，第一条就是谏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就是劝告皇上看见合意的东西就应该知足而戒滥取啊。十思术啊从10个方面给皇帝指出了求治的大道理，并且提出了水，这个水怎么样，载舟覆舟著名的这个比喻，太宗啊非常的感动，把这个玉文呢、啊、放在案旁随时取过来阅读。贞观17年的正月，老魏因病去世，太宗啊非常的悲痛，让魏增陪葬这个昭陵。这个昭陵本来是太宗啊为自己修的这个陵，准备他死后啊葬在这儿。以前啊他已经把长孙皇后啊葬在那儿，现在又让魏增预先的陪葬。太宗啊亲自给老魏啊写了碑文，让这个石匠给刻了，立在魏征的墓前，然后对左右就说了，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问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了，朕失去了一面镜子。但是在这个当年的七月，魏征生前推荐的大臣侯君集啊，因为助太子谋反被诛，连累到了这个魏征。又有人告发魏征啊，曾经啊把他给皇帝的谏辞让起居良、祖随良看过。起居良呢是史官，专门管记载啊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的，这种史书称之为啊起居注。按规定，皇帝对自己的起居注是不能看的。贞观十六年，这个太宗曾经啊向这个祖随良啊索要，打算看一看，被祖随良拒绝了。现在太宗听说魏征的谏辞，楚随良都知道了，对魏征大为恼火，于是下令推倒了他给魏征题写的墓碑。只是到了贞观十九年，他从这个辽东啊战场回来，想到魏征的种种的好处，这才又下令将这个石碑啊重新的竖起来。这就是前文书啊我给您说的那石碑倒了，为什么他给他竖起来，并且致以少劳的祭礼，也算是自己啊这么一种歉意吧。太宗还在这个太极殿的东边建了一座纪念功臣的凌烟阁，把一些个辅佐他开国治国的功臣画像放在这个阁内，其中有些个人已经啊故去了，有些个人啊还活着。这些个功臣里面就有魏征，其余的您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靖、屈祖通、刘弘基、殷开山、柴少、程之杰、秦叔宝、李济、段志玄等等的。太宗啊常常的到这个凌烟阁面对功臣的画像，缅怀他们创建的业绩，对这逝者寄托自己的思念。太宗晚年，咱们这里说的这个晚年就是他做皇帝的时间而言，其实他死的时候才52岁，很不愉快。一个是太子李承乾怕他的弟弟魏王李泰争夺他皇储的地位，竟然学着他爹的这个意思干嘛呀，想啊发动一场啊宫廷政变。不料事情败露，太子被废为了庶人，同谋的侯君集啊被杀了。这个魏王李泰啊本来啊经太宗啊允许许他继承啊这个太子，但是他又怕另外的一个弟弟谁啊李治争夺，于是故意吓唬他，结果倒是李治啊当了太子。李治啊性情啊软弱，其实并不合啊太宗的这个意思。第二呢，太宗啊猜忌的心理啊逐渐的就加重了，已经不像对待老魏那阵有所度量，动不动的就对这个大臣的问罪，轻的被贬，重的杀头啊。除了侯君集以外，大臣刘季、张亮啊都是因为小故啊而被害的。什么叫小过，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最可笑可叹的是他在这个贞观22年，也就是他死去的前一年，竟然无缘无故的将这个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俊穆给杀死了。原来那一年啊太白星多次在这个白天出现，这本来是天体运行的一般的现象，而这个太史啊却占卜说什么呢，太白昼见主，女主昌盛。民间这阵又流传啊一本叫《秘记》的书，内容啊就说了，唐三世以来，女主五天，代有天下。古代的皇帝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都以为自己啊得为这个皇帝，这是天命所归，但是又怕天命跑到别人那，于是这太宗啊就疑神疑鬼，嘀嘀咕咕，他要把这个武王啊扼杀在这个摇篮里头。李君穆之所以无故被杀，这倒霉啊在他这个官衔左武卫将军和这个爵号武连县公上，他又是武安人，就是现在河北省武安县的，是这个攻城北门宣武门的守将。好家伙的，您琢磨琢磨，他一连占了四个武字，这赵普还不应在他身上，可是他是个男的，怎么会牵到女主这个忌讳里头，偏偏他小时候啊，父母盼他容易养活，于是给他起了个女孩的名字，叫什么？叫五娘。哪个五啊？就是12345的五。这个五跟文武的武他是同音，叫这么着。李君穆啊，
先被贬到了华州，就是

现在的陕西省华县任这个华州的刺史，后来又借故给他杀了。这是唐太宗的一个悲剧，但是正说明这位啊英主啊晚年为了维护他的李家王朝，已经到了几乎啊丧失理智的地步。李世民杀了李君穆还是不放心，又问这个太史令李春风说，秘籍所说这是真的吗？李春风就回答，这个人已在陛下宫中，是陛下的宫眷，今后30年当王天下，杀唐的子孙一尽。这个兆头陛下已经尝了啊！太宗一听十分的恐慌，准备在宫中来一次大清洗，而李春风这人又说了，天之所命，人力不能违抗，于是太宗啊只好勉强作罢。说这么两则故事，有名有姓都载入了这个正史，但是咱们今天看来，其中不但有违心的成分，而且还有这个虚诞附会的地方。不过史官们既然那么孤往言之，咱们也就孤往听之吧。不过用它来表现太宗晚年的心理状态，这玩意儿是比较恰切的。贞观21年的4月，太宗得了风疾，瘫痪在床。11月，病体啊稍微的好一点，但是也只能啊3天一上朝。为了治病长寿啊，他大量的服用了方士炼制的金石药物，结果这个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在这个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的5月，与世长辞。临死时啊，召

0: 这个史书上就是这么称呼他。太宗死后葬于昭陵，视为文皇帝，太宗是他的庙号。至于太上皇李渊，则是在这个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就去世了，葬于县陵，庙号是高祖。咱们再说这个李治，唐高宗李治22岁登基，改元为永徽。他按照大行皇帝，这个皇帝刚死还没有谥号跟庙号的时候，称之为啊大行皇帝。根据大行皇帝的遗诏，将这个后宫太宗名下的官眷，除指定的几个妃嫔以外，其余的全部送到尼安出家。这是太宗啊为了避免女主昌盛而采取的最后措施。武媚娘她是才人呢，算是第三等的官眷，自然被列遣之列。26岁的这个武媚娘被送到了京师哪个寺院感业寺，削去头发，穿上了僧衣，从此伴着古佛青灯，夜半中国，打发着凄凉寂寞的岁月。落到这种地步，是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她是这武士寻的女儿，武士寻啊，原来是并州的一个木材商人，后来认识了太原留守李渊，弃商从政，做了司凯参军。在这个李渊呢晋阳起事时，武士寻协助李渊呢逮住了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立了第一功，成了开国的功臣。他虽然说不善于打仗，但是作为后勤工作还是可以胜任的。李渊当皇帝之后，任命他为工部尚书，他的夫人死了，李渊替他保媒，娶了关中贵族杨士达的女儿作为续弦。武士寻啊前妻给他生了两个儿子，杨氏后来呢又给他养活了三个闺女，这个二闺女啊就是武媚娘。这个武媚娘这是唐太宗啊给他起的，他原先啊这个名字叫什么呀？您可听好了，他爹给他起的这名字啊是大名鼎鼎，叫什么呀？武则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

0: 返时，按照所限犬穴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是何时回的消息，那时候通宵熬夜为你准备一份惊喜，后来却吵着哭着把它变成一地狼藉，何必要强大道理说对不起。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以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

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一路走来，总会经过许多门槛，肯低头才不会撞门框，肯承受才会有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

0: 没问题，
1: 炸麻
0: 婆没毛病，
1: 是吧？都、
0: 嗯、
1: 是一个摊上卖的，
0: 嗯，
1: 对吧？有时候呢，炸油糕的店也卖炸红薯饼，对吧？哎，红薯饼说实话还真是个技术活啊，真的、
0: 嗯、
1: 是吧？现在城里边卖的好像不多了，据、
0: 嗯、
1: 说在这个财神楼有一家，那、就是那个糖葫芦门口。
0: 哎，对，
1: 有一家卖那个红薯饼的啊、
0: 嗯，
1: 得先拿那个漏勺是吧，把那红薯放好，然后放到油里炸啊、
0: 嗯，
1: 炸好之后把漏勺弄开，然后再慢慢炸是吧？
0: 嗯，它先定型、
1: 嗯，对，
0: 然后再复炸。
1: 小时候记忆中好像就是在民金市场门口吃的啊、
0: 嗯，
1: 现在还在差不多的位置啊，是吧？
0: 老猫说，本猫50岁了，清楚记得小时候没有红薯饼，但有油糕麻花、
1: 嗯、
0: 哎。这可能就是哈、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
0: 我们可能没办法退回到你那个50岁的时候。
1: 我到如今最爱吃的是什么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民金后门的炸鸡柳。
0: 哎，我记得当时那块有一堆这个有那个彩色的爆米花。
1: 我没吃过。
0: 就是各种口味的、嗯、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种各种
1: 口味
0: 的
1: 爆米花、
0: 绿色的、
1: 啊、
0: 什么哈密瓜味的、
1: 啊、
0: 什么草莓味的。
1: 以前小时候吃的很多、
0: 嗯、
1: 是吧，我再说一个 可能大家这个80、90后都有记忆啊，叫炒冰粉。
0: 炒冰粉
1: 也不叫炒冰，你就是炒冰嘛，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哎，就是红红的那个吗？然后拿那个放和那个糖水是一样，放到上面就炒，一个铁板上炒。
0: 那不是炒酸奶，
1: 以前炒冰，炒糖水、嗯、
0: 我知道了，
1: 炒冰
0: 小吃。你看我们以前在学校门口有那个什么、
1: 嗯、
0: 就是1毛钱一串那个豆腐串蘸串，你就
1: 没吃过、
0: 就是、就那个鸳鸯锅大锅，它就是提前涮好的、
1: 啊、我知道了，那是在广场吃牛排那个、
0: 就是、对对，小
1: 牛
0: 排，吃牛
1: 排
0: 是吧、
1: 啊、
0: 1毛钱一串，
1: 牛排也便宜，然后那个豆腐串贵是吧？
0: 对，
1: 然后当时想吃豆腐串得求着家长说，哎，我今天就想吃几个豆腐串啊。
0: 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麦芽糖、嗯
1: 啊，
0: 哎，这不是吧？两个这个
1: 棍
0: 棍缠来缠去，
1: 让那这么说还有那个呢？
0: 还有那个玉米棒，
1: 玉米棒没吃过，
0: 就是长长黄色的玉米棒嘛，就一袋里边、
1: 啊、
0: 1毛钱一根，
1: 就是和那个机器出来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一吃贼粘牙那个，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学校门口都有的是吧？一个小吃，一个老大爷坐那儿是吧？拿一个那个小凳上面放个板儿。
0: 嗯，然后
1: 拿个弹球是吧，几块钱一次，嘚一弹，
0: 哦，
1: 他一弹永远弹到100，你一弹永远是没钱。是吧，你记得没有？
0: 那是游戏哈，这、变成童年回忆了。
1: 嗯、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哎呦，今天这个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是吧，啊、
0: 嗯、
1: 哎，来看一下，正宗的爆米花必须是啊、然后闷一声响才正宗。嗯，不是，但是我最近见到的爆米花是吧，
0: 嗯，
1: 都是爆花的人先喊一嗓子。
0: 怎么喊？
1: 我那天在那个现在真是很少见是吧，那天在那个美特好超市门口，哎呀，就见了一个大爷啊、
0: 嗯、
1: 哦，喊了一嗓子，所有人都看他，咚一下。
0: 他是要提醒自己还是提醒别人、
1: 提醒自己，你先有个预知，大家都看他，然后嘣一响，好像都不会被吓到哦，是吧？
0: 哇，真的哈，的确、这个就有点危险感，因为我见有人买那个小型的爆米花机自己回家爆的、
1: 哎，现在有那种爆米花自己回家能爆的那种、是吧？就是有糖是吧，有汤水，还有花，然后一大袋，你把花玉米粒先挤进去
0: 啊，你放到锅里那种、
1: 啊、把糖挤进去，把汤挤进去、
0: 嗯、
1: 还有油挤进去，
0: 嗯，
1: 然后盖一盖，你就
0: 听见噼里啪啦，
1: 你就加火摇摇摇了，忽然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开始了是吧、嗯、
0: 我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机器缩小版、
1: 啊、
0: 就这么大，然后你自己在家摇、
1: 嗯、
0: 自己要加压，
1: 嗯，
0: 加到10然后才能爆出来，
1: 人家不是里边
0: 然后一个小袋子
1: 啊，人家不是有爆好多的吗？里边有爆虾的是吧，啊，爆什么肉的之类的。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讨论一下，咱们说这个民金后门那个炸鸡柳，我今天再来说两句、
0: 嗯、
1: 为什么我爱吃它那个家，因为那家是干炸，
0: 嗯，
1: 就是它不是那种裹面糊炸的，
0: 哎，
1: 它是那个鸡柳肉干炸，哎呀，我就爱吃那个、
0: 嗯，
1: 到后来再也没吃到过啊！小时候记忆，以前也就是值日的时候能吃到，以前学校值日早去呢，是吧？
0: 嗯，
1: 然后就是妈妈早晨就会在那儿给我买上一大袋炸鸡柳。
0: 哎，因为要劳动才能奖励一下哈。
1: 因为起得早，没法吃早饭，是吧？
0: 那不都是晚上那个放学太晚，就是留堂，然后才打扫卫生。
1: 晚上都吃烤肠，晚上都是学校门口吃烤肠，
0: 晚上都吃那个铁板烧，
1: 1块5毛的烤肠是吧？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吧，你认为临汾街头美食有哪些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可以来打开抖音，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平台刷新起来啊，咱们跟我们的听友在平台评论区一起来讨论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在临汾。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是是。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张
5: 欢迎光临黄木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哎，长大以后我们都会学着奔跑，是不是啊？
1: 嗯，只能奔跑，
0: 哎，
1: 不然就赶不上速、别人的速度哈。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个时间段，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
0: 嗯，
1: 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分，我是曹静。
0: 哎，我是浩东。
1: 这个时间段，各位记得打开手机抖音哦，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我们节目。
0: 哎，朋友们，赶快来这个跟我们互动起来，是不是？是啊，我们特别期待看到大家的互动信息哦。
1: 是的，我们今天要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的街头美食。哎，刚刚就发现有一些朋友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留言哈。
0: 是，
1: 哎，有一位朋友我看到的，他就说到什么？他说有好多家自己经常会反复去吃的美食。
0: 哎呦，这得看一看。
1: 比如说，
0: 嗯。
1: 家乐串串香，
0: 哎，这个我都好久没去吃过了。
1: 我也是，
0: 对，因为距离太远了啊。
1: 北外环是吧？
0: 以前在广宣街还有时候去一下，是吧？
1: 嗯、
0: 啊，这会儿就感觉太远了啊、嗯。
1: 这个如果没吃过朋友可以去尝一下、嗯，它属于那种麻酱汤的串串香、
0: 哎。
1: 你把所有选到的食材都给你煮在这个麻酱汤里，是吧？
0: 对，咱们临汾传统的串串香啊，这个。
1: 然后呢，再点上一个他家这个小姐姐的丁粉儿、
0: 嗯
1: 啊，
0: 哎，对，啊、嗯，
1: 搭配起来，
0: 嗯，
1: 不吃辣的就可以要不辣的。
0: 是吧？嗯，对。
1: 还有呢，
0: 就
1: 是这个、就
0: 是、锅比较烫啊，我曾经烫过。人家每次放着说别摸锅、哎，
1: 你就要摸。
0: 是，你就有时候你就手欠是吧？你就想摸一下，
1: 你就很好奇。
0: 一摸那个手，我跟你讲哈、啊，我是有后那个啥的啊。
1: 你是有后什么？
0: 你红好几天啊，是吧？啊，
1: 我因为你是这个后手皮，
0: 嗯、
1: 所以不怕烫、
0: 嗯。我被烫过啊。
1: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成都小院儿、
0: 哎，
1: 你有去吃过吗？
0: 没吃过。
1: 说他家的烤南瓜需要提前预定，哎，
0: 哦，
1: 就是里面有紫米，
0: 那究竟是
1: 糯叽叽
0: 的、啊，有多好吃的烤南瓜？
1: 嗯，让你看一下图片。嗯、
0: 对对对，
1: 成都小院、
0: 啊、烤南瓜也不知道烫不烫手、啊。
1: 他说的这家应该是不是就是南外环的那家？嗯、
0: 应该是，
1: 就是
0: 在
1: 那个
0: 青年巷、青年路，
1: 对对对，
0: 嗯，
1: 装饰城旁边、啊，
0: 青年路是吧、嗯？哎，看我还是比较专业的，一说在哪儿我都基本都知道是吧？
1: 还有这个老村长砂锅牛腩，嗯、
0: 哎，这个没。吃过，
1: 说在华康路附近、
0: 嗯、
1: 适合全家吃、
0: 哦，
1: 可以自选肉。我看人家这个图片很诱人啊，
0: 嗯、
1: 有肚啊、牛筋
0: 啊,
1: 啊，
0: 我知道这家了，
1: 丸子啊、
0: 嗯、
1: 什么的。
0: 这家这个爆满，每天都爆满啊。它主要是什么呢？它的价格比较实惠
1: 哦，
0: 嗯，价位比较实在。
1: 什么小菜米汤免费送，无限续。
0: 啊、对对 对, 对，所以说
1: 主食来碗担担面、
0: 嗯、啊，
1: 这就跟咱去那个新疆吃铜火锅一个道理。
0: 哎。
1: 是吧？
0: 是
1: 物美价廉
0: 啊！对，物美价廉、
1: 嗯、
0: 确实物美价廉。
1: 然后味道还比较好，
0: 较
1: 然后就是全家都适宜嘛。
0: 嗯
1: 嗯，
0: 对，咱们刚才不是鼓楼吗？鼓楼还没绕呢，那就出鼓楼了啊！
1: 我把人家的分享说完
0: 了，你都跑到华康路，华康路跑到北外环是吧？啊。
1: 然后说回鼓楼，
0: 嗯，鼓楼，
1: 嗯，
0: 鼓楼有啥好吃的？鼓楼那小摊挺多是吧？
1: 对、
0: 啊，还有这个，那个什么肠粉儿，对，肠粉儿。哎，就是如果你最近有体重的这个规划，你、哎、可以吃肠粉儿。
1: 嗯，
0: 肠粉还是比较热量比较低的啊。
1: 嗯，嗯不能吃。
0: 是、嗯，当然去古说那条街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烤面筋了，是不是？
1: 哎，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烤面筋呢，就是因为吃了很多家之后呢，我感觉我不太爱吃他家了。
1: 我爱吃就是咱们原来吃的那个、
0: 嗯、
1: 哪家呢？是青石街还是？
0: 啊，那家我也不爱吃。
1: 刷酱的那家你也不爱吃了。
0: 对，我爱吃那个脆皮的，他家那个是太过软，太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鼓楼那个是太辣。
1: 嗯。
0: 啊，我爱吃这个东城旧货市场，就是理想家门口那一家啊。
1: 嗯。
0: 在那儿吃呢，就是非常的巧妙，是吧？我可能偶遇他两次了，都已经啊。是，他也爱吃那家，是吧？那个你可以让老板多烤会儿，烤那皮焦焦的。
1: 哎。
0: 然后撒点他那个酱啊，配他那个果仁，哎、
1: 嗯、
0: 哎，好吃啊，不错，
1: 嗯，
0: 推荐给他。然后旁边那果凉皮儿是吧？
1: 咱不是鼓楼附近吗？
0: 哎，就是出来了嘛，这不是、嗯，就是横向对比是吧？横向对比。
1: 浮生若梦说极限麻辣串儿、
0: 嗯，
1: 哎，极限麻辣串儿，我之前在那个、
0: 哎、
1: 那个饭下
0: 啊。饭下
1: 那个叫什么小区来着、嗯、
0: 中郡四期，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个附近吃过一个极限麻辣串、
0: 哎、极限麻辣串在中郡四期现在有两家啊、
1: 嗯、
0: 非常的这个火爆是吧，
1: 对，
0: 你吃的应该是在这个这个中郡四期的那个平阳大排档再往东走的下一个口进去的第一家，
1: 嗯，
0: 极限麻辣串啊，非常有渊源是吧？啊，
1: 好像跟我们、嗯、
0: 对
1: 是是
0: 我们
1: 同
0: 事
1: 开
0: 同事家同事老公开的啊，
1: 是吧？是同事开的哈、啊嗯，
0: 是同事在那儿每天下班帮忙呢。 是你没打个招呼哈、嗯、
1: 我估计人家不太认识我
0: 哎，来看一下
1: 老猫说解放西路一中后门那一对老夫妻的麻辣串特别好吃、嗯、每次去吃都要等好久
0: 哎，现在一中后门的麻辣串好像搬到这鼓楼北了，你说的是应该是那一家啊，那搬到鼓楼北了，现在那个不是老大爷做了，现在是个年轻人做，应该是他的孩子啊。
1: 嗯、
0: 在鼓楼北的
1: 这个以前之前不是搬到过那个工贸附近吗、嗯，你没有去过？
0: 不知道，
1: 我带，应该是我带齐主播，就是去过。
0: 嗯、我只知道他叫他那个店是放了一个是一个老太太的头像，然后他叫一中后门麻辣串、嗯、
1: 对对对、
0: 啊，应该是那家。然后在现在鼓楼北就过了那个向阳路，再往北走，右手边就有一个。嗯，那排门面有一个小门进去啊，就在那里边啊。
1: 对，很好吃哈、啊。原来在工贸附近的时候，离我们单位比较近，嗯、
0: 对，
1: 经常去。
0: 对。
1: 然后呢，还有说。
0: 浮生若梦说吉祥麻辣串啊，还是吉祥麻辣串，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因为现在有几家是吧？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在这个迎春街有一家开的很大啊，但是我没去吃过。
1: 嗯。
0: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另外一家
0: 在理想家门口啊。东城就是市场门口那家，我觉得挺好吃的啊、嗯。
1: 你应该开个专辑，
0: 其实
1: 专辑、嗯。
0: 你想家门口有什么、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极限麻辣串，我专门去极限吃过啊。
1: 嗯，
0: 正宗极限麻辣串。
1: 嗯，
0: 这个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其实跟曹静这个有渊源啊，是吧？嗯、就在咱吃的那个炒河楼面，再往前走一点点就到了。
1: 哦，
0: 哎，错过了。
1: 那为什么我们那天没有吃极限麻辣串？
0: 哎，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在那儿啊，错过了创始人版是吧？
1: 我以为是因为经费有限。
0: 创始人版的极限麻辣串极其的便宜，而且只有牛排。
1: 哦、
0: 啊，然后你如果唯一可以加的另外一个就是香肠啊，香肠呢是按个加的，
1: 嗯，
0: 牛排是直接给你放一把，你吃多少结多少钱。
1: 哦，
0: 它、啊、那个锅底是循环利用的啊，
1: 嗯
0: 啊，当然呢，其实那个爱吃辣比较好，因为它那个锅底呢是越煮越辣嘛，是吧？
1: 对，
0: 爱吃辣的人可能更喜欢一些啊，我就是那个。嗯，特别菜的就加水的那一盘啊，所以可能加了水之后那个味道就变了啊。
1: 嗯，但还是觉得很好哈、
0: 还可以。然后它主要是怎么吃法呢？在极限吃极限麻辣串的创始版啊，
1: 嗯，
0: 它那个店旁边是一个饼店，它主要就是买旁边三角饼、嗯、
1: 加到里面，
0: 哎，把那个麻辣串加到里面吃。
1: 嗯，
0: 哎，这个然后再浇点那个汤进去，
1: 哎呦
0: 这个饼子我跟你说就是升华。
1: 你说这个是早饭、嗯、午饭还是晚饭？
0: 晚饭我就去吃了，反正我觉得真升华，我跟你讲啊、嗯、这比那个什么加点甜不辣鱿鱼啥的我觉得好吃哈。
1: 嗯，反正必须得配个饼子哈、嗯、辣汤。
0: 哎、
1: 嗯、
0: 来看一下红阳啊，被说的都饿了，可是离七点下班还早，咋办呢？
1: 怪不得我们
0: 真的是、啊、
1: 怪不得我们说、嗯、我们不建议我们说吃的
0: 啊，
1: 是容易把大家从四点就说饿哈。
0: 哎，对，浮生若梦说迎春街是总店是吗？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东城那家好像也是前后脚开的。
1: 老猫说呢，极限麻辣串首推鼓楼广场最里边角角那家，店面很小，味道特别棒。
0: 哎，
1: 这就回到鼓楼广场了。
0: 回到你看，
1: 非常好。
0: 咱们的这个听众还是非常绕了一圈绕回来是吧？咱就是从这儿出发哈。
1: 嗯，我们继续
0: 绕一圈绕回来是吧？嗯，这个。嗯，他说有一个神秘组织叫外卖小哥。哎，这个最近呢，就是如果喜欢吃状元爆汁烤冷面的这个有福气了是吧？
1: 因为有外卖了吗？
0: 哎，你没发现咱师大门口开了一家吗？
1: 没有发现，我是在我们楼下那天吃了一个、嗯、然后昨天发现没有了又。
0: 哎，
1: 前天吃了一次。
0: 师大门口师大正门最近这两天天天有啊，天天
1: 那是不是他跑到这里了？
0: 哎，也有可能啊、
1: 嗯、
0: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不用跑太远了啊、
1: 嗯、
0: 有口福啊。
1: 哎、
0: 嗯、来看一下，哎，东建北刘家拉面来了啊、嗯、他说你们说的我都不吃。
1: 你只吃拉面是吧？
0: 哎，这个想问一下刘家拉面，你家那个除了拉面，你家做菜吗？啊，我们昨天有个问题问你，你没来啊，今天再问你一下。
1: 干煸豆角、
0: 哎、就是这干煸豆角，你家有没有这道菜呢？有的话扣有，没有的话你就
1: 不要，
0: 你也说一下，
1: 你也说没有哈、
0: 啊嗯。对、啊，对，说一下有没有啊？不做、
1: 哎，其实
0: 不做，不做就算了啊。
1: 哎，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小吃从我们鼓楼广场附近开始慢慢延伸。
0: 没事，
1: 我最近发现哈，就是离我们略远的王府井。
0: 啊、
1: 王府井它这个应该是在北门
0: 有一排饭店，
1: 对，然后它也很多的小吃、嗯、
0: 它这应该叫东北角是吧，
1: 还有那个什么极限麻辣串，什么罐罐米线，还有什么、嗯、就很多哈，
0: 罐罐米线，
1: 嗯，
0: 罐罐米线
1: 人特别多、哎、我那天去的时候
0: 对啊，反正就是对于男生来说我是不爱吃那些东西，
1: 男生不太爱吃什么米线、
0: 啊、然后那个然后那家螺蛳粉呢就是据说这个汤还行啊，但是我、
1: 啊就是、门面看着还挺大哈、
0: 嗯、那螺
1: 蛳粉
0: 啊、嗯、螺蛳粉我每次都会给大家说就是说你多煮会儿粉啊，要不然他那个粉就煮的太硬、啊、
1: 对有点
0: 硬是吧，你也觉得有点硬哈、
1: 啊、我没吃过、嗯、
0: 好
1: 但我是知道得软一点好吃、
0: 嗯、对
1: 因为我之前也吃过一家就是你会觉得就没到火候、嗯、
0: 对所以
1: 多煮会儿可能是人太多、嗯、他有点着急、嗯、
0: 对老猫说干煸豆角他拿手哎，
1: 那你来讲讲
0: 你来讲讲、
1: 这个、
0: 哎、
1: 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干煸豆角呢它肯定是要过油的，过油之后
1: 怎么过油，
0: 过油之后才和辣椒一块干煸，
1: 嗯，
0: 是这个流程，
1: 你
0: 对
1: 你得讲讲，
0: 但是我俩每次做完的这干煸豆角呢，就软了吧唧的啊，
1: 不像那个饭店吃过的，它没有任何水分。
0: 脆对、嗯，然后跟饭店做的话呢，它也保证豆角成熟，是吧？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就很难来讨论了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说老猫，
1: 请教一下老猫哈，
0: 给我们来这个怎么说一下啊，是吧？嗯，
1: 高敏，嗯、这个眼镜妹来了，
0: 啊、眼镜妹，
1: 体育南街新开一家螺蛳粉，
0: 哎，是吗？
1: 嗯。嗯
0: 不混那一趴啊，其实这个体育南街的饭店得问起那个肥仔，
1: 对，毛雪旺就在体育南街，
0: 对他那天还说体育南街开了个湘菜馆挺好吃，他说他都充卡了，他说下次叫我去吃，
1: 他充卡了，
0: 他说充卡了啊，
1: 那肯定是他朋友开的，
0: 嗯，不是，他说是就是充200是打几折什么的，然后他充了200啊。然后他一顿好像吃了不到100块钱，觉得价格还挺实惠，我觉得
1: 哦，
0: 嗯，是吧，
1: 这个得等28天后我才能参与哈、嗯。
0: 是啊，你告别饭店了是吧？
1: 对、嗯，告别了外卖饭店，重油重油重盐哈、嗯，
0: 重油
1: 重
0: 辣重
1: 口，看我的成果哈、哎，加油哈！刚刚邀请浩东，明天开始一起打卡。嗯，这个管理一下身材、嗯、是吧？是每次一搭档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你看我有点胖。嗯”
0: 被我拒绝了。
1: 我说是，明天开始吧。嗯、不，
0: 拒绝啊，是吧？打灭啊。哎，这个应该是高敏爱说哈。
1: 嗯，
0: 好啊、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些好吃美食，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咱们离开这个
1: 鼓楼，
0: 咱们去新百汇来说一说新百汇的街头小吃，那真的是无所不及，是吧？
1: 哦，那你就说那个小院里头，嗯、
0: 小院里
1: 太多了。
0: 对，当然还有很多，是吧？是，其实我就是在升龙以前很火一家店，在新百汇开店了，叫河谷鱼粉。
1: 哦，
0: 嗯。
1: 这个以前我吃过，但不知道有一次好像就我吃了以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不太好的感觉、
0: 啊、
1: 然后就在、
0: 啊、
1: 就觉得稍微有点腥味还是什么、
0: 哦、
1: 然后就再也没有吃过鱼粉，
0: 好像这个鱼粉真的是已经好多年没吃过了、
1: 嗯、对对对、嗯、就是好多年、嗯、以前我是在那个万达还不叫万达的时候、
0: 啊、百达的时候、嗯、
1: 楼上有一个那个酸菜味的好吃、
0: 啊、
1: 它有一点点辣，但是、
0: 啊、酸菜鱼味的、
1: 嗯、对，然后很棒啊，
0: 哎
1: 嗯，哎，看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都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成为了朋友哈，
0: 哦、
1: 就是
0: 互相激励是吧？
1: 互相聊天起来了，
0: 互相激励，
1: 完全不管我俩在说啥。
0: 哎，对，那当然，新百汇还有什么好吃的呢？嗯，
1: 那个武汉炸串炸饼子，
0: 哎，这个我每次。我还真没在那儿吃过，哎，
1: 你没有吃过吗？
0: 没有吃过那个炸串，非常有名啊。
1: 对，那个店非、嗯、那个非常好。
0: 来讲讲，你一般都怎么点？
1: 你点那个什么素鸡啊？
0: 啊、
1: 嗯，然后你可以点什么辣椒啊？
0: 嗯，
1: 然后可以点那个
0: 香肠
1: ，我一般点一些素菜，
0: 啊、
1: 蘑菇啊，
0: 哦、
1: 哎，土豆啊。
0: 啊，它果户炸吗？
1: 它不是，它是
0: 干
1: 炸
0: 、啊，
1: 但是呢、嗯，它外面那个。酱料、
0: 啊、
1: 经典的就是外面那个酱料，
0: 它就是刷那个酱，然后夹饼很好吃。
1: 对，它是那种辣油，
0: 嗯，
1: 但是又不辣，
0: 哦、
1: 非常香。
0: 啊、
1: 然后要撒那个芝麻碎啊、
0: 哎、
1: 什么之类
0: 的。你说这个武汉炸串有点那种感觉了、嗯。你记得以前在这个三中后面也有一个武汉大姐卖炸串，
1: 哦，
0: 她卖的是那种巨辣那种。
1: 哦。那吃不了、
0: 嗯嗯、吃不了，哎，很多这个朋友们在以前都有印象是吧，他是跟那个臭豆腐他一块卖的，
1: 嗯，
0: 后来呢臭豆腐人家不到美食城开店了是吧，
1: 嗯，
0: 炸串大姐就跑到陈澳沟继续推车卖了，
1: 哦，
0: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哎、
1: 我们来看一下老猫回答这干煸豆角教大家一招怎么做哈、啊、他说、嗯、做法调料都差不多，唯一需要的注意油温5-6成热，表皮干了的干巴了，然后稍微焦黄就好吃了，外焦里嫩就好
0: 啊，就不用炸太过是吧，不要炸太过，油不要太热，嗯
1: 嗯，
0: 具体这意思啊，哎，来看一下这个高敏说大盘鸡摇滚炒鸡，哎，据说呢在新百汇开了一家摇滚炒鸡， 那我一直也想去吃，
1: 没吃过，
0: 因为这个齐主播给我说的啊，说这个新百汇开了一家啊，对。对，特别想吃。
1: 然后有人问说，这个吃摇滚炒鸡需要注意什么吗？需要摇起来吗？我不会摇，能不能去吃？摇滚炒鸡它其实就是那个，
0: 它是那个高压锅转着转着，
1: 它是那个鸡的一种做法。
0: 对，它那个是就是高压锅啊，它只拿高压锅转，我都
1: 怎么转起来？
0: 它就是特制的锅嘛啊，
1: 然后就是那个它在动，
0: 高压锅是转的，就比如这是火啊，上面一个高压锅在转
1: 哦
0: 啊，它是斜着转的。比如说这是火，这是锅，
1: 它有点像那个爆爆米花的那个锅一样
0: 啊，但是它是斜着的，
1: 就是那种圆的锅嘛，不是那种爆的，是这种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高压锅，比如高压锅是这样的，那盖打开嘛，是吧？放进去之后，高压锅是斜着的，然后就这样转啊，这样转，形容的非常的贴切，是不是啊？卓然说那就是要摇起来，对。他说他吃过，看你们不懂哦、
1: 原来啊，
0: 是
1: 好吗？
0: 哎，
1: 我们带他去摇一下，
0: 怎么摇？花手
1: 带上他，让他去摇。
0: 一会儿卓然要来早，让他给大家摇花手啊。
1: 哎，你看大家就会有一些新发现的好吃的，是吧？
0: 是。
1: 说到这个小吃，那个小院儿头有太多了、哎，大家有很多很喜欢的，就比如说那个什么玉林豆腐。
0: 玉林豆腐
1: 是吧？
0: 你刚进门
1: 必须有那个双拼，
0: 来碗粥是吧？
1: 多点这个蒜啊，是吧？多点汤，这个汤得喝干净哈、啊，那个也就非常的爽了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在这边我会之前还吃个什么？这边还有蘸串儿，它的品类还比较多
0: 啊，蘸串
1: 儿。然后它真的是蘸着吃的蘸串儿。
0: 哎，这个蘸串真的是我也想吃了啊，因为那天
1: 我们之前是吃那家公园街那家蘸串儿。
0: 我上次下雨的时候去吃了啊，然后呢，这个大姐呢可能是为了保温，她说你吃哪个味儿？她把哪个味儿给我揭开盖儿。我说我吃孜然和甜辣，我再把孜然甜辣揭开盖儿，后来又吃了一个这个醋加小米辣加糖的那个醋汤，是吧？又吃了三个，后来就来了好几个人，大姐就把所有的盖儿都打开了，我才想起来，还有蒜香，哎呦，都吃饱了差不多，那个蒜汤蒜的就没咋蘸，然后后来觉得没吃着的蒜是最好吃的，是吧？
1: 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没想到啊，
0: 没想到哈，
1: 你们在我们直播间怎么就这么聊起来了呢？
0: 非常热闹，是不是？
1: 福生肉、莫生牛肉丸子面哈，这个就不用多提了，那这真的是，是吧？临汾人都知道啊，不是临汾人都知道，临汾人爱吃牛肉丸子面，
0: 都爱吃是吧？回临汾第一顿就要吃。
1: 哎，说到牛肉丸子面，我好久没吃了，我那一天是五月几号？五月四号。五月四号的晚上，应该是10点左右了吧？
0: 去吃的那家
1: 牛肉丸面，我吃的是向阳路那家小贝。就是我最爱的那家小贝，
0: 其实是然后呢？
1: 然后老板娘就见我说：“哎呀，你都好，我说哎呀，我都好久没来了。”
0: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每天下午直播那个？”
1: 不，老板娘、
0: 那个、叫高敏。
1: 老板娘说：“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你不是一段时间没来，你是好几年没来。”
0: 他都能认出你是吧？
1: 对。
0: 其实我前两天我去薛老五吃了一次啊，我觉得这个怎么形容呢？因为我大概是在1:30左右，都快两点才点完菜。
1: 就是
0: 没桌，
1: 两点还没桌，
0: 没桌啊。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吃的时候呢，还是跟别人拼桌嘛，吃的很着急，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就是，咱们作为临汾人是吧？就是有很多选择。
1: 对你
0: 那边是离那儿近，后来我说呀，那这样还是
1: 你看
0: 找个人少的地儿吃。
1: 薛老五离我比你离你还近吧？
0: 你也不咋去是吧？
1: 基本上我不去吃，就是因为
0: 人太
1: 多，
0: 而且你吃的时候没有体验啊。
1: 对，之前前面是开了一家那个三缸嘛，现在三缸也关门了。以前我们就是只吃三缸的，就是同样距离，我可能就选择这一家了。
0: 对，
1: 人少一些。
0: 其实这个人多这个事儿啊，我想再说一下哈，就是尤其是在那天薛老五的感觉，一个人去吃的。然后
1: 有点尴尬，
0: 不是他，主要是他那个蒜得自己拿，
1: 不太好意思。
0: 不是我要走了，我就没地儿了，
1: 然后你就没法拿蒜，
0: 我就不能提前扒蒜，你知道吧？等我的碗放那儿，我才敢走。
1: 哎，你当时没买你的头盔。 把你的头盔放到那儿占座啊、嗯、
0: 我跟你说，我出去拿了个饮料回来差点没位置。
1: 你还得说、嗯、哎不好意思，这就我的位置、嗯、
0: 我都扫码点菜啊，我跟他说我都点了碗了，送到这桌啊，我必须坐这桌、嗯、
1: 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些美食呢、嗯、它可能就需要你细嚼慢咽、
0: 哎、
1: 慢慢品尝。
0: 对，
1: 我为什么喜欢吃小贝是因为就是人少，再加上我的体验感会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家这个烧烤哈、
0: 哎、
1: 必点烤茄子，然后我就跟老板娘我说、嗯、呀点一个烤茄子，说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
0: 你要吃烤茄子，
1: 对、哎嗯、真的啊，就是
0: 茄皇，
1: 然后呢点
0: 茄皇女王。
1: 当天因为有孩子、嗯、放上辣椒那太香了、嗯、那个而且好久没吃了、嗯、就感觉
0: 点两份
1: 吃撑了点、嗯、所以那个茄子也没品出味儿、
0: 哎。其实曹静也不是那种特别中意，你像我要爱吃这个，比如我爱吃那烤茄子啊、
1: 嗯、
0: 就必须点两份，不管跟谁去啊，不管几个人，就是、我自己得独享一份、
1: 嗯、
0: 然后你们再吃那份，
1: 嗯
0: 啊，你别动我这份，
1: 我不能浪费、
0: 嗯、那
1: 我就为了不浪费很吃下去。
0: 你一个人吃根茄子吃不下吗？
1: 我还有碗面的呀，我还有涮牛肉、
0: 啊、
1: 我还有一碗涮菜。
0: 哦，曹静这顿碗面得100多，这就是
1: 100
0: 啊，这就是我们那天在聊的那件事。
1: 当时我老公就说，嗯，一听人家这个收款、
0: 嗯、
1: 付款然后就提示嘛，
0: 啊，就知道你掏的
1: 100，然后我老公说、
0: 啊肯定是你点的、
1: 嗯、肯定点肉了。
0: 人家之前那次不是跟咱们哪位女主播家人一块吃饭，人家说我们平常男生出去吃也就10几块钱一碗面是吧，跟他吃每次都100多。
1: 哎，这个真的是、
0: 啊、
1: 哈。
0: 好，那稍后跳播的广告咱接着回来啊，一会儿。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6: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7: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

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是这个老师的还是这个什么问题、啊？嗯，其实，在鼓楼附近有一家羊肉泡馍啊，我是非常爱吃的。嗯、
1: 又翻回去了、嗯。
0: 这两天就特别想吃羊肉泡馍，就老想到那一家啊。
1: 嗯，
0: 对。但是我最近呢有新的目的地了，你知道为啥吗？
1: 目的地是哪里？
0: 因为最近老修车，就是修车子嘛。最近车子需求比较高，嗯、改装什么，加个座
1: 呀、
0: 啊，然后加个那个挡泥板啊，嗯、加个后货架呀、啊、什么的，就老去。
1: 哎呦呦呦，
0: 然后松个闸呀，什么拧个座呀啥的，老去。
1: 哎、
0: 然后那个店旁边呢，就有一家羊肉泡馍，
1: 嗯，
0: 就还不错。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口诀吧，啊，就是小炒，咱们不是有个有泡馍有小炒吗？
1: 对，
0: 泡馍要吃羊肉的，
1: 小炒要吃牛肉的。
0: 哎，对。小炒吃羊肉有点油了，又油又膻。但是呢，你要泡馍吃牛肉的话呢，牛肉汤跟羊肉汤比，你就知道哪个该选哪个了。
1: 那羊肉汤香啊，
0: 那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汤呢要吃羊肉泡馍，要吃小炒牛肉。
1: 嗯。
0: 啊，这是我总结的经验啊，不知道大家这有没有跟我有同感的啊？
1: 哎，
0: 是还是会吃是吧？
1: 对，那太会吃了。不叫会吃，太会吃。
0: 咱们许个愿吧啊，我们希望我们那天的人数，哎，咱得到700人是吧？
1: 嗯，
0: 好。
1: 我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喜欢我俩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啊不停的说呢，
0: 嗯，
1: 还是喜欢我们给大家播一播喜欢的音乐呢，
0: 嗯，
1: 是吧？不知道哪个流量更好一些，大家来一些建议吧。
0: 嗯，
1: 你们都是怎么看待今天一天节目的？
0: 我是觉得今天咱挺热闹聊的，
1: 嗯，
0: 是吧？一看人数是吧？
1: 嗯，
0: 就和那个人说我以为我要成了，一看点赞，我又凉了，是吧？
1: 嗯，今天大家这个点点赞哈。
0: 咋的？还有任务？不是，倒是没有任务。
1: 就是
0: 我们昨天就垫底了，今天还垫底吗？
1: 就有自己感觉有点难看。
0: 昨天垫底，虽然我们第一天上班呢，我们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但后边两天都垫底呢，其实也是不太好的。
1: 因为还有一天，这周结束了。
0: 嗯，是吧？就完了一
1: 共四天，
0: 一看总结是吧？第一天遥遥领先，后边是咋？俩人偷懒了。哎，好啊，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是吧？
1: 对，可以把我们直播间推荐出去，然后或者给我们戳戳屏幕，点点免费的赞就可以了。
0: 对，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小龙虾？
1: 没有，
0: 有没有吃小龙虾？
1: 没有。
0: 最近小龙虾的价格，那真的是跌破你的眼镜。
1: 哎，在哪里吃？
0: 就是你可能没有了解最近小龙虾的价格。
1: 我都好久没有去过这种比较亲民的市场。
0: 亲民市场就路边卖的那种吗？
1: 嗯，对，每一路都过嘛。
0: 嗯，
1: 今天去的上超市，那没有见小龙虾。
0: 价格已经就是在街面看到好几家最低价哈，已经到了100元。你觉得有几斤？
1: 4斤，
0: 8斤，
1: 多少斤？
0: 100元，8斤，
1: 100元8斤
0: 啊！小龙虾。
1: 要是今天晚上我没啥其他安排，我就买8斤小龙虾回家，做不。
0: 你完了，你抖音搜一下，100元8斤啊！我好几家，我回家路上，因为我走比较远，每天啊，我就看了好几家，然后从100元8斤到100元3斤的这个价位都有，
1: 嗯
0: 啊，现在龙虾馆100元3斤。
1: 哦，
0: 啊，就是饭店，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太好了。以前六十多、70、80多一斤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看以前我们老吃平安广场那家嘛，它就是90、80是那个大份儿，
0: 对，
1: 然后就可能就是50、60只那种。
0: 对，
1: 啊，
0: 最近这个价格确实这个很合理啊，很合理，所以说大家能爱吃小龙虾的朋友有口福了啊。
1: 老猫很可爱啊，250个赞点完收工，手指头有点酸，休息几分钟接着点，谢谢哈。
0: 感谢啊，
1: 吆喝来了250个赞，
0: 咱俩分一下，
1: 好尬哈，
0: 好啊，
1: 继续说回这个小龙虾，大家呢是喜欢那个就
0: 什么口味的？
1: 对，在外面去吃呢，还是自己买回家做的？
0: 我觉得自买回家不好啊，因为第一你家油温不够。是吧？你小龙虾你得过油，你过油你不过，
1: 而且那个大锅大铁锅
0: 啊，你要油温不高的话，你过油温不高，你那虾容易散，那肉容易软，
1: 嗯
0: 啊，不 Q 弹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外边吃好点啊。还有就是你收拾太费劲，你自己拿牙刷刷半天，小龙虾的钳子给你夹几个口子在啊，是吧？你被夹过没有？
1: 没有，
0: 我夹过，
1: 所以深有体会。
0: 对，所以这刷虾一定要抓头啊，是吧？不能抓尾巴，抓尾巴你就被夹了。
1: 哎，我有一个疑问，你说我们知道螃蟹它有钳子，是吧？所以卖螃蟹人他会把这个螃蟹
0: 钳子绑起来。
1: 对，那你说小龙虾它有钳子呀？
0: 嗯，那得。
1: 为啥小龙虾不给绑钳子？
0: 人家螃蟹价格高，你100块钱能买几只螃蟹？
1: 2只
0: 啊，是吧？一共绑4下。
1: 嗯。
0: 对吧？你要100块钱买8斤小龙虾，给你绑到明天去，是吧？
1: 嗯，绑上绳撑嘛。100块钱就是6斤了，净重6斤，
0: 省2斤。哎，好啊，就是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爱吃小龙虾的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以前我们就是推荐过嘛，但是不知道去哪儿了，也没有朋友给我们回有回应哈。
0: 对，
1: 说这个
0: 原来
1: 平安广场通运市场里面那家，就是重庆鱼锅旁边，有一家100味道、
0: 哎，
1: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老猫知道吗？你这个年龄应该吃过吧？
0: 100味道。
1: 哎，然后呢，他们家的小龙虾很好吃啊，然后那个汤汁非常多，然后。我如果不限制主食的话，能吃2个白馒头，就是蘸那个汤汁。
0: 其实这个100楼下呀，以前有很多好吃的饭店。就是昨天中午啊，我们家吃的这个就是在饭店买的一个干锅鱼杂。
1: 我都来哈，你的 team 们都来给我们点点赞，戳戳赞哈，戳戳免费的赞赞。我们今天就是聊点这个临汾街头的美食，
0: 是吧？
1: 就是专属于我们在临汾可以吃到的。就很多朋友就会说，我吃了一次又一次哈，无限复购。它并不仅限于我们当地的特色。
0: 对，那咱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还有这个纸包鱼。
1: 哎，
0: 纸包鱼那天跟齐泽我们闲聊啊，说是吃烤鱼那个事儿，说那次去这个升龙吃烤鱼，升龙新开了个那个烤鱼店，价格我觉得稍微略高一些，不知道曹静吃没吃？
1: 没有，
0: 但是它那个味道确实不一样，什么荔枝口味，什么青花椒味的，那个味儿确实不错，就是价格也是
1: 略贵一些，
0: 对。然后像我们以前老吃什么花千代之类的啊，现在都是。不到100就能吃条鱼，在那个店里200一条鱼啊，大概这个价格。然后我俩在讨论了半天，最后我俩说还不如去福利巷吃纸包鱼呢。福利巷纸包鱼不到100一大条啊，
1: 对，
0: 俩人可能80多、60、70多一条啊，俩人吃2条鱼，我俩每次去那就吃2条鱼，不点菜。啊，然后这
1: 但是那福利巷那家呢，他们说好吃，但我至今没吃过，因为他们家只有辣的。
0: 不是，他蒜蓉的，
1: 没有
0: 他的蒜是极其多的。啊，不是那家大店，是旁边一家小店。
1: 不是你之前给我拍的那家店吗？
0: 就是一个门面那个小店吗？
1: 对，就是一个门面
0: 啊。
1: 我问阿姨说只有辣的。
0: 是吗？但好像不是很辣，它主要是蒜，他家主打蒜多啊，你可以用它再加蒜，就是爱吃蒜蓉的朋友可能会很爽。然后我俩每次去那儿呢，就基本不点涮菜，然后是加汤涮菜，来2条鱼啊，哎是吧？吃完这条，那条就在隔壁桌就
1: 做好了，反正就是吃鱼的嘛，
0: 端过来再吃这条，那幸福感我跟你说。

0: 纸包鱼
1: 可以自己在家，在家可以做。你看，我朋友很喜欢我做的纸包鱼，我做过多少次，3-4次吧。他们更爱吃那是那个不辣的，酱香的。
0: 啊，
1: 因为我那个里面有加那个咖喱料，
0: 酱味很好吃。
1: 然后蒜料啊，就是料比较多，就你刚刚说的料多，它味儿就好。
0: 对。
1: 然后怎么能不出错呢？教大家一招，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妈妈们或者爸爸们哈，就觉得今天太累了，不太想整好多菜系，但又想让孩子能够吃得丰富一些，利用你家的电饭锅，哎，然后呢，你可以米饭和菜一锅出啊，下面呢把米淘好，要带一点水。
0: 啊，你说的是这种蒸饭是吧？
1: 对，焖锅嘛，这个焖锅嘛是吧？米饭带点水就焖好，先不焖米饭了。
0: 手抓饭做法。
1: 对，然后呢，接下来你就开始啊，放你想要的食材，啊，鸡肉、牛肉啊，什么猪肉都可以，五花肉，然后呢铺在下面，然后呢你的想要的菜，什么芹菜，这个，还有什么洋葱啊，是吧之类的，香菇、金针菇，啊，爱吃的菜铺在上面，调一个料。这个料怎么搭配呢？这个黄豆酱啊，来上2勺，生抽来2勺，
0: 是曹静的做法。
1: 蚝油来1勺，哎，然后你可以如果家里有海鲜酱来1勺，什么瑶柱酱啊来半勺，
0: 反正有的酱都放进去啊。
1: 对，哎，你家的酱都放进去，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已经
0: 很多酱了，
1: 很多酱就很咸了，口味哈很重了。然后把酱铺在上面最上层，哎，就跟咱们去那个焖锅店吃一样，哎，把它充分搅拌，啊，搅拌搅拌很丝滑，有点粘稠，
0: 铺在上面
1: 、哎，然后一圈一圈，然后就跟饭一起焖，40分钟，是不是？饭也好了，菜也好了，肉也熟透了，然后最后一锅一搅拌，
0: 对，
1: 哎，一人一份儿，
0: 那分享一下我的做法啊，是吧？我喜欢吃的是这种感觉的，就是，我喜欢吃那个豆角肉末的，然后我每次都是豆角肉末，然后就提前自己炒好。豆角丁炒肉末，然后炒好之后呢，然后把米放进去，然后放点水，主要是靠豆角和肉末，
1: 不是很多，你跟我差不多啊。
0: 你要吃多少钱？我曾经我们吃这个小锅小推车的那种串串，
1: 涮串
0: 啊，小推车那种嘛，蘸麻酱那种，我每次都我吃的比较高啊，价位比较高，是吧？我跟理想和那个齐飞仔，我们吃都是100多。
1: 所以我
0: 比较能吃，
1: 所以我就说，你看要吃那种串儿，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多一些，但是吃蘸串儿就会比那个
0: 蘸串要
1: 少一些。
0: 便宜啊，大概现在1块钱3串还是5串什么之类的，应该是哈。
1: 是吗？好久没吃过了，以前就是经常吃那个贡院街那家，
0: 不可能5毛1串吧？那也太贵了，是吧？
1: 你今天吃的时候好好的问一下价格，你今天问一下，

0: 你的晚饭做准备吗？
1: 哎、
0: 吃喝玩乐够，吃是永远在最前面的。
1: 对对对对、啊。
0: 所以明天我们就要说，
1: 嗯，接着吃，
0: 你接着喝。
1: 好，那今天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吧，好吧？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吧？这首歌叫什么？
0: 嗯，这个好听吗？
1: 嗯，不好听。选一首喜欢的音乐，嗯，
0: 好、
1: 哦，选一首曹静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是吧？看下一边主播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上班了。
0: 在哪里呢？
1: 好，一首宁夏分享给大家啊，来听听歌。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
1: 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哈，叫做这个最低限度的科幻，就是在一部作品当中他集中的抓住这一个点，而这一个点的源头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或者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通过自己的能力很难去解决的问题，那么通过一种科学幻想的手段，通过新的科技的发展，让它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会发现似乎是事情得到了解决，不过以后会产生一系列的难以想象的这样的问题哈。下面我也想问一下几位嘉宾老师哈，那么在整本书当中有13篇作品，也就是会出现13个难题啊，也会有13个不同的解决方式，您几位对这13篇作品当中的哪一个点比较感兴趣？这一个点当中直面社会现实当中的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宝树通过他的这个作品的科学幻想的方式来给他试图解决，几位嘉宾又作何评价？我们还是从编辑老师来问起吧。西燕，你作为本书的编辑，对每一个文本都很熟悉，那你比较钟爱其中的哪一篇？
2: 我如果让我选的话，就是其实作为编辑，他这13篇故事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咱不能厚此薄彼，但是非要让我说呢，其实我就是最喜欢的一篇应该是流年这一篇。这一篇它跟其他几篇有一点点很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叙述基调是，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种很悠远的那种哀伤在里面，就是跟宝树老师其他的作品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它的情绪会更浓郁一些。然后这一篇的故事其实是比较简单，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它其实讲的主人公他就是生了一个重病，然后现在这个医疗技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他就借助这个冷冻技术，然后让自己陷入冬眠。他刚刚冬眠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家人的这个情感呢都是此时此刻的，但是他就是每一年他可能有一天他的家人会把他唤醒，然后大家可能会沟通一下事情啊，然后交流一下感情。
1: 对，这里我稍微插一句啊，因为大家通常可能会想说，一个人得了重病，然后将他身体冬眠了以后，那么一般我们大家都会想，那么等到他的疾病能够治愈的那一天再将他唤醒。
2: 对，
1: 但是这是通常的想法。
2: 对，
1: 而宝树老师就更进了一步。他选择的是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让他的妻子每年醒一天。
2: 然后他的小说其实是按年来写的，就是每一年他醒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故事，这样来继续的。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和我们所想象的是差不多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妻子会把他的儿子抱过来，然后大家会有一个比较简单。

0: 的沟通，但是因为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说他每次只能醒来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但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就感觉说我只是睡了一觉醒过来，然后世界上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快，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也会慢慢的变化，因为在他陷入沉睡的时候，儿子会长大了，然后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朋友啊，然后他的成长过程是没有父亲参与的嘛，所以说对于儿子来说，父亲成了一个符号，就他越来越陌生。他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这个沉睡的人是他的父亲，当然他也会在现实的这个社交生活中会面临到比如说实际上的这种单亲家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就别的孩子可能会说啊你怎么没有爸爸，然后呢他的妻子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可能跟他的感情也会慢慢的变淡，因为他的妻子需要处理更现实的这种家庭内部的或者家庭外部的工作上的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慢慢的在变淡，然后他的老母亲呢也会慢慢的老去，然后直到离世，所以说整个故事其实是还是挺沉郁的，所以它有一种很悠长的这种哀伤在里面，然后你读完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些沉思，就是这个技术给它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到了2058年的时候他的这个疾病终于得到了解决，医生把他唤醒并且治愈了他的身体，但是2058年的世界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新的世界去适应那个生活，于是就会产生更新的更严重更深刻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他这边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有点幽怨有点哀伤，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表达就是人对这种自己没有把握的这种世界的那种失措迷茫甚至是有点无能为力的那种沮丧，然后对于本来自己应该拥有的一切而终将无能为力的流失于掌心的这种感觉，充满了那种很痛苦很压抑但是的的确确非常的无可奈何的那种情绪。所以我觉得宝树老师他的科幻创作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点，就是他能够把这种人文关怀和他对技术的这种思考很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这个是其实也挺出乎我的意料，就这一篇的结局所以也确实非常推荐大家能够看一看这本书。
1: 其实在流年这一篇之前，这个作品叫度假周哈，度假周其实也是讲的身患重病的解决方式，但是和流年不同的是什么呢，在度假周这篇作品当中是孩子得了重病，流年呢是丈夫得了重病，同样是通过冷冻让他暂时进入休眠的方式让这个孩子的身体的疾病哈能够得到更加缓慢的发展。不同是在于在度假周这篇小说当中，孩子是隔几年被唤醒一次，然后但是孩子自己只是觉得自己睡了一觉而已，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一下子就过了应该是80多年吧，对，80多年的时间。当孩子彻底醒来之后，其实他的父母也已经离开了哈。所以这个小说的结尾，等我看完度假周的时候，包括看完流年以后，都是合上这本书沉思了很久才开始读下一篇非常让人感慨。那问一下韩松老师哈，
2: 男主人公他就是冬眠了，希望在未来能够治愈他的疾病，然后就每年醒来一天，他妻子说，那我就你老冬眠我就看不见你了是吧，你每年醒来一天我能看见你一面，他们感情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对这个主人公的描写之外，就是对这个他的妻子的这个刻画非常感人。我就是要让你醒来，我要看你一下，我永远守着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就变了他自己都控制不住这个他的这个变化，因为时代变了，世界变了，他远远的就跟这个人他的先生这种关系就变了。到了最后，我觉得他这个小说写的就是未来的世界是我们完全没法想象的。到最后这他过了几十年再过去，他醒来之后，他的因为未来的科技非常发达，他的妻子虽然到了70岁80岁，但是他的容貌他能保持住跟少女一样。但是那个时代他不光是这个变化，他的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的这意识思想的差距是巨大的鸿沟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对世界的理解认识，我就觉得这个女性她已经进化到了神一样的阶段， 就像刘慈欣以前写过这个小说叫

0: 也赡养人类。随着科技的发达，人跟人的差别今后就是人跟狗的差别一样大，有些人就会落后在后面，或就像这个冬眠的这个人一样，有些人就进化得像神一样。但是这个东西微妙在什么地方，这个神，这个女性，她仍然在最底层保留了一种人性，就是她对她的过去恋恋不舍，她始终没有跟这个丈夫离婚，她既要保存她的过去，又要去拥抱她自己的未来，在这么一个矛盾中的这么一个女性，这是科幻小说里边我觉得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个女主人公，也是主流小说里边从来没有出现的，至少在我看见的里面这么一个主人公，所以这本小说非常打动人，我就特别觉得这个小说是里边最能拍成电影的一个小说。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
4: 吃。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6年12月9日，在古都西安的街头爆发了纪念129运动的大规模学生游行，来自西安各个大学中学的学生们一路向着华清池的方向前进，他们要去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华清池的时候，却遇到了严阵以待的国民党宪兵。
9: 举枪！上膛！
10: 住手！不要开枪！
11: 张将军！
12: 张将军！张学良将军！
13: 我去和学生们谈谈。同学们，我是张学良，我知道你们都是爱国的，可是游行示威解决不了问题。
12: 张将军，我们是东北的学生，您也是东北人，您难道就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吗？就不想收回被日寇强占的国土吗？
14: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当将军，听一听大家的呼声吧，我们只不过是想回家呀。
1: 请给我一点时间，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请大家相信我。
2: 这段广播剧节选自由729声工厂制作的《峥嵘长歌》，而这里面的故事则出自曾经担任那次游行指挥的李连璧的回忆。后面的事情果然如张学良承诺的那样，仅仅三天以后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用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讲述和西安事变有关的故事，而是想来跟您聊一聊刚才出现的那首歌《松花江上》，因为它的词曲作者是著名的人民艺术家张寒辉，今天恰好是他逝世80周年的日子。不夸张地说，在整个抗战时期，甚至是直到今天，《松花江上》都是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每当它悲怆的旋律响起，总能让人们回想起沦陷的东北黑土地，以及民众流离失所的那段岁月。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写出了这首足以让亿万中华儿女落泪的歌曲的张寒辉，其实并不是东北人，甚至他的一生之中也从来没有踏上过东北的土地。那他又是如何创作出这样一首唱出了东北民众心声的歌曲的呢？听着奶奶歌谣长大的河北少年究竟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从未去过东北的作者又是如何触摸到了那片黑土地的心跳？这样一首饱含深情的歌曲又是如何传遍了全国的？从西安到延安，当音乐家投入劳动生产时，他又能创作出怎样的旋律呢？听天下跟你聊聊为踏东北写乡愁的张寒辉。张寒辉本名叫张兰普，1902年他出生在河北的定州，由于母亲早早去世，父亲又需要外出教书谋生，所以张寒辉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虽然张寒辉的奶奶并不识字，但是他会唱许多民间歌谣，而这些歌谣给童年时候的张寒辉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11岁那年，张寒辉被父亲送进了外乡的新式学堂，学校采用西式方法授课，教给学生们国文、算术、地理、历史等科目，这也为张寒辉的未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19年，张寒辉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保定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此时新文化运动也影响到了河北。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寒辉开始尝试写作诗歌、小说与剧本。毕业之后，他进入了定县一家乡村小学教书。时间转眼来到了1925年。张寒辉得到消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决定设置戏剧系，并且面向社会招生。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考了这所学校。没想到一下还真就考上了。于是从这一年的秋天起，张寒辉就进入了北平艺专，成为了戏剧系的第一届新生。正是这次在北平的求学过程中，张寒辉也遇到了之后改变了他一生的信仰。从年份上大家估计能猜到，这时候正是国内革命事业风起云涌的时期。北方的地下党组织在各个院校里积极发展进步青年。时年23岁的张寒辉先是加入了共青团，之后更是被发展成了一名党员。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他自己的学业也是一点没耽搁，只不过这个时候对他来说，艺术创作又有了一层更深的意义，那就是他的创作已经不只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而是成为了

宣传革命与斗争的工具。1930年，张寒辉回到了定县老家。大约在同一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晏阳初正在河北推广他的平民识字运动。他成立了一批民众教育馆，聘请老师教河北乡间农民们读书识字。张寒辉在这个时期也加入了民众教育馆，这使得他有了更合法的身份来从事革命活动。他在课堂上讲授科学卫生知识，也教给大家反封建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记录民间的秧歌。别看这张寒辉是受西式教育出身，可是咱们前头说了，他从小啊听惯了奶奶唱的歌谣，长大以后他更是发现中国的民间艺术里其实藏着最朴实的情感和最鲜活的语言。张寒辉将这些曲谱记录了下来，这些曲调为他未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时间转眼就来到了1931年，随着918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定县，张寒辉义愤填膺，他连夜创作了《可恨的小日本》《告我青年》等歌曲，号召劳苦青年们共赴国难。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寒辉开始了他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1935年，一支东北军的队伍驻扎到了定县。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张寒辉与地下党员孙志远等人一起深入这支部队，进行士兵的鼓励宣传工作。这段经历对张寒辉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在此之前，他不仅没有去过东北，甚至都没有接触过东北人。而就是在和这些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第一次了解到了东北居然是那样一块富饶的土地。丰富的矿藏，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种种这些使得张寒辉对东北充满了向往。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士兵们唱的歌往往都很低沉，即便是唱军歌，也带有一种悲愤哀伤的情绪。这一点让张寒辉印象深刻，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基调。随着抗战事业的发展，张寒辉也开始希望能离开家乡，投入到更广阔的战场上。他向上级申请，希望能去西安成立一个话剧社，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对于他的这个请求，上级又会如何答复呢？上级批准了张寒辉的申请，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他在西安找一份正式的职业，来作为革命活动的掩护。说来凑巧，张寒辉有个北平艺专时期的同学恰好就在西安教书，于是他抱着试试的心态给同学发去了一封书信，没想到收到了对方热情的回复。这位同学直接推荐张寒辉进入陕西省立二中担任教员。就这样，1936年的夏天，张寒辉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在这趟火车上，他遇到了许多从东北逃难出来的难民同胞，他们拖儿带女，衣衫褴褛。从他们的口中，张寒辉得知了日寇在东北的种种罪行，也看到了他们流离失所的艰辛。抵达西安以后，张寒辉进入了陕西省立二中教书，学校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东北军的子弟。每天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叹息。种种这些让他有了一个想法，想要为这些失去家园的东北同胞们写一首歌。可是这首歌究竟又该怎么写呢？193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省立二中的宿舍看望张寒辉。俩人是老熟人，还是在定县时，张寒辉就和孙志远一起对东北军的士兵做过鼓动宣传工作。之后，孙志远跟随东北军部队行军，先张寒辉一步来到西安。他这次来看望张寒辉，也是想和他交流一下东北军官兵的思想工作

闲聊了几句之后，孙志远悄悄从贴身的衣服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纪念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在杂志的封面上有67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的亲笔题词，写的是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面对着这个题词，张寒辉沉默了许久，他脑海中开始浮现之前听到过的东北的景象。与此同时，孙志远也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新成立了一个学兵队，招募的学员大都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已经向上级推荐了张寒辉去做学兵队的工作。由于这些学生们平时就会组织唱歌演戏的活动，孙志远希望张寒辉写一首能直接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曲，好组织学生们演出。听到这个建议，张寒辉忽然就笑了。他告诉孙志远，自己早就想要写一首这样的歌了，已经思考了几个月了，或许等到俩人下次见面时，自己就能唱给他听了。孙志远走后，张寒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忽然间他听到了一阵哭声。原来在他的隔壁住着一位从东北流亡来的姑娘，或许是夜深人静时想到了不幸分离的爹娘，这位姑娘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姑娘的哭诉声让张寒辉心如刀绞，他陷入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之中，脑海中忽然就有了一个曲调。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抓起一支笔，扯过一张旧讲义，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奋笔疾书。就在这间狭窄的学生宿舍里，一个从未见过松花江的河北人为东北的父老乡亲写出了让他们最痛彻心扉的歌曲《松花江上》。歌虽然写出来，张寒辉心里却忽然没了底，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们迫切需要的是能鼓舞起士气，类似《义勇军进行曲》那样的战歌，而松花江上的曲调无疑太悲伤了，真的有人愿意唱吗？

歌写好以后，张寒辉先唱给了身边的朋友听，积极征求大家的意见，对歌词和曲调进行修改。之后他又拿去唱给自己在省立二中的同事和学生们听。在试唱的时候，张寒辉投入了饱满的热情，唱到动情处忍不住泪流满面，在他周围旁听的东北军的子弟们也哭成了一团。其实您应该能想象得到，这首歌曲的旋律如泣如诉，歌词也是通俗直白，任何一个失去了家园和亲人的人听到这首歌时都会落下泪来。没过多久，东北军学兵队的学员们也听到了消息，这就是之前党组织准备安排张寒辉前去工作的那个学兵队。学员们直接找上门来要歌谱，张寒辉谦虚地表示这首歌可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请大家一边唱一边修改吧。

就这样，这首《松花江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在学生们中间，在东北军内，甚至在整个西安传唱了开来。然而作为词曲作者的张寒辉却依然保持着低调，由于他当时还在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在流传的《松花江上》的词曲上，他并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只是写了艺名两个字来代替。张寒辉没有想到这首歌很快就掀起了更大

步了。就如同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1936年12月9日，西安爆发了纪念129运动的学生游行，许多来自东北的学生们唱着松花江上走上了街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斡旋下，国共两党再次团结起来，构建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歌曲《松花江上》也开始走出西安，逐渐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之后，这首歌曲更是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抗战歌曲之一。1938年7月，武汉举行了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万人群众集会，在大会现场，忽然有人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歌声立刻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呼应，最终汇合成了万人大合唱。在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里，学员们也排演了这首歌曲。据说毛泽东在听过大家的演唱之后，曾评价说，这首歌曲顶得上两个师的力量。尽管这首歌已经有了如此的影响力，可是很长时间里，大家依然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在各大报纸转载的曲谱上，署名依然写的是艺名。至于张寒辉呢，他一直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穿着打补丁的长衫，在课堂里给学生们上课。每当有人兴奋地和他谈起那首传遍全国的《松花江上》时，他只是微微一笑。他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些音符就像是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散，又在千千万万人的心头生根发芽。1941年，由于特务的追捕，张寒辉被迫离开西安，前往延安。那么在陕北根据地里，张寒辉又做了些什么呢？他又会迎来怎样的人生结局呢？初到陕北根据地时，张寒辉无比兴奋，他感觉自己回家了，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他先是被安排去了位于肇金的陕西省委机关工作，负责指导当地剧团排演节目。之后，他又被调到了位于延安的边区文协工作。时间转眼来到了1942年，此时的根据地由于敌人的封锁，经济条件极其困难。张寒辉看到文协的干部群众生活太难，就主动向领导提出要去承担带领大家开荒生产的任务。文协的负责同志知道张寒辉身体弱，不忍心让他去参与开荒，就劝他说，你是艺术家，任务是写歌排戏。然而张寒辉却很坚决，他表示这个时候的延安不缺我一个写歌的，缺的是种粮食的人。他最终接过了文协生产委员会主任的担子。在之后的两三年里，张寒辉开始带领大家搞生产，边区缺医少药，他就和大家一起进入荒山采集各种各样的药材。机关办公没有纸张，他又领着大家办起了造纸厂，用陕北到处可见的马兰草生产出了著名的马兰纸。在忙于生产的同时，张寒辉在艺术创作上也没有耽误，长期的体力劳动反倒给了他新的灵感。他把老乡们运动时哼的曲子记下来，写出了著名的歌曲。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根据地，成了人们在劳动时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前往东北，张寒辉也非常想报名参加。他曾经和自己的妻子说：“我创作了《松花江上》，别人都以为我是东北人，可我……”

今都没有见过松花江，现在有机会了，我想去那儿看看。然而张寒辉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远行了，长期的艰苦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1946年的3月，他不幸患上了感冒，病情迅速恶化，最终引发了肺水肿。到了3月11日，他病重去世。

最不屈服的岁月。张寒辉从未真正离去，因为只要松花江水还在流淌，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记得那段历史，记得那些流亡的人，记得那些奋起的人，他就永远活在我们的歌声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0: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 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0: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 信用贷占 10.3 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 33%， 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 65%， 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9: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4: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2: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2: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 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4: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

0: 导小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3: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0: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

0: 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五月份安全生产力会及安全防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佛山汾西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农增收迈出坚实步伐。
3: 秦峰把代表根须深扎在法治土壤里。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日，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5月6日，全市五月份安全生产力会及安全防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严格责任落实，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主持会议。王岩峰指出，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长期性、突发性和复杂性，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用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全力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要求，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王岩峰强调，要在扎实推进三年治本攻坚行动基础上，突出重点，精准施策，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各项重点工作。矿山安全方面，要着力抓好煤矿安全培训、警示教育、交叉检查和执法检查等各项工作，扎实推进非煤矿山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面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危化品安全方面，要继续用好村居摸排、乡镇复核、县级抽查、市级督导四级联动机制，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排查整治，打击非法违法小化工等工作，坚决做到排查见底、整治彻底、管控到底。道路交通安全方面，要重点抓好国省道、农村公路穿村过镇隐患点段、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全面补齐道路安全设施短板，切实提升道路安全防护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消防安全方面，要扎实推进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统筹抓好高层建筑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检查评估以及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三个全链条整治等工作，坚决消除各类火灾隐患，切实提升全社会火灾防控能力。森林草原防灭火方面，要进一步从严管控火源，做实应急准备，切实消除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坚决堵塞管理漏洞，一旦发生火情，要实行全链条倒查，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倒逼防火责任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的底线。防汛备汛方面，要全面开展汛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设施运维管控，规范防汛物资管理，修订完善防汛预案，抓实防汛业务培训，提升应急抢险处置能力。同时要加强信息互通，做好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应对准备工作，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确保全市

0: 安全度汛。与此同时，要统筹抓好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地质灾害、经营性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汪彦峰强调，各级各部门务必时刻绷紧责任之弦，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以学促干，以学强责，通过闭环的责任落实，推动任务落地，有力的执法问责保障措施到位，较真的督导检查发现问题短板，切实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后，王彦峰对一至四月份安全生产事故同比上升线的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警示提醒谈话。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局、国家矿监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实处，就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教训，安排部署重点领域安全工作。
1: 5月6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崔少民及秘书长出席。会上，各机构对2026年度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汇报，各位副主任结合分管工作进行点评，艾凌宇逐项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和推进意见。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15开局和即将换届的双重考验，大家拿出了起步及冲刺的状态，把一要点四计划作为履职总抓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各司其职又协同作战，各项重点工作推进有章法、有力度、有成效，值得肯定。会议强调，各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正确政绩观指导实践推进工作。要坚持务本行、求实效，认真梳理吸纳本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建议，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对已经完成的任务抓好总结巩固，对正在推进的任务加快进度，对即将启动的任务提前做好谋划，确保全年各项重点工作任务都能按时高质量完成，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临汾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做出更大贡献。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任耀文带队在曲沃县侯马市开展做强实体经济、加快构建临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调研。任耀文一行先后前往晋南钢铁集团、巨星物云科技曲沃有限公司、山西国强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及侯马北同铜业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钢铁企业、交通物流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实体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根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聚焦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要充分发挥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作用，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密切联系企业和群众，精准收集发展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企业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技术创新，加强合作交流，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乡村行，看振兴。
1: 福山汾西立足本地资源条件，培育特色产业，通过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福山县北王镇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勇：
4: 大家注意一下啊，种的时候呢，这个秸秆一定要朝上，秸秆和秸秆的距离呢是20公分。
1: 在福山县杜村村集体生姜种植田里，村民们正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放姜种、浇水、 搭工

0: 覆盖塑料膜等栽种作业，现场有专人全程指导，严格规范种植。福山县北王镇杜村村民牛宝兰：
1: 我村里年这个就种秧着了，今年又扩大了，我年头就跟人干了，人挺多的，也能挣1000多块钱，热热闹闹就把活干了。
0: 为破解村集体经济产业单一、增收渠道较窄的发展难题，杜村结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多方探寻特色产业路径。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2025年赴曲沃学习生姜种植技术，带头试点种植3亩，实现村集体增收1.2万元。今年升级生姜品种，并将种植面积扩大至10亩。目前该项产业已吸纳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福山县北王镇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勇：
2: 我们驻村后，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先后带队去曲沃、洪洞学习先进种植技术，筛选优质生姜品种，经过小面积试种验证可行性后，再逐步扩大种植规模，目的就是通过发展适合本村的特色种植产业，搭建起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的平台，切实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0: 汾西县永安镇香菇种植基地首批种植的10000余磅猴头菇迎来丰收，洁白圆润的猴头菇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准备发往全国。汾西县永安镇马沟河流域香菇基地运营经理卢亚峰：
3: 这是我们今年的头一茬，预计能收30000余斤，按照当前的这个市场收购价，晒干后每斤能卖到30块钱左右，订单销往全国各地，收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0: 猴头菇种植不仅开启了特色菌类产业新步伐，也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汾西县永安镇村民马秀平：
4: 我们在这个基地干活呢，一天能挣个100块钱，挺好的。
0: 近年来，汾西县立足乡村产业振兴，深挖特色产业种植潜力，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力推动菌类产业规模化、多元化发展。香菇、猴头菇、洋杜菌等特色食用菌种植也在全县遍地开花，形成了多点发力、全面推进的良好发展格局，累计带动当地数百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汾西县永安镇马沟河流域香菇基地运营经理卢亚峰：
3: 我们将继续深耕特色菌类产业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打造特色品牌，持续完善连农带农增收机制，让菌类产业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持续发力，全面开花，带动咱们群众增收致富。
5: 请听组资讯快报。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表示，决定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关事项进行调整。此次调整主要事项包括，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统考科目笔试安排，由每次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调整为每年安排的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统考科目笔试每个学期末组织一次，夏季安排化学、生物学、历史、地理4科考试，冬季安排语文、数学、外语、物理、思想政治5科考试，不合格科目提供一次补考机会，考生可报考下一次同科目合格性考试。此次调整从2025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学生起实施。
6: 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0: 有心系百姓冷暖，他就是省人大代表。

0: 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有心系百姓冷暖。他就是省人大代表、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临汾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秦峰。在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的记者见面会上，秦峰从一个借钱不还、该不该找律师的生活问题切入，现场给记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从借条写法到证据保存，再到诉讼时效，他讲的事无巨细。他说，律师不仅要精通法律，更要让法治精神走进千家万户。作为连任三届的省人大代表，秦峰始终把履职放在优先位置。2019年，他领衔提出制定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议案，跑企业、访商户、问专家，调研笔记记了好几本。该条例最终经省13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成为全省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法治保障。他还参与了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等多部地方性法规的修订和调研工作。省人大代表、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临汾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秦峰。
1: 人大代表对各个部门的监督，我认为首先是根本的目的，也是把这个工作能做好。表面是监督，实质是支持。
0: 执业26年来，秦峰已为300多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360余件。他用行动践行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诺言。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铁柱可怜兮，那个人居然写了步惊云。大头绝望地看了看大爷，大爷说道，
10: 聂风回去，步惊云留下，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没有见过姓布的想骗我。
2: 哎，大爷真应该借一本漫画书看看啦。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2: 大头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前面的老太太消费了49.8元，她颤颤巍巍地拿出了100块钱交给了收银员。收银员打开抽屉看了一下，可能是发现呢没有零钱，于是就问她，
2: 阿姨您有50吗？
12: 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乐呵呵地回答道，
2: 呵呵，还50呢，我儿子都40了。
12: 刚刚打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在用收音机听笑话，一边笑一边听，笑着笑着突然就不笑。

0: 到了，然后特别无辜的眼神看着我说，刚刚坐车那个人没给钱。
1: 嘿呦，这师傅好在不是听我们节目，不然啊估计车都得被开走。大头高中的时候上课总睡觉，这次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问啊，大头你为什么上课睡觉啊？
0: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睡好呀？
0: 可能是昨天上课睡太好了吧。
1: 今天在公交车上看到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孩上车，手里拿着100块钱的整钱，对司机说了，叔叔我没有零钱了。
0: 哦，那你过来让我捏一下你的小脸蛋。
1: 小胖子笑嘻嘻地把脸凑过去了，司机大叔捏了一下他的脸蛋，然后就让他下车了。
0: 铁柱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去做了一个腹部彩超，刚进去好长时间都没有结束，医生还在小声地讨论道，
1: 哎，奇怪，怎么没有啊？
0: 铁柱媳妇儿心里一惊，赶紧就问，
1: 什么没有了呀？
0: 医生笑着说，
1: 像你这个岁数这么胖，一般都有脂肪肝，但你没有。
0: 大头关系不错的同事喜得贵子办满月酒，无奈呢大头当时忙中羞涩，只能跟朋友借钱了。同事孩子满月手里没钱，哥们儿我需要你的援助。
1: 朋友一听立马掏出了3000现金。

0: 样啦。
1: 是吗？太好了。那坏事呢？
0: 人家直接说不同意。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珍珠，跟你借500块钱呗。怎么不理我呀？不借就不借呗，你说句话呀。
2: 嘘，别老说话了，你没听说过沉默是金吗？大头休假回家，家里天气不好，天天下雨，没法出去玩，就待在家里打游戏，把冰箱能吃的基本都吃光了。一个星期刚过完，大头的妈妈就问了，儿子，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啊？
3: 妈，你怎么这么快就讨厌我了，想撵人走啊？
2: 大头的妈妈一脸惆怅地看了一看门口的狗，说道，你看，自从你回来，咱家的狗就没吃饱过，你看看，眼瞅着就瘦了，真让人心疼啊。
3: 周一早晨开例会，领导说，发现最近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强啊，就像是爱上了加班，我看有的人加班到10点多钟，值得表扬，值得表扬。
2: 领导，你想多了，这不是夏天了吗？早早回去的话，家里一个月那得多交多少电费啊。
3: 老王在电视上学了2个小魔术，于是叫儿子过来变给他，没想到呢，被他看出了破绽。老王急忙地说，儿子，爸爸真的是会变魔术，不信明天再给你变。
2: 儿子转身从书包掏出书本说，
4: 爸，你要是把我练习题的答案全都变出来，我就相信你。
3: 一次在饭店吃饭，大厅里可以点歌，我正在吃着香呢，只听啊，我音响那里传来了主持人甜美的声音，
2: 下面是张先生为大家点播的歌曲，这位先生祝愿大家财源滚滚。
3: 说到这里，主持人停顿了5秒钟，接着又说，
2: 歌曲的名字是可惜不是你。
3: 那一刻整个饭店里鸦雀无声，摔盘子的人都有了。
2: 想当年铁柱准备向对象求婚的时候，正好碰见了一个卖花的小男孩。
3: 小朋友，你快过来。
2: 卖花的小男孩迅速地跑过来说，
5: 叔叔，你要买花吗？
2: 铁柱往小男孩兜里放了10块钱，然后说道，
3: 我呀，在你这花上放个戒指，一会儿我媳妇来了以后，我就说，来，小朋友，来买2束花，这个时候我会向她求婚。
2: 一切安排完毕，过了一会儿，女朋友来了，刚坐下，小男孩就手捧鲜花跑了过来，在铁柱的耳边淡定地说道，
5: 赶紧在我兜里放500块钱，不然我马上就叫你一声爸爸。
2: 高帅今天开着他小朋友的小宝马嘚瑟，不小心把大众撞了，高帅拿了1000块钱出来说，
3: 哈，一个大众我还是赔得起的。
6: 小伙子，你有没有听说过大众有一款车叫辉腾啊，价值280万。
3: 高帅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你这是辉腾啊。
2: 只见大众的司机把钱收了起来，淡淡地说道，
3: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大众有一款车叫辉腾。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睡觉之前，铁柱把灯关了，媳妇儿就钻到了铁柱的怀里说，
4: 老公，我怕黑。
3: 你别装了啊，上次带你去鬼屋，你一路上跟那些鬼握手，整得跟领导下乡一样，你怕什么黑呀？天气特别的热，老婆给我买了一件带领子的拳皇 T 恤，那天排队去电影院买票， 售货员一直说你们也很辛苦这类的话。哎，我觉得很不解，于是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说，
4: 你看你 T 恤上那个 logo 和外卖两个字都磨没了，应该每天送很多单吧。
3: 铁柱看着正在照镜子的媳妇儿说道，如果把女人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你一定是合订本。
4: 老公，你为什么说我是合订版的？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比其他女人内容丰富啊？
3: 那你一定是合订版的。不，只是因为你比他们厚。
2: 一位先生到医院向医生咨询，
7: 大夫，我老婆最近啊总是肚子疼，像是得了盲肠炎。
2: 哎，这位先生，我记得去年给你老婆做过盲肠切除手术啊，我没见过一个人身上长两条盲肠的呀。
7: 哇塞，医生你记忆力真棒，做手术那个是我前妻。
2: 昨天老王接到了初恋打来的电话，就聊了一会儿，老王媳妇儿不干了，非要闹着离婚，凭老王怎么解释都不行，离婚呐得用结婚证。就在老王媳妇儿刚翻出结婚证的时候，小王突然冲上来，哭得跟泪人似的去抢。老王手疾眼快，趁机把结婚证夺过来，翻开一看，只见结婚证上的照片换成了儿子跟他同桌小兰的合影，名字也改了，旁边还写着一行字儿：
5: 白头偕老，拒绝小三。
3: 铁柱和老婆执手漫步于林荫大道，突然老婆的鞋跟掉了，铁柱让老婆坐在林荫树下的长凳上，拎着老婆的鞋就去修了，修好回来之后亲自给老婆穿上。老婆感动地说，
4: 谢谢老公，你对我真好。
3: 哎呀，谢啥呀，都老夫老妻的了，咱俩再说了，我又背不动你，我只能给你去修鞋呀。铁柱媳妇儿发现一个哄闺女吃饭的好方式，就是在家里做好，然后呢网上买一些外卖盒子，把饭菜装进盒子里，切点榨菜撒在上面，让铁柱带回来，就说是高级饭店里的外卖。
4: 妈妈妈妈，这家店的饭菜真好吃，比你做的强多啦。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他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我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彼此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

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

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他，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敲动麻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首歌《爱的代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歇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3期榜单的情况。首先可以剧透的是啊，本周榜单依旧是有新锐歌手展现了超强的竞争力，顶流歌手呢也依然保持着超强的高位统治力，前五位角逐尤其激烈，花落谁家，拭目以待。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0: Number 20，
5: 第20位，门尼预制分手。本期第20首上榜作品《预制分手》展现出了门尼作为新锐歌手的突围力。参考往期，门尼的火期曾经在第17、第11期拿下名次，凭借着细腻情感表达收获了关注。这次《预制分手》曲风也偏抒情，和火期呢是属于同类型的细腻歌曲。发行就上榜，也印证了听众们对门尼音乐风格的认可。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 Gareth T. 汤令山早到的 You. 一个人爱你，即使叫的车早到也会取消；一个人不爱你，早到的车会成为早点逃离你的理由。

Guarantee 的新歌《早到的 You》就是这样的剧情，是他擅长的那种都市情歌的路线，钢琴为主旋律的编曲也自带故事感，配上黄伟文的词，用都市生活中常见情景来反映不被爱的内心。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由 Solar 和超有人气的告五人共同创作演唱。歌曲结合了电子摇滚 Alternative Rock 的音乐风格，也营造出了辽阔而富有层次的音乐氛围，为榜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展现了年轻人的音乐态度。

本季全程直播吴秀英。曾沛慈带着他的初舞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直接拿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来自13年前。曾沛慈不但全开麦展示唱功，还带着回忆来势汹汹。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陈明，迎着风。陈明作为老牌实力唱将，有着国民度优势，这次带来的迎着风也延续了他充满力量还有希望的嗓音特质，让大家想起那个为爱坚强笃定的勇士。所以这首歌以情怀加品质的双保险来到本期第十六位。迎着

0: 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胡彦斌，看情况。胡彦斌往期都以创作型的歌手啊来立足榜单，他的《你真的拥有的只有当下》在第二期榜单位列第十三位。他的作品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以精彩的编曲啊收获大家的喜爱，歌词里也充满了对生活选择的思考。上期位列第十四，这期排在第十五，成绩挺稳定的，也展现出了创作歌手持续的竞争力。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Number 14，
2: 第十四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张碧晨的抒情作品常常都是稳守中游。这首歌从十一期上榜以来，连续三期稳定在第十三左右的名次，也印证了听众粘性强的属性。这首歌是张碧晨对释然主题的表达，依旧是抒情赛道的稳定输出，值得一听。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修星星的人。周深是榜单的常客加高位选手，今年以来共有五首歌曲上榜，比如《极亮》《时间》呢，《万里》等等等等，也是上榜最多的一名歌手了。修星星的人也是取得了连续三周在榜的好成绩。这是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由知名作词人董玉芳打造，著名的作曲家胡帅作曲。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央视春晚亮相之后，这首歌连续七周在榜，在第七期首次上榜的时候直接空降冠军，从一众的热门歌曲当中脱颖而出。本周也是他第二次跌落前十，虽然跟上周的第十五位相比有小幅回升，但是依旧感觉到竞争力有一些疲软了。但是不得不说，王菲的嗓音依旧是榜单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存在。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在榜第四周了，成绩也是一直稳定在第十名左右。汪苏泷是创作歌手的代表，这也是来自他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个专辑都围绕着宇宙和爱来展开，也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期待专辑的其他歌曲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

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
1: 方法。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之后，我们该总结哪些经验教训，如何去总结经验教训呢？在一首歌之后，我们要听听来自于简单心理职业的心理咨询师刘华的精彩分享。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那今天晚上呢，周准跟来自于简单心理咨询师刘华呢，一起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相处之后呢，因为或者性格互补和性格相同的问题造成了分手或者相处不融洽，到底因为什么？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主观客观的原因造成了恋爱的不顺畅，造成分手之后，如何去弥补心灵的空间和空洞，让你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而不是一蹶不振？那我们有请刘华听听他的分享。
2: 一段感情结束后悟出的道理，失恋给人带来的真正的痛苦一般指向两种，一种是体验到孤独，是重新体验到孤独，孤独是一种特别想让人回避的感受，另外一种是感觉到被否定，不被认可的感觉，让人觉得我不够好。那我们就来一一看看这两种让人特别难受的感觉。首先我们先看看孤独这种感受。我们在恋情中特别吸引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被陪伴、被关注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我们上

0: 上一次体验到，应该是在我们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无条件的关注或者爱的感觉。成年后，我们只有通过亲密关系或者恋情，能让我们再次进入这样类似的角色或者关系中。我们跟恋人无论是不是物理上在一起，我们都感觉到内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也通过分享各种琐碎的小事来分享彼此的情绪。当我们遇到重大情绪事件的时候，我们往往第一时间最想分享的人会是自己信赖的恋人。当然，如果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自己的恋人，那说明其实你们关系的亲密程度或者真实开放的程度还不是很高，你在这段亲密关系中还并不十分感觉到安全。而一段安全并且真实的感情结束的时候，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连接的撕裂和情感上的分离。我们可能还在很多时候会想要第一时间告诉对方，想要得到对方的陪伴，可是我们却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现在是失去了这种亲密连接的个体，我们现在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自己跟自己独处，以及自己做自己的朋友、倾听者和陪伴者。这种体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又陌生又恐怖。也许有人因为太过害怕这种独自面对自己的感觉，而匆忙可以开始下一段感情，这样就可以永远的回避这种孤独的体验。但是这种回避真的可以永远成功吗？我们真的能回避孤独，回避面对自己吗？只要有人陪，不管那个人是谁，是不是适合我，都好过我一个人独处。这个信念是真的吗？我们在心理咨询中也经常接待到这样的来访者，他们虽然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回避了单身，可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好像都并不是很快乐，也没有能够跟对象建立起来真实的安全的可以分享情绪、分享自己各种不被接纳的感受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种关系呢叫做假性亲密关系。而在这种假性亲密关系中的双方其实都挺痛苦的，要么就在用一种麻木或者回避来转移痛苦。回过头来，那我们再看看，如果重新回到一段感情刚刚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鼓起勇气去真实面对孤独，那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其实有了大量的时间跟自己独处，我们开始有了时间去观察自己。也许看到的自己会很让人觉得不堪，比如是一个并不懂得自娱自乐的人，是一个依赖心特别重的人，是一个抑郁的人，或者是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这时候你无论看到的自己是多么的不好、不优秀，或者让人羞愧，但是请注意，这是你第一次认真的打量自己，通过镜子看到自己，也开始愿意去了解自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放下那些向外界习得的各种对自己的苛刻的评价和批评，而带着一些好奇去打量自己，仿佛愿意像去了解一个朋友一样去了解自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以前看不到的自己。比如，如果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不懂得自娱自乐的人，那可能说明过去我太忙于追逐社会对我的种种要求，忙于学习、工作、挣钱，而没有花时间照顾自己，去培养自己原本的兴趣爱好，所以失去了娱乐自己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别人才能给我快乐。再比如，原来我是特别的依赖别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除了羞愧，这还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有的。如果我是个依赖的人，这样就会说明人际关系对我特别重要，而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给我特别多的滋养。所以未来培养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我生活中需要特别分配时间和资源去做的事情，而且它决定了我的生活质量。所以总结一下，一段感情结束后，这段空窗期我们是在体验着孤独，可是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机会给我们自己来了解自己，陪伴自己和练习自我接纳、自我关怀的黄金时刻。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种痛苦，刚才我们提到，那就是体验到自己被否定、不被认可，会有意识无意识的归因为，因为我不够好，所以他不爱我了，所以我的感情失败了。其实这句话，因为我不够好，很多人在可能在意识的层面并不知道自己内心是这样归因的，而只是感到内心很空虚空洞，想要借酒浇愁，想要冲动发泄，想要不停找人倾诉，这样可以暂时安抚内心的难受。可是当我们仔细回忆一下，当失恋的那种痛苦浮上心头折磨我们的那一刻，脑子里面是否有浮现出什么想法或者思维？有没有一刻快速闪过的念头是，我不优秀了，我不漂亮了，我不可爱了，我没有钱，所以对方不喜欢我了。正是这种指向自我否定的信念，会给人带来面对失恋的双重伤害。人的自尊受到强烈的打击，强烈的感受到被否定、被拒绝的痛苦。有的时候特别严重，它还会让人产生自我毁灭的冲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很容易有这样的心理归因，这也是我们童年跟父母的依恋关系中习得的一种惯性。当我们跟父母建立的依恋关系中受挫的时候，比如父母并不爱我们，或者严重的忽略我们，而当我们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因为思维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没有形成更抽象的逻辑思维，往往只能进行简单的归因和推理分析，所以对于父母不喜欢我们这件事，事实上这可能未必是个事实，只是我们感觉是这样，但是那对当时我们是个小孩子的我们来说，那就是事实。所以对于父母不喜欢我们这件事，我们的归因往往是简单直接的，那就是我不够好，是我的错。想想这种归因也是父母教给我们的，他们在教育我们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这样妈妈就不爱你，老师们就不爱你了，爸爸就要生气了。所以我们在跟父母的亲密关系中呢，学会了内归因，也就是会归因到自己身上，这种习惯也会延续到成年的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在工作中我们可能比较少有这样的代入感，或者说我们的界限感会清晰一点，也能看到对方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可是在亲密关系中，由于界限感会特别容易模糊和侵入，我们会很容易重启童年时候的内归因模式，那就是他不爱我了，说明我不够好。好的，那这个心理的来源我们解释清楚后，我们看看这个信念它真的是正确的、合理的吗？我想挑战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分开或者说感情的结束，除了因为你不够好之外，有没有可能有第二种原因，或者有别的可能？如果你能顺着我的问题启动了你此刻一个成年人的抽象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开始认真分析这个问题起来，那么恭喜你已经迈出了走出这个痛苦历程的第一步。你先开始可能就会有一些松动，会想到这似乎也不全是你的错，对方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对方的要求可能也很不合理，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朝三暮四变来变去，对方可能也有很多他自己也处理不了的问题，所以反映到你们的关系上就困难重重。这段关系的失败是双方的责任，也是双方的失败，对方的失败让他自己承受，而我的失败，我要去想明白，我可以从失败中获得什么有用的反馈，而不仅仅是那句简单的，我不够好。
1: 刘华的精彩分享，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及案例的角度，结合了我们现实的生活，从幼时的成长模式到依赖关系，再到最后对自己的怀疑，非常的系统和详细。听到最后的一句我不够好的时候，难免为那些被分手的人表示一点点的同情和哀伤。 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之后，那个心里觉得很愧疚的人，或者心理落差很大的人，一定在这段恋情当中付出的很多，是付出方很多的那一位。那如何去

弥补你心灵上的这样一些漏洞，如何快速的恢复，这是一个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那在下半段呢，我们会用一些平常生动的简单的语言和事例来告诉大家，在一段失败的恋爱婚姻当中，你会如何去选择过渡，或者说哪些经验告诉我们可以查漏补缺，而不是盲目的一直灰色和自责下去，或者一味的责备和埋怨那个我们自己认为辜负的人。生命很长，在我们的生命长河里，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而且在刘华的刚刚那段分享当中，我们听到了要找到合适自己的人际关系，其实跟恋人相处也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如果人际关系处理好了，会让你的生活质量提高，这句话耐人寻味。如果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差，不管是恋人还是同事还是朋友，你的生活会因为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得当而改变你的生活质量和走向，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下半段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推送给各位，一首歌之后下半段再见。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下半段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那今晚我们要主说的话题跟恋爱有关。那一说恋爱这件事情呢，它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有非常的多，比如说情侣之间性格相投或者性格互补反差比较大更容易走得好，还是分手导致你在之后的恋爱当中没法开始新的一段恋情。今天我们要主说这些情感的细枝末节。那其实在恋爱的相处模式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沉稳，不管是性格互补还是性格反差比较大，有一方必须有沉稳的气质，要么是男方要么是女方，更多来自于男方。但如果女方在恋爱的关系当中是沉稳的那一方，那就更容易让这个恋情走得更远一些。说到沉稳啊，其实在恋爱的关系当中呢，沉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你只有沉稳了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爱自己。在爱的艺术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家要知道，感情是两个独立的人互相给对方的生命增加色彩，而不是期待通过一场恋爱来治愈颓废的人生的。不管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还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才有进一步照顾对方能让对方开心起来的能力。但是在这里有一个 bug， 很多人想谈恋爱的时候啊，恰恰是自己生活处理不好想要有个人来照顾的时候。所以呢，要告诉大家，告诫大家啊，真的不要把恋爱想得太过于美好，童话当中恋爱应该是什么样的，被宠爱被崇拜。 No， 恋爱是有好处没错，但是与此同时给你添加负担也是真的存在的。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活明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和别人在一起只会进一步的增加你的累赘。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对话或者语言，我希望你是我身边的一棵树，跟我一起吸收阳光雨露，一起成立家庭对抗外界的风吹雨打，而不是像一颗蔓藤没有寄主无法独立生存，好像生活的全部意义都是恋爱。生命很长，人经历多了就会发现，你遇到的都是和自己同一段位的人，拿到的都是自己配拿到的东西。那在爱情当中容不得什么呀，高攀和将就。短期的荷尔蒙冲动散去之后，价值对等势均力敌才是关系的纽带。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读了几个情感博主的美文就可以了解爱情、读懂爱情、掌握爱情。任何你以为的技巧手段只能帮助你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好更快地找到你合适的陪伴者，并不能让你麻雀变凤凰。有时候我们听到身边人说发牢骚，说不喜欢现在的圈子，想遇到更好更合适的圈子和人，想要看到更多有趣的皮囊和灵魂，是没毛病。但人在提要求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凭什么？所以自我提升这句话每次都说，但是每次别人都觉得这是没用的大道理。然而基本盘都不稳，怎么给大家做一个技术层面的分析呢？爱情也如是。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慧琳，是我不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晚的话题，有八个字送给接下来的时间，叫做情深不寿，惠及必伤。什么叫做情深不寿？在爱情中啊，用情过深，用力过猛，反而会导致一段关系容易夭折。如果你们还没有在一起，那么必然会导致自我感动式的一味付出，渴求通过日复一日的追求去感化感动对方。如果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必然会因为对这段关系的期待过高，依赖过深，导致对方在这段关系里疲惫不堪。好的感情呢，往往基于共性和吸引，两个人坐在一起，哪怕各忙各的，甚至沉默都不会觉得尴尬。那用力过猛，总是觉得爱不够，总是试图让对方去证明什么，那对对方而言，这段爱已经成了压迫、捆绑和自我感动，只会让对方喘不过气来。当事人不觉得，认为啊，只要足够爱，就不会分开。

殊不知爱得太用力太偏执，反而会给对方太多的压力，导致一段感情分崩离析。可偏偏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安全感，一旦进入一段感情就开始患得患失，害怕失去，所以拼命抓紧。那讳疾忌伤是什么意思？就是想知道太多的人往往活得很痛苦，而知道太多的人呢，往往的结局会很惨，更白话一点就是往往会死得很痛苦。我们曾经对每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好奇，那作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的伴侣，更是要想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当你知道太多的事情之后，你看到太多人掖着藏着的想法的时候，你的心中就没有洞察世事的豁达和坦然了，你只有宣泄不完的负能量和期待落空的那些感觉，就是所谓的恐惧。有些事情奉劝各位还是不要说破，不要挑明的好。那很多朋友就问，那我该怎么办呢？你只需要知道那个人现在很好，那个人对你很好，你们两人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足够了。每一段长期的关系都是爬满虱子的华服，外表光鲜亮丽，可总是一两个角度经不起细看，所以不吃不聋不做家翁。那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关键词叫做承诺。哎呦，这个词很关键对吧？很多人说我们恋爱了，我要彼此有一个承诺，不背叛不抛弃不放弃。那些没有兑现的承诺才是真正的可怕。我自己比较讨厌那种开口就承诺天荒地老的人，因为人生中有很多的变数，谁也说不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而且固然承诺是安全感的一部分，好多人会从承诺里寻找一些安全感，但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会努力去做，千万不要贸然承诺我一定能做到，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因为我本来就不相信，但是你一遍又一遍的给我发誓，一遍又一遍的给我洗脑，等我真正接受了，等我真正在脑海当中幻想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却只留下一句对不起。那个时候的伤心和失落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电影《武侠》里唐薇说道，现在那个人对我说他晚上会回来，我叫他别说了别说了。经历过的人会懂其中意思吧。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一首老歌，温兆伦的《说谎》，也谢谢大家继续收听今夜私语时。其实我们作为想要去谈恋爱的一方，或者彼此想要在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可以寻求一个稳定的收入，一个安全感，我不用再那么孤独，再那么累的去生活。但是千万不要发展到贪婪的地步。人性有贪婪的这一面，人终其一生都在和自己的贪念做斗争，你说呢？我觉得认同啊。无论是高攀、背叛、失望或者是不甘，归根结底是什么？是因为心中贪念所致，不仅想要更多，还想拿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贪婪造成的大错从古至今未曾中断。我们再细化一下说，贪婪打引号，也不管引号不引号，想要获得更多是一件好事，好过不思进取。它能够让我们不断的锐意进取，比如说你不是原地不动，你往前走，去钻研，去学习，想要得到更多。你也可以意为对于知识的渴望和贪婪。但是我们要时刻需要记得，任何伟大的品质都是反人性的。既然你承诺了一个人，既然你答应过要忠于另外一半，既然你希望成为一个好的伴侣，那你必须的要压制住你的贪恋和欲望，不要让它肆意蔓延，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你要忠诚、忠贞，不要让你的情感肆意的泛滥。太过于强大的贪念、贪婪的念头，不仅会伤害别人，其实最终伤害的就是你自己。所以经历了很多爱情，你就会就像那首歌一样，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你有擦亮的双眼之后，再去观察人，再去决定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之后，你可以去判断，你有判断力了之后再去执行，好过盲目的做选择，对吧？以上这些情感或者一些逻辑，其实大家可以去知乎找一下红桑，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可以得到一些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那关于到底我们如何成为那个更好的人，如何从一段失败的感情关系当中获得好的经验和教训，其实婚恋属于输出的行为，但是之前要有吗？要有输入。如果你没有输入，没有获得知识，一开始就输出的话，一定是耗空自己的。这是个简单又很难懂的道理，对吗？爱你自己，就会有人来爱你。那所以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每天给自己有个好的安排，对于爱情也是，不要过分期待，你也不要彻底的放弃和失望。情深不寿，惠及必伤，这两点说中了大部分人对于感情的认知以及受伤的经历。曾经呢，真的以为想要彻底了解一个人，坦诚相待才是真爱，对吗？所有不停的去搜集一切他的经历、心理活动、蛛丝马迹，结果对方会跟你说不喜欢坦诚相待。所以尊重是好的恋爱关系的前提和发展脉络中最重要的一环，给彼此留够面子和留足空间，才是一个聪明人、明白人该做的事情。纯粹的爱情往往在现实当中难以生存，无奈，那你也要把这种无奈变成依旧向往。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够帮到你，谢谢你的收听，不见不散。

0: 爱河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河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0: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了。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

0: 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8: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7: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9: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 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7: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2: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摇指挥员张楠介绍，
1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6: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5: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8: 希望通过这一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9: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5: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0: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 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

0: 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五月份安全生产力会及安全防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佛山汾西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农增收迈出坚实步伐。
3: 秦峰把代表根须深扎在法治土壤里。
4: 整治，强化设施运维管控，规范防汛物资管理，修订完善防汛预案，抓法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要充分发挥政协政治线联系企业和群众，精准收集发展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

0: 企业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技术创新，加强合作交流，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乡村行，看振兴。
1: 福山汾溪立足本地资源条件，培育特色产业，通过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福山县北王镇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勇：
2: 大家注意一下啊，种的时候呢，这个酱秧一定要朝上，酱秧和酱秧的距离呢是20公分。
1: 在福山县杜村村集体生姜种植田里，村民们正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放姜种、浇水、搭工、覆盖塑料膜等栽种作业，现场有专人全程指导，严格规范种植。福山县北王镇杜村村民牛宝兰：
3: 我村里年这个就种姜这里，今年又扩大了，我年是跟人干一点，人挺多的，也能挣1000多块钱，热热闹闹就把活干了。
1: 为破解村集体经济产业单一、增收渠道较窄的发展难题，杜村结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多方探寻特色产业路径。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2025年赴曲沃学习生姜种植技术，带头试点种植3亩，实现村集体增收1.2万元。今年升级生姜品种，并将种植面积扩大至10亩。目前该项产业已吸纳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福山县北王镇杜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勇：
2: 我们种笋后，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先后带队去曲沃、洪洞学习先进种植技术，筛选优质生姜品种，经过小面积试种验证可行性后，再逐步扩大种植规模。目的就是通过发展适合本村的特色种植产业，搭建起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的平台，切实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1: 汾溪县永安镇香菇种植基地首批种植的10000余磅猴头菇迎来丰收，洁白圆润的猴头菇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准备发往全国。汾溪县永安镇马沟河流域香菇基地运营经理卢亚峰：
4: 这是我们今年的头一茬，预计能收30000余斤，按照当前的这个市场收购价，晒干后每斤能卖到30块钱左右，订单销往全国各地，收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1: 猴头菇种植不仅开启了特色菌类产业新步伐，也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汾溪县永安镇村民马秀平：
5: 我们在这个基地干活呢，一天能挣个100块钱，挺好的。
1: 近年来，汾溪县立足乡村产业振兴，深挖特色产业种植潜力，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力推动菌类产业规模化、多元化发展。香菇、猴头菇、羊肚菌等特色食用菌种植也在全县遍地开花，形成了多点发力、全面推进的良好发展格局，累计带动当地数百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汾溪县永安镇马沟河流域香菇基地运营经理卢亚峰：
4: 我们将继续深耕特色菌类产业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打造特色品牌，持续完善连农带农增收机制，让菌类产业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持续发力，全面开花，带动咱们群众增收致富。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表示，决定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关事项进行调整。此次调整主要事项包括，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统考科目笔试安排，由每次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

0: 目调整为每年安排的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统考科目笔试每个学期末组织一次，夏季安排化学、生物学、历史、地理四科考试，冬季安排语文、数学、外语、物理、思想政治五科考试，不合格科目提供一次补考机会，考生可报考下一次同科目合格性考试。此次调整从2025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学生起实施。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1: 他把代表根须深扎在法治土壤里，既精通法律条文，又心系百姓冷暖。他就是省人大代表、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临汾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秦峰。在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的记者见面会上，秦峰从一个借钱不还该不该找律师的生活问题切入，现场给记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从借条写法到证据保存再到诉讼时效，他讲的事无巨细。他说，律师不仅要精通法律，更要让法治精神走进千家万户。作为连任三届的省人大代表，秦峰始终把履职放在优先位置。2019年他领衔提出制定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议案，跑企业访商户问专家，调研笔记记了好几本。该条例最终经省13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成为全省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法治保障。他还参与了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等多部地方性法规的修订和调研工作。省人大代表、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临汾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秦峰。
2: 人大代表对各个部门的监督，我认为首先是根本的目的也是把这个工作能做好，表面是监督，实质是支持。
1: 职业26年来，秦峰已为300多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361件。他用行动践行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诺言。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感谢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带着各位与花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让我们在这些旋律当中回想起当年的画面，你是否还历历在目呢？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些歌是否也印证着你是听这些歌长大的。张学友1993年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2004年还被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尔学摇滚将歌神的这首歌翻唱成 Take Me To Your Heart， 风靡了全球。前奏每一次响起的时候，时间都仿佛回到了80-90年代，让我们会想着男生穿着牛仔裤的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是吊儿郎当的样子。
5: 前尘我

Beyond 1993年《海阔天空》。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时，眼前会浮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或许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自由跟心酸的交错，歌中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1993年，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在孟庭苇的演绎之下更显得诗情画意，悲伤却又透露着无尽的美感。可它刚刚流行的时候，你的年纪应该还很小吧，还不懂得什么情情爱爱，只记得院子附近的小溪，同龄孩子的欢笑，以及在树荫下父母同唱这首歌的样子。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呢？

0: 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华语乐坛初记忆，这里是音乐导航。李春波1993年，小芳1993年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发行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

0: 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1: 晚十七点至十九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0: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0: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早安，每一天出现在您身旁了。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高敏，在今天早间也希望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
0: 没错没错，欢迎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该如何互动一下呢？敏敏，
1: 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0: 对，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啦。
1: 是的，
0: 早间打卡您还会来吗？
1: 赶紧啊，
0: 我都觉得没有意思了。你们
1: 咋
0: 每天都那样子啊？
1: 每天都哪个样呀？不都是每天都漂漂亮亮的样吗？
0: 可真漂亮，我们都一个个的啊。欢迎各位吧，能够在早间时刻，说实话，今天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带着情绪呢，我不想去上班，所以我不想互动了，一定会有对吗？
1: 一定会有的，但是希望大家先把情绪按耐下来，
0: 啊、
1: 等到这个9点之后，然后再有情绪啊。
0: 那你今天开播会有情绪吗？
1: 我今天
0: 说实话，不要骗人啊。
1: 有时候成年人沉默或者不回答，它就是最好的答案啊。
0: 那我帮你回答一下，周六坏。好吧，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六的今天早上能够关注我们节目。今天是工作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对吧？我们真的要开始跟大家视频直播的，所以我们曾经说给您一个许诺和承诺，说共正常工作日我们都会出现的，真的，我们说到做到啊。
1: 没错啊，今天呢是周六，但是呢是一个披着周五外套的一个周六啊。我们这个五一假期的费损，就是虽然说过了五一挺快乐的，但是一想到调休就让人挺难受的啊。
0: 是，真的不舒服，是吧？
1: 对，但是好在呢，说这个假期呢，接下来一个假期是我们的端午假期，就在路上的，不着急，倒计时20来天吧，那我就开始天天就眼巴巴的，数着我这个手指头啊。端午假期都会来呢，反正端午不调休，管他放几天呢，不调休就行啊。
0: 你看，米达也没办法休息，你看。我来了，
1: 早上好呀，我来了，
0: 对吧？
1: 也得上班，路上了，是不宝？
0: 我们如果冒昧的问一下，您是从事哪个行业？是不是很冒昧？之前咱们问过吗？
1: 没有。
0: 能冒昧的问吗？如果很冒昧的话，
1: 第一次的话有点冒昧，咱都老朋友了，不太冒昧了。
0: 要不他，你马上打一会儿，想跟你好冒昧呀、啊？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哈。
1: 哦，那我，哎呦，然后米娜问到说，你们不想我吗？这几天感觉都不正常。
0: 是呢。
1: 是。没有调休过来，我说实话呢，就五一过后、稍微还有点沉浸在放假的一个余韵当中，
0: 对吧？这叫假期综合症。
1: 对，然后呢，这个
0: 现在这个症状没有缓解，
1: 完全没有缓解哈。
0: 是的，
1: 这个熬夜那事儿吧，这两天假期期间相信大家都晚睡了，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两天睡的跟假期一样迟，但是呢，起的比鸡都早啊。
0: 是，尤其遇到这样的季节，你会发现真的哈。难受，对吧？没精神，无精打采的，
1: 累，
0: 对吧？早上起来打开手机也不想看抖音了，不想打开听见凌晨了，很烦躁吗？
1: 不会啊。可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一睁开眼，我就想着，哇，今天又可以去看听见凌晨了，又是幸福漂亮的一天呢。
0: 真假呀？
1: 很假吗？我企图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也这么就是欺骗一下自己。
0: 为什么总是喜欢欺骗自己呢？我是一个你们羡慕的行业，哇！
1: 那你一定有很多米儿吧？我最羡慕的是这个啊！我这人比较实在啊，不整那虚的啊，就是羡慕不羡慕，主要看这个啊。
0: 是吧？我是该如何羡慕你呢？羡慕你7点多了以后疯狂呵斥要去单位打卡吗？
1: 啊，那这点不羡慕啊，这不行啊，
0: 对吧？如果米儿多，我们真的是会羡慕的。
1: 是的啊，你要说你早上7点多上班，然后呢，你这个兜里的米儿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0: 是的，然后
1: 缺人吗？
0: 所以我也一直在。我说我羡慕的行业有哪些？第一点，上班不用穿工装的是我羡慕的。
1: 哦，原来就是你关注的点是这个啊。
0: 你忘了曾经给你讲过那个故事吗？或者没给你讲过啊？
1: 应该没有。
0: 上大学那会儿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以后工作毕业了以后要上班啊，我一定要找一个不需要穿工装的工作，对吧？我就喜欢我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每天很轻松很自在，不用说啊那个必须统一的工装很麻烦。后来我就是一毕业去了新华。天天穿起了校服，
1: 穿校服啊，当起了老师
0: 啊，不，就穿着西装
1: 啊，穿着西装，
0: 穿西装了哈，然后发现哇，西装原来真的可以大摆运动鞋哈，因为每天要跑操，没办法，
1: 就是
0: 他们的标配就是女老师都是黑西装摆运动鞋
1: 哦，
0: 黑西装摆运动鞋，
1: 就是不要
0: 尤其是班主任
1: 讲什么不要讲搭配，舒适会比较重要一些啊。
0: 然后他说米不多假期多，想去吧？
1: 他不会是老师吧？老师今天也不放假呢，
0: 假期多。有可能老师哎，真的有可能哎，
1: 13薪，然后这个寒暑假嘛，对吧？
0: 呀呀呀呀，那是真的让人羡慕了。
1: 嗯，
0: 您是教哪个科目呢？
1: 不羡慕，
0: 不羡慕，为什么？
1: 我不羡慕任何一个老师，
0: 为啥？
1: 因为我的好朋友
0: 啊，
1: 他就是老师
0: 啊，
1: 当时

0: 我们家有一次露馅儿啊，然后呢，现场有小朋友啊，在那块儿一直跑啊跳啊跑啊跳啊。当时当就是所有人都绞尽脑汁说宝宝不要玩了，但是很耐心的跟宝宝去讲的时候，
1: 是
0: 我的朋友站出来啊，现在立刻回座位
1: 啊。
0: 我马上给你老师打电话了啊！
1: 啊啊啊！
0: 乖了，
1: 乖了。
0: 那一刻他告诉我，他说：“高明，我班味儿又上来了。”我说：“但你这个班味儿好啊，
1: 非常棒呀。”
0: 对，就是，但是那一刻我就知道，就是老师的这个世界当中，一定会充斥非常多这种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1: 是呢。
0: 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会充当起一个严父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快点，我数三下。
1: 又来这套。
0: 对，然后那一下我就觉得说，嗯。好像跟他平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呢。
1: 是呢是呢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这个话题，说你最羡慕的职业是什么。
0: 嗯，
1: 你已经实现了吗？
0: 对。
1: 就是你目前从事的是你羡慕的职业吗？
0: 嗯，
1: 请告诉我们好吗朋友。
0: 我最羡慕的职业就是我没有做到的那个职业啊。
1: 啊，你是到底想要哪个职业？
0: 我主要是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职业变成了我的职业，我可能对他就提不起兴趣了。
1: 啊，这么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如果说你对艺术感兴趣，后来你走上了艺术之路，变成了工作，你是一个话剧演员，你应该会觉得话剧很累，你应该对话剧的热爱就开始逐节的递减了。所以每次看到那些电视上的 idol 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特别喜欢我这份职业，我愿意在我这份职业当中深耕一辈子，我就想着
1: 真假
0: 真假，我就不信呢。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在早间的早安每一天节目当中，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邀请各位赶紧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听见林芬官方的账号哈，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你最羡慕哪个职业呢？请告诉我们您的理由好吗？然后您如果说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属于您的职业，让我们听听是不是我们羡慕的哈。他说
0: 是的啊，
1: 推荐一首老歌吧，蔡琴的《读你好听》。
0: 哎呀，换了，
1: 夏天
0: 不听周杰伦了。
1: 夏天说我实现了，当上少先队员了。
0: 哇棒。
1: 对，会儿那这会儿就应该放那首歌了，
0: 太棒了啊！
1: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对，就是把这首歌送给夏天，独属于夏天的啊，棒棒棒，加油加油，我们现在是当上少先队员了，希望呢你在未来咱们就是从这个大队长开始然后呢带上这个小红标，是吧，现在还带小红标呢吧，应该带呢
1: 是。
0: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这个上下学举牌牌的也是你咱把这种小荣誉咱都挣到手，努力加油，今天也继续元气满满的去上学啦宝啊。
1: 对对对哈，我们得来让他再复习一下。我也想复习一下。你不想复习一下
0: 这
1: 歌吗？这
0: 我是怕咱们的抖爸爸这歌能播不？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尝试一下嘛，
0: 尝试听个高潮
1: 对吧，我们又没那么坏是吧？
0: 嗯，
1: 三二一，走。这个音质有问题。

0: 怎么样夏天、
1: 这首歌送给你啊，
0: 就心想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1: 加油加油了，
0: 被考过，这被老师考过的、啊、
1: 这个现在还需要考呢，
0: 考呢，你看我们家宝贝不是今年一年级马上准备升二年级了吗、老师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就给他们安排作业了，说六之六会练习题，每天让老师家长去提问，
1: 六之六会
0: 就是说我们的对歌是
1: 啊
0: 那他不对呀，对歌就应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啊，
1: 对、
0: 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的队里表示什么，
1: 队里表示
0: 人民的利益
1: 高于一切，
0: 哎，对，太棒了，你看我说开头你会知道，你看歌词当中唱到不怕困难不怕敌人的下一句是顽强，
1: 顽强拼搏，
0: 顽强学习，
1: 顽强学习，
0: 坚决，
1: 坚决什么
0: 斗争啊，
1: 斗争啊，不是、唱起来我可能会啊，你这么一念突然间，
0: 少先队的队旗是什么，
1: 队旗是什么，
0: 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
1: 哇哦，

0: 就是六知六问、
1: 啊、对，然后我们的六知六会
0: 啊，六会
1: 我们的呼号是什么，
0: 呼号是什么，
1: 然后就说我们家宝贝说你要学老师先说开头我们才能接下一句的、嗯、老师说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终身，
1: 不，他们要回答时刻准备着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少先队员的标志是什么，
0: 标志是什么，红领巾，
1: 对，然后说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建队纪念日是哪一天，
0: 哪一天啊，
1: 10月13号，
0: 哦、啊、对，长知识了，
1: 就每天让人学这些，
0: 哦呦，
1: 明白了吧，
0: 哎呦，然后来了、啊、嘉欣问到了、啊、嘉欣说了，说连可安之跟我家儿子一个班的说我也刚背会
1: 请报出你们家儿子的名字，
0: 下次让安可跟安之给你家宝带个东西，说为啥带外还带个好吃的呢，说这是爸爸让给的、啊、爸爸说我们是好朋友、
1: 啊、行，请告诉你家宝贝的名字好吗，
0: 哦，10月13，哎妈，
1: 今天中午回家我就说你们要跟他成为好朋友对吧，他是我的好朋友，
0: 哦呦然后安可安之下次说离他远点儿、啊、他会跟爸爸告状说咱们两个在学校偷吃好吃的，
1: 欢迎王伯正啊，好嘞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早间时刻的咱每一天哈，我们来分享让你羡慕的职业是什么样的职业呢、嗯、请告诉我们，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这种让你觉得幸福感很强的职业到底有哪些、嗯、我先来说一个、啊、叫做美食测评家，
1: 美食测评家，
0: 对
1: 啊啊，
0: 就是我说实话我身边其实没有人涉猎到这个行业，
1: 那你
0: 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人、
1: 啊、那你就不担心自己身体他会吃胖的发福的情况
0: 吗，可是我能够吃到，可是我能够以测评之名
1: 啊
0: 去进入到很多米其林、
1: 啊、
0: 品尝一些我平常吃不到的黑松露等一些高端食材、
1: 啊、哎呦哦，是吃这些了是吗，
0: 对，你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还挺牛的、
1: 嗯、
0: 对吧，什么黑松露呀啊，这种燕窝鱼翅海参鲍鱼这玩意儿那都是我平常是看不上的、
1: 啊、
0: 哎呀、
1: 啊、
0: 我那一口两口吃一口嗯我觉得味道一般啊，重做一份呢、啊这个嗯、啊、也一般啊，我就觉得哇哦，这美食测评家好幸福啊，他能够品尝到那么多美食，形形色色的，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扰，
1: 哎，
0: 就是我怕吃到九转大肠、啊、
1: 是吧？
0: 略微保留了一些食材本身的味道，你知道这个梗不？
1: 知道
0: 啊，
1: 那必须知道。
0: 你说这做美食测评家就是咱主打一个幸福感强，风险其实也有点高啊。
1: 对对对，你看你知道我问豆包怎么给的吗？
0: 啥呢？
1: 豆包说，当时这么说，我看他的标题说啊，结合2026年国内职业调研和大众认知，最让人羡慕的职业集中在稳定体面、高薪福利、价值感强、时间自由四大类。
0: 这四大类，它主打一个就是压根没有吧？
1: 第一就是体制内的铁饭碗，公务员，公立学校的教师，
0: 那个
1: 军职、军队文职
0: 啊。这首先这三个豆包那个。不需要你说，
1: 对，
0: 我有能力，我自会去考，好吗？
1: 第二是垄断央企，低调高薪福利天花板
0: 啊，烟草嘛，
1: 烟草系统的、
0: 就是啊、
1: 国家电网的、
0: 电网的烟草的。
1: 第三是医疗健康，越老越吃香，价值感强的，
0: 嗯，
1: 公立医院的，
0: 嗯，
1: 医疗专家、专科医生、医师，
0: 嗯。
1: 第四是高新技术，创意岗，前沿加高薪加自由度的，互联网技术专家、AI 算法架构的，
0: 啊，
1: 科研艺术这科研学术专家
0: 的，
1: 艺术创作工作的，设计师啊。作家、音乐人的
0: 啊，这个我觉得不是啊。
1: 小众神仙职业，自由、好玩、高薪的旅行体验师、
0: 嗯、
1: 酒店试睡员、图书馆档案员、管理员、个金融分析师、投行从业者。
0: 我说实话，哥，你说这么多行业当中啊，
1: 嗯、
0: 只有一个
1: 啊，
0: 旅行体验师和酒店试睡师，
1: 就跟你刚才差不多。
0: 不、
1: 嗯，
0: 这个你听我接下来说的，
1: 嗯，
0: 是爸爸妈妈在相亲市场上，
1: 嗯，
0: 第一个 pass 掉的。其他我跟你讲，但凡这个男孩这个女孩、
1: 嗯、
0: 有刚刚说到这些职业当中其中一个
1: 啊，
0: 你跟他多颠一下
1: 啊，
0: 那这妞挺好的呀，
1: 啊、
0: 那这娃那又那工作也挺好，
1: 是、啊、
0: 那自己能整好
1: 啊、
0: 哦
1: 嗯嗯，
0: 然后又不用操心，你多了解一下，你别一哈就否定是那桌子这不行我不行的，你多颠几回，我感情慢慢就培养出来了啊。
1: 嗯、对，快要刚锁的人，他早上好，哥姐，你要下车了是吗？加油加油哦，
0: 加油！
1: 是今天稍微迟一点了吧，宝贝儿啊，52了，
0: 8点钟该到校啊，这会儿应该就、啊、加油，今天希望你能够努力生活啊，
1: 对，开心的一天，你要记住，今天也许是礼拜六，你觉得上班上学了不是很开心，但记住，明天还能休息一天呢，对吧？那你爸爸妈妈给你报的一些辅导班，是不是也是延挪到了明天了呢？
0: 是的，就只留下一天哈。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如果下次就是有更多小朋友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咱俩下次早间开场语就是贝乐虎儿歌，好开心啊，全是小朋友啊。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位叫做3D制造家的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心。

0: 的消息，各位早上好，早上好，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啊，就是
1: 聊，咱们挺好奇他这个同梦科创 3D 制造营临汾首家是干啥的呀？这会儿允许你软植入一下，让我们知道是干啥呢？
0: 对，我俩就好奇一下啊，
1: 好奇一下，就是带孩子们玩的吧？哦 ，3D 打印类的，哦哟，这个是有意思的，
0: 临汾有 3D 打印的这种店了，这不是小朋友喜欢，我也喜欢呀，大人能玩吗？
1: 嗯。
0: 大人能玩吧？但是我想去打个喇布布，因为喇布布当年火爆的时候，我一直没买着。然后呢，后来它不太那么火爆了呢，但是我又觉得有点贵啊。然后呢，主打一个就是稍微有点错峰了。那我大概打一个喇布布需要多久呢？
1: 那我就是给孩子们，就是你先学习，应该是学习的，
0: 嗯，
1: 先学习吧。
0: 有点像这个编程的进阶，对不对？我可以这么理解。
1: 先学习完以后，然后再打印。
0: 哦哟，
1: 哎呀，
0: 好厉害厉害啊！
1: 太棒了，
0: 氧气了，时代确实变了。
1: 是的，然后他说，大学生每天起床必看的9:13。
0: 大学生
1: 每天起床必看什么？
0: 大学生是早八，我可上过大学，你骗不了我。
1: 好，北京时间7:53，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来跟您分享更多内容。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这会儿天气情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于官网的发布哈，来自于新华社呢，在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说春装穿不住了，你的短袖准备好了吗？5月10号到15号呢，北方今年首轮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登场了，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呢，将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说过去两天里呢，一般冷空气哈、一股冷空气快速南下，影响了南北方的多地，那么气温短暂转为较常年偏低状态了。不过这一股冷空气呢来去匆匆，那么今天开始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升温模式了、一直到下周初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不断攀升，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呢是升温显著，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了。
0: 没错，各位，在下周的时候北方晴热会再度升级、
1: 对，
0: 华北的南部还有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一些地区、将会迎来今年的一个有个高温日。
1: 对，
0: 而根据我们这个中国气象网的这个气象分析师他们的一个介绍，这也将是我们今年北方今年这一轮高温天气的一个过程，主要波及到陕西、河北、山东、陕西和河南啊等省份啊。
1: 对，
0: 13号前后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然后呢，河北的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局地气温可能会达到
1: 40摄氏度左右了。
0: 我说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我都有点虚啊。这40，各位，
1: 对，
0: 你没听错，就是5月份40度可能就要到了啊。
1: 没错哈，而且提到说，在本次过程当中呢，说河南表现最为突出，高温城市多且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郑州、焦作、开封、许昌等地呢，5月12号到13号高温天气将持续打卡，许昌更是会接近突破37度以上了。
0: 没错，所以说在5月中旬，大家想去河南去想去逛胖东来的各位，停住脚步吧啊，暂时。
1: 对，
0: 然后呢，山东的淄博在12号，济南的这个潍坊在13号将会迎来我们今年首个高温，其中呢，这个潍坊的这个最高的气温可能达到39度，天气酷热。而山西的太原和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会在13号的时候气温直接冲上35度、陕西的汉中热的会比较早一点，10号的时候可能就会体验到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了。
1: 是的，有人在问说，北方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早吗？来自专家分析说，今年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确实将提前报道的，说常年来看的话，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呢，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出现的。其中，郑州省的高温日平均日期是5月22号，济南为6月5号，太原为6月15号。这些地方的高温一旦兑现，将比常年提前了10天以上了。
0: 我说实话，
1: 热起来了。
0: 对，就有一种啥感觉呢？就是感觉咱们今年一直说，哎呀，这个天儿这个暖和的挺迟的。
1: 对，
0: 这春天感觉今年好像格外的长一点儿。
1: 哎，
0: 各位，夏天加速发货。他发顺丰来了。
1: 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哈，下周初呢，北方不少地区白天将体验到盛夏般的炎热，到夜间晴朗少云哈，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可达15度左右的，局地甚至超过20度。那么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可以去采取一下洋葱式的穿衣法则。
1: 对，洋葱式啊。
0: 对啊，在外套，在短袖外头加一个薄外套，
1: 哎，
0: 然后呢，灵活的去应对气温的一个变化。
1: 没错。
0: 此外呢，这次北方的一个高温呢，它是属 属于那种干热暴晒这种类型的，所以说大家呢尽量的去减少在午后的一个阳光充足的一个时间段去出门的，然后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然后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哎，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各位
0: 之前
1: 听明白了吗？
0: 之前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问我说，高敏啥叫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呀，我说你听过那首歌吗？就是洋葱。

0: 心，
1: 对，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然后你要在这个时间点出门，你就一层一层脱掉自己的外套啊，这就叫洋葱式的衬衣法则。
2: 是9:13说看你们，谢谢您喜欢看我们哈，起来愿意看我们啊。好，关注一下来自于那么临汾的天气，今天跟您说一下，今天是晴天为主，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目前温度14度，体感在13度哈。然后呢，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说实话，咱们临汾的30度以上的天气就是从明天开始了，32、32、34、32、32、30到下周的时候，然后呢，在下周六的时候迎来那场雨的时候呢，会降到26。
1: 是的，
2: 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接下来热吧，
1: 热了，
2: 热乎乎了。但是真的是那句话，昼夜是有温差的。
1: 对
2: 对，所以洋葱式的穿衣一定要记住了，好吗，朋友？
1: 没错啊，也希望啊，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在这个出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知道该穿点啥的，来听我们节目啊，
2: 对，
1: 俺们节目里头啥都有。
2: 是的，我们就会时刻给你一些非常合理的建议的。
1: 是的，
2: 我们是专家，
1: 我们是这个我们是传声筒，传的可快了，传的都是官方的，传的都是准确的，传的都是最及时的。你要是去搁别地儿听，那你就后悔去吧。
2: 是啊，好，关注一下老猫说情侣账，又哪来那套，又说那话。
1: 下次这种非 PC 文得有那个变现的功能啊，不然的话我可不吵了。
2: 你这样一说的话，又得上头条。
1: 哎，这能上吗？
2: 嗯，
1: 上头条，咱要是今天能努努力冲个 No.1 的，就5-6千的，我跟你讲，这我还就真豁出去了，我跟你讲。
2: 就是这样的哈。好了，马上进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来，您别走开，精彩依旧继续，我们陪着你呀。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